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0: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0: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了，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是我的个人微信，各位。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想看视频号的直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就能找到我了啊。今天都哪个嘉宾啊？今天是古大夫和超啊，他俩在这儿呢。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大美，你发现没有，现在路上电车的比油车多了。发现了咋的？哎呦，那个昨天没听到节目的人，我跟大家汇报一下，超哥买电车了。超哥买电车了，超哥。本来我
2: 没到
0: 是没到，我本来想说今天人家那个就是那个华为鸿蒙智行的来哈，我现在跟超哥他俩就 battle 一下子，为啥买的是他买的是理想，超哥买的是理想 i6， 没给我机会啊。i6 他换的是 i6， 主要是那个想研究研究这车是吧超哥？
2: 对，了解了解，然后一个家用比较舒服。
0: 再一个昨天呢，就是我跟超哥说，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非要买那个就是纯电的而不买那个增程的，毕竟要考虑到我们冬天的续航的问题嘛。第一就是超哥家里面有个油车了，第二他有个理念啊，让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大家去参考，就是他认为呢电车就是完全不需要去保养那个发动机了，因为增程的里面不是还带个发动机吗？那既然我们要换电车，然后条件允许啊，前提肯定是条件允许，就是你有充电条件，而且家里面也不缺油车，你只想体验一下电车的这种舒适快感，还有就是电车的这种就是智能啊，那么你要是想买纯电和增程你在这纠结的话，你不妨去 get 一下超哥这个理念，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那个他认为增程有发动机，那么我既然换电车了，我不想再去保养发动机了，因为发动机毕竟一年还要加一次机油吧，是不是啊？
2: 对，
0: 还得保养一下至少，然后还得加油，还得润滑一下什么的，反正就是你还得去保养它。那既然换电车了，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了，这是一个思路，做参考用的啊，作为参考用，就是大家除了考虑续航之外的问题，就是考虑一下保养的问题啊。干啥练腕力呢？我手上戴的这个叫负重手环，你等我瘦成一道闪电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推荐啊，我再上链接。我现在是在试的阶段，试的阶段，因为古代不信，古代说我以后能练成麒麟臂，我就想到时候我看看我是不是麒麟臂啊，等我
1: 就智商税，
0: 等我那个等我瘦，等我胳膊练细的我再给你们推荐，我现在啥也
2: 不
0: 说。
2: 不行，你一个手戴一个手不戴试一试呢。
0: 哎，你们用哪个手开车？基本上一单只手是哪个手用力？
2: 基本上是左手。
0: 基本上左手。
2: 嗯，
0: 我

0: 是右手，我是右手，所以说呢，我右手就比我左手要细，右胳膊比左胳膊细，就是右胳膊会有点肌肉感，有点硬邦邦的。
1: 啊，多少会有点，
0: 然
1: 天
0: 后
1: 天锻炼呗。
0: 左胳膊就是有点软乎乎，就是那个啥，就是他多少还会，我就确定不是智商税吗？我现在我不确定，你等我试完我就确定了。我都是右脚，人说摸方向盘，你右脚踩方向盘呢？我来说车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现在可以来咨询了。我一直不知道，有一个动作是非常缓解我们右脚开车的人的一个动作，但这个呢不太方便在节目里教你们，主要是我坐着施展不开，得躺着，然后把你的右腿，就是两个腿，就是屈膝，我有点不太会形容啊，人家躺在床上嘛，然后两个腿屈
1: 就
0: 膝
1: 把
0: 之
1: 两条
0: 后。
1: 腿勾回来。
0: 不是屈膝，我们主要是缓解右腿的乏力感。你们不
1: 嗯，
0: 觉得开车右腿很难受吗？就是经常感觉右腿有点儿，不觉得吗？那根筋，有没有感觉？你们不觉得？但是我是觉得
1: 嗯，
0: 啊，
1: 没有，
0: 我
1: 但就是长途觉得这个脚胀。
0: 脚胀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还有没有屁股那个位置那根筋一直觉得不舒服？有没有这感觉？你们男生，
1: 我左面不舒服。
0: 你左边不舒服，那
1: 对。
0: 你就练左腿。
1: 嗯，
0: 我是右腿，我是右边不舒服嘛，就右边这个屁股这个位置，就这根筋感觉抻着，有抻拉感，就不太舒服。然后我们是躺在这里，然后呢，你把你的右脚，两个腿这不勾着吗？把右脚放到左腿上，把右腿放在左腿上，就像盘腿一样放在左腿上。然后这时候你的手在干嘛呢？你的手环抱住你的左腿，然后
1: 嗯。
0: 开始悠的，悠。然后你回你这个位置有抻拉感，然后你是左腿的话，你就用左腿放右腿上，是这个样子的。
1: 试试。
0: 回去试一试，这个办法非常的缓解你腿部的肌肉，那个叫臀部，那个叫臀大肌啊，那个臀部那叫那个肌肉叫什么名？开过手动挡的人基本上单手都是左手握方向盘啊，左手，对，是啊，不光是你们开手动挡，你们男的我发现愿意左手握方向盘，右手都有用。你们男的我发现愿意左手握方向盘，但是我是右手的啊，我喜欢左手靠在那个扶手上。
1: 你就是看那个人开车驾驶习惯，你就看方向盘就能看出来他左手右手。
0: 怎么看呢？
1: 因为左手这个握把那个位置，那
0: 啊，
1: 个位置磨粉，
0: 包浆了。
1: 对，包浆了。
0: 我右手啊，我也是右手。我觉得右手比较舒服一点，但有些人左手，可能是因为我右手加上右脚，所以我整个人是这样斜过来的，所以我右腿就不太好，就右腿这根筋呢，感觉就不太，就是老是坐姿，可能是它不太正常吧，不太正确，所以就是我刚教大家那个办法，你们可以回家躺在床上试一下，非常缓解你左右腿的这个抻筋，其实就是抻拉嘛。非常缓解左右腿的这种就是酸胀感啊，非常有效果，非常非常好。还有啥问题？咱们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的问题都能给大家解答啊，随时来问我。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想要进群的就私信我一下，我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得到啊。想要进群的就私信我一下啊，池蕊的全拼889是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是我的个人微信啊。抗初老的办法我也有，但我发现你们男的也不太需要啊，也不在乎这个。你们男的最主要抗老是什么？抗就是一定要防晒啊，一定要做好防晒，不然的话，男的真的是过了20就50了。请教一下超哥，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火花塞和自然吸气发动机使用的火花塞是一样的吗？差别在哪儿？
1: 嗯，涡轮增压的火花塞要求品质更高一些，因为它那个涡轮发动机燃油室温度比较高嘛。自吸的这种火花塞就是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包括点火强度也不需要那么强，所以说涡轮的火花塞要比那个自吸的火花塞好一些。
0: 涡轮的要好一些。
1: 对，如果说你换同品质的，就是在涡轮上的火花塞，你能跑2到3万公里，在自吸上就能跑5到6万公里。嗯。
0: 所以说是这个区别啊。 四个减震都会。

0: 换了之后必须要做四轮定位吗？
1: 正常的话是需要做一下的。如果说这个开着都没有什么异响，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不跑多，方向盘不会偏，就可以不做。因为有一部分减震是死的，就是你原先的减震跟你现在品质减震是一样的，质量都没有问题，它这个定位的数据就不会差。如果说你换品牌的或者换副厂的，有可能这个减震的质量做工了跟原车的不太匹配，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做一下定位和那个做一下定位了。
0: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做一下吧，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四轮定位我觉得它也不太复杂。
1: 按理论来说这个四轮定位可能是1到2万公里就需要做一次的。
0: 嗯，
1: 但是你普遍的话就是咱们用车的人就是没有这个习惯，什么时候发现
0: 问题了，
1: 对，比如说跑舵了、吃胎了或者方向盘不正了，他才去会做这个四轮定位。实际上这个四轮定位对这个车很关键，
0: 没事就校准一下哈。
1: 对，比如说你这个车的这个油耗了，包括这个转弯这个半径了啥的，都会跟这个四轮定位有关系。
0: 嗯，
1: 包括你这个车开着舒不舒服。
0: 嗯，
1: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之前我那个车，就是开的过程中就感觉一过那个坑洼路段或颠簸路段，我就感觉后屁股悠。
0: 嗯，
1: 就是明显能感觉出来。我可能认为就我自己理解，我说我这个减震不行了哈，我把四轮减震全换掉了。
0: 嗯，
1: 换完了以后开还是这个感觉。
0: 嗯，
1: 后来我就做了个四轮
0: 定
1: 位，它就好了。
0: 哦，哎，我现在就是转方向盘有一种吱嘎吱扭的声音，是因为是转向助力油也该换了吗？
1: 不，一般都是电子的，像你这种可能是平面轴承，因为转向机就是联动那个悬挂嘛，悬挂上面减震上面有一个轴承，
0: 是故障的，
1: 对，
0: 故障现象，
1: 对，正常那个声不会有的。
0: 我还能开吗？
1: 能开，
0: 还能开，但是声音会一直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开久了不管它会怎么样呢？
1: 时间长了，可能这个轴承磨损严重了，导致你那个顶胶。顶胶变形，
0: 那你明天早上能给我修了吗？
1: 现场修不了。
0: 我今天早上开车过来的时候想，哎呀，是不是转向助力油不行了？我让超哥给我带桶油过来，
1: 因为现在
0: 然后直接给我加进去。
1: 能带油的车现在又少了，几乎全是电子了。
0: 啊，电子转向是吧？那也就是说是你说的是故障现象，那得到店里去修去。
1: 对，
0: 就是，
1: 排查一下的是顶胶的问题还是轴承的问题
0: 啊？哎，你说就是咱们早上节目这么方便，我们台里那么多车，要是超哥早上哈就下节目之后把台里的车就是有问题的都给整一遍哈，修一遍也是一个。
1: 那我下午就那我就不用回单位了。
0: 不是，我就说挺方便，完超哥你说钱也赚了啊，一勺会了，我觉得这想想挺有意思的。来，车辆方面的问题还有没有要问的了，各位？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啊，然后视频号搜“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听说特斯拉的配件用的是比亚，有用过比亚迪的，是这样吗？古大夫知道吗？
2: 特斯拉的配件用过比亚迪的？一般不用。
0: 一般不会，是不是？
2: 对，
1: 但是网上是报过，说的就是这个一打开是比亚迪的，比如说就是一个某一个控制器控制盒了，外观都是特斯拉的，但是实际上拆开了，它那个芯片了或者什么东西印的是比亚迪。
0: 啊，
1: 嗯，
0: 就是还也就是说是真的用过吗？
1: 应该是真的
0: 用过，
1: 对，
0: 有一些小的，
1: 对，芯片了啥的。
0: 啊，嗯，梁琦，是不是喷点男人的香水 WD 四零？嗯，什么东西这是？
2: 松动剂，
1: 就是那个 WD 四零，就是一种松动剂，然后包括防腐蚀氧化
0: 啊。
1: 然后我们修理车的话，比如说一些，经过泡水了或者水淹的车了，包括这个限速插头撞了事故了以后被雨淋了，
0: 嗯，
1: 我们可能会就喷一些 WD 四零
0: 啊。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啊，我还以为什么男人香水，没听过呀。哎，你们说男的利索，就是见过利索的男的就多利索吗？
1: 见过可利索的了。
0: 多利索呢？有洁癖的不算啊，那洁癖呢
1: 也不算洁癖，就是
0: 这人就利索。
1: 嗯，
0: 就是他经过的地方没有痕迹。有这样的男的吗？
1: 应该有。
0: 古大夫，你收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车的，就是男的开过的车，你觉得这车，哎呀妈，这男的这人得老板着了，这人得。
2: 除了有洁癖的挺难见
0: 啊，就是除了有洁癖，因为洁癖这个东西，
2: 因为多数的这个男生吧，就是不太拘小节，这个就是 而且车对于男生

0: 那怎么说呢？他裸就是他就是零零碎碎东西多，然后再一个呢，女生承担了家里面的一些，比如说买菜呀，然后那个要整孩子呀，然后还得就是反正就比如说家里要有宠物，还得拉点宠物猫狗啥的去看个病什么的。
1: 那都借口，别人不照顾孩子呀，不买菜呀。
0: 你买过几回菜呀？我想问问你，就你。
1: 我呀，
0: 你买过几回菜一个月？
1: 我不吃菜，我吃肉。
0: 那不就得了吗？买菜的大部分是女生吧？是不是啊？姐，我这个车过了个小小包，然后呢，轮胎磕个小口，影不影响正常行驶？我给超哥看一眼啊。我感觉这口挺浅的，你等会儿啊，你给他看看。说我咋感觉男生开的车比女生干净，这不原因就在这儿，刚才就说这事儿嘛，确实比女生干净，但是呢就是说为啥男生干净，
1: 他这个
0: 男生啥也不拉，什么都没有，啥东西都没有，就这意思，我这意思。
1: 他这个换轮胎吧，
0: 得换一下是吧？
1: 对
0: 啊，不换不行。
1: 对，这劲儿挺大
0: 啊。
1: 这时间长了容易爆，因为那个轮胎那个位置算比较厚的了。他把那个位置都割出口了，那个轮圈可能都有点轻度变形。所以说轮胎换掉吧，
0: 换掉哈。行，
1: 别影响安全。
0: 嗯，
1: 别拿那个安全去开玩笑。
0: 这个轮胎，但是我看挺浅，但超哥看好像不行，是吧？
1: 对，这种有隐患，所以说换掉。
0: 这是没睡好啊？美皱个眉头，我没有啊，我没皱眉头。哎呀妈，进来个蚊子，直播间进个大蚊子。哎呀，你说说。又热又进蚊子，梁琪说经过的地方必须有痕迹啊。小时候我一回家，我妈说家里好像招贼了。哎，有一次我也是，我有一次回家，我就是我走了嘛，走了之后也不忘了拿什么东西了。那时候上学呢，回家取，那时候我妈已经上班走了，因为一般都是我后走，然后我等我回家的时候，我妈都已经回来了，把家里都收拾的就是一尘不染那种情况。然后那天我是刚好我也不取什么东西，我又回家一趟。哎呀妈！等我回家的时候，我感觉这家里简直就是狼藉一片呢。这就是我走过的痕迹啊！自此之后，哎，我就开始收拾屋子了，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意识，也不觉得呀。因为你走了以后，你也再回家的时候，家里干净了、整洁了，你妈都给你收拾完了。自此之后，我就哎呀妈！我走完之后，这家咋这样了？老吓人了，惨不忍睹。行，还有啥问题啊？刚才说到哪儿了？刚才说到，啊，就是说到那个，就车啊，车怎么就是感觉男的比女的要干净？因为女的她，比如说她逛个街，买点吃的，买点这那的，就得拎着呀。我副驾驶从来没有，就是即便是有人要上我车，一看眼副驾驶都不上啊，都直接坐后面。副驾驶东西真的很多，但男生你看你有啥？钥匙别裤兜里，手机揣裤兜里，现在都指纹锁、密码锁，也不需要再揣家门钥匙啊。就基本上你们男的没有啥可带的，也不带现金，也不揣东西，最主要你们啥也不买啊，快递也不拎，啥也没有，连快递甚至都不买啊。所以说就是男的没有啥东西啊，就是所谓的没有啥羁绊在生活当中啊。他，你说他能干，他能埋汰到哪儿？他再埋汰也就埋汰自己吧，还能埋汰到哪儿去呢？买衣服有人给洗，对不对？你就赶着自己就完事儿了。所以说，这个男的车比女的车干净，我感觉就是在这儿。你们说呢？是不是干净在这儿了？还有没有啥问题了？你那个车你要是想看，你到超哥那儿去看一眼。哎，能看吧？轮胎
1: 能。
0: 那你就到超哥那儿去看一眼去吧。我一会儿在群里面给大家推荐一个福利啊，大家现在就抓紧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就凡这个福利呢更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人呢？你非常喜欢你的车，就是非常爱，就是爱车之人。然后第二就是你对车辆的惊喜是非常在意的啊。就目前为止，哈尔滨没有一家能，就是没有一家洗车行能让你觉得能过意得去的啊，能满意的。我们给大家啊，稍后要做的是洗车的福利，大家就进群就可以了，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正常这个老板，我先说一下他啥人。刚才我7点多钟的时候说过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干净利索的男人。

0: 干净利索的男人啊。我们马上相亲节了，其实我都顺便给他找个对象。他呢八几的呢，他是八八的。
1: 人不算男孩吗？
0: 对，男孩。哎呀，
1: 没结婚不就男孩吗？
0: 八八多大岁数了？八八，我算算，八八，
1: 38。
0: 谁让你一下就算出来？我还想算一算呢，38了，38了。嗯，他为啥没结婚呢？这个。唠他干啥呀？我主要想说一说他开这个洗车行，他就是喜欢车到一种什么程度，他对于车就是就是很喜爱，就是他每一辆车他都当自己的车在精心的给你洗。咱们这个服务我再说一下，200多块钱给你洗4个小时，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给你好好的，就是每一寸都给你洗得非常到位啊。我这么说，然后为啥我说这老板他那个什么呢？他喜欢车，但是呢，跟他单身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他为啥单身啊？他单身是因为什么呢？他之前有个女朋友，他俩处好多年，后来呢，就是非常那个意外的事情分开了，然后他就是属于那种长情，你知道吧？他非常长情的那种，所以就是到现在一直就单身，就懂的都懂哈，咱也就不往深了说了。绝对不是他性格有啥问题啊，人家就是长情，就是很专一，所以现在可能是车辆，我觉得也许是他的一种寄托吧，或者是怎么样的。他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呢，每天最多2台车吧，经常是1台车，只接待1辆车。一辆车他得洗个多少几个小时吧，大概啊，得收个贵一点的，可能是大几百块钱。但是咱们这个服务啊，4个小时打底儿给你洗车，200多块钱啊。想要了解这个服务详情的，现在加我的微信，我一会儿在群里给大家发啊，因为内容比较多一点，现在加我微信就行了啊，石蕊的全拼889，发一下超哥位置，我给你发一下啊。他得9点半到单位啊，等会儿。要想去超哥那儿看，9点半以后到啊，9点半以后。

0: 能顺带给车主搓个澡不？利索的男人大概率应该是单身。我不知道这个理论啊，咱就是说给咱们洗车的这个，他是属于工作室类型的，工作室类型，他正常一天呢只接待一辆车，然后如果咱们的话呢就得提前预约，因为每个车大概是4个小时洗车起步啊，能什么打蜡，还能干什么来给车膜怎么的来着？我一会儿给大家发吧啊，就挺多项目呢，挺多项目呢。然后那个反正就是洗的老彻底了，洗的老彻底了。我在他那儿洗过，要不然我能这么体验感这么好吗？车是他老婆呗，就是一种心灵寄托吧，这个也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一个想做下来的这么一个事业吧，算是啊。但是他确实他挣的钱不多，挣的不多。你想一天就一台车，他能挣，他往贸挣能挣多少钱？一台车他总不能收1-2千块钱吧，对不对？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什么呀幌，对不对啊？所以说他主要是他对于工作的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还有对车辆的这种喜爱，他想找一些跟他品味相投或者说是兴趣相投的一些人吧，志趣相投的，都是同样喜爱车的。你想想能花200多块钱洗车的人可能也不是多数人，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是想有这样的一群人一起做喜欢的事情啊。但是他洗车确实绝对是值，绝对是值得啊，值得的。问一下超哥，缤智打不着火，4S店说换电瓶650，这个价格可以吗？
1: 650，看那电瓶是啥电瓶啊？一般的话，要是启停的，可能得650吧。要不是带启停功能的
0: 啊，带启停的。
1: 对，然后再一个看你那个电瓶的安时是多大的。600多的话，应该在60安的。
0: 60安。我一会儿给大家发啊，就是。

0: 我是也是想跟大家主要说什么呢，这个洗车价格肯定不算是非常的便宜啊，当然了这个洗车的品质它也不一样啊，咱们都明白一分钱一分货啊，这绝对是洗车不是绝对的便宜啊，但是呢它洗车也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然后呢也洗得非常的精细啊，洗的是嘎嘎的好。他当时我记得他们家那个就是周围的那个业主在他那儿洗完车之后，自发的在自己的业主群里面给他打广告，真的就是那个业主就是给他打广告，就是自发的啊，都不是他让的。你想他这人他不太怎么善于言辞的，不会说哎呀哥呀，不会说好话的那种，就是人家自发给他上群里面给打广告去了，说他洗得嘎嘎好。大美老师，空调修好了吗？你上直播间看看我吧，我都热冒油了，上直播间来看看我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想买轩逸，问问古代咋样？往直播间进去，大美说车啊。
1: 轩逸可以啊，这个本身轩逸在油车里面当时销量就很好，而且现在呢，这个轩逸价格又便宜。这个如果要是买一个市区内代步，皮实耐用，然后呢配件又便宜，保值率也过得去。因为最近的这个政策也好，这个在套上补贴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说买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的。
0: 买的话还是可以买的，是不是？刚说的洗车地址，我一会儿给大家发啊，我把那个文案给大家整理一下，我给你们发过去。他那个地址大概啊，在那个哈西，那个小区叫什么来着？中海云路，是吧？是不是有这么个小区啊？古大夫，中海云路公馆吧？反正就在那边吧，就在那一边，哈西万达那一边吧。对，好像叫中海云路那块儿。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大美说车，特斯拉能不能买？
1: 特斯拉能买啊，这个特斯拉在、
0: Model 3都出来多少年了？10年了。
1: 有。
0: Model 3都10年了，真吓人哎！这10年一晃就过去了。
2: 我那天看着一个哈尔滨，搁哈尔滨看着一个 X。绿牌的 X。不是绿牌，蓝牌。
0: 蓝牌的，
2: 对，
0: 就是哪年？
1: 比较老。
2: 蓝牌的 X，
1: 那个时候没有绿牌车呢。
0: 哎，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个手机是什么牌子吗？什么型号吗？
2: 记得啊。
0: 啥手机啊？
2: 我第一个是三星周盖，就是那时候一个银色卖的最好的那个。
0: 扁扁的那个？
2: 不是特别扁，我那叫啥来的 ？T108。
0: T108，你哪年的事儿啊？
2: 零几年
0: 的，哎，我是哪年拥有的手机？古大夫，你的第一个手机是什么手机？还记得吗？哎，现在摩托罗拉什么的，
1: 索爱，索尼爱立信
0: 啊，索尼爱立信。我的第一个手机是诺基亚的，哎，不是，要是再追溯之前，我第一个手机小灵通，
1: 优酷斯达康。
0: 哎，你们没用过小灵通吗？
1: 用过。
0: 我第一个手机就是正儿八经的手机，就是严谨的来说是小灵通。送点冰水降降温吧，真的是太热了啊！我的 Model S 都10多年了，厉害呀，10多年的 Model S 了都，就还开着呢呗。我还挺怀念我当时用的那个小灵通呢，哎呀，那当时喜欢的都不行了，终于有一个自己的手机，那时候还上学呢，终于有自己的手机，哎妈，就是，哎呀，那时候简直就是。就是很光荣的一件，感觉可自豪了。我拿手机还对着镜子照镜子呢，我还自己。那个是周盖小灵通，周盖的，你们有吗？非常静音啊，就是好。Model S 现在还这么静音呢，现在还这么好呢。你们记不记得自己的第一个手机是什么牌子了？还记不记得了？哎，你说手机有没有可能以后像电车一样？你看看，比如说10年。

0: 前，二十年前我们的手机，二十年换了几个手机了都？得，就是得有十个八个了吧？二十年，那都得少说了。我第一个手机西门子的，啊，西门子有手机吗？没听过哎，西门子手机没听过。我是爱立信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我那时候还有一个电话是那个诺基亚的5310叫什么来着，就是还有个 N73 知道吗，跟一个小电脑似的那种推上去的。
1: 嗯
0: 啊、然后也是触屏的。
1: 那时候 N70 N72。
0: 对，然后我的 N73 前面的那个是那个能拧的能拍照的那种，上面是白色，下面是红色的，然后中间断层的能拧，然后能拍照的那种，那个就算是比较高级了感觉。嗯，那就比较高级看起来。大美老师还算幸福啊，早节目那中午上节目的，想想灯光人气热，直播间温度直线上升，这一天呢那都得老燥热了啊。再一个我们直播间人多呀，我们仨人呢，他们有直播间就有时候一个人。我已经换了17部手机了，有了差不多了，我没数过，但是至少10部得打底儿啊。真的想想都感觉这个换手机的频率以后能不能成为咱们换车的频率呢，这个速度能不能，你们说。大美老师闲话了，他俩不在这儿就直接开锁了。好吧，还有啥问题大家继续来问啊。哎，刚才说那换电瓶那事儿，你给他说了吗？650价格合适吗？
1: 看看他多大的电瓶吗？如果说是60的电瓶，然后带启停的，650可以换
0: 啊，可以啊。第一步是1994年，1994年啊，咱们绝对有年龄差了。1994年，我还在，我那时候多大呢？肯定是不能用手机的年龄。以后尽量保持2年或者2年以上换一次手机，相对科学。因为你要是2年不换，真的你手机内存就满了，除非买1TB 的，是不是？你现在不换不行了，内存跟不上了，你手机能用，内存不够用了，强保住，是不是？需不需要保养？这个，哎呀，等会儿给超哥看一眼啊，这啥东西我也看不出来呀。我都不认识啊。啊，刹车盘吧，这是啊。刹车盘多久保养一次啊？
1: 那个怎么说呢，看你这个刹车片跟刹车盘之间磨损那个刹车盘的沟出的那个划伤大不大，平不平整。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刹车盘没跑多少公里，没有出现瓢了，就是刹车抖动的这种痕迹异象的话，比如说出点轻微的那个小沟小道的那种，你可以不粗略不计。如果说特别深的话，可能涉及到把这个深道子给它光平的，需要涉及到光盘。
0: 嗯，
1: 但光盘有一点就是会影响你这个刹车盘的整体强度。
0: 嗯，
1: 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刹车片磨损的一个厚度，比如说没有做过光盘的这个刹车片，你换的话是3毫米就可以换了，就低于3毫米，或是快到3毫米的时候。但是你光完盘了以后，你可能就要缩短，可能就是4毫米、5毫米，你就得换刹车片了。
0: 这个不用自己去看，你就问修车的，他不就知道
1: 了吗？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嗯，
0: 你自己这么操着心干啥呀？我辅助手机华为的，已经用了6年了，一点都不卡。不卡的原因在于它内存够，内存不够你看它卡不卡。我之前为啥，我其实对手机一点我都不在意啊，我有用的就行。嗯，再一个就是拍照清楚清晰的，就是像素高一点的，我就这2点。但是后来实在内存不够用了，只要我一打开微信就提示我内存已满。实在是太，然后我就得清内存，要不然微信打不开，实在是不行了我才换的手机，要不然不可能换。我会花那个钱换手机。还有啥问题吗？8点，哎，今天时间过得有点慢啊，现在刚8:40，刚8:40，你们都到单位到哪儿了都？真会过日子。真的，要不然我不会换，因为我那个手机才用了不到一年啊，一年多一点吧，没打算换，但实在是内存不够了。

0: 拍照是有多自恋呢？我能是给我自己拍吗？我不是给我们娃拍照吗？我想说什么来着？对，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那个洗车啊，就是但凡现在加我微信的朋友，但凡是你爱车的，然后呢，你觉得这个夏天啊到头了，然后我们要给这个车好好的洗个大澡啊，就这种人啊，还有就是对车有极度的这种热爱啊，对车有极度的这种保养意识的，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加我的微信啊。价格不是贵的离谱，200多块钱给你车整车，又什么打蜡除油膜，反正一大堆吧，一个套餐啊，200多块钱给你洗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给你洗的嘎嘎好啊。有孩子手机内存就不够用了，把硬盘把以前照片存了。嗯，我是用的，我跟我的同事学的啊。首先呢，我用了一个亲宝宝这个软件，其次就是我还用了一个 app 叫一页一刻相册，是它这个一刻相册是百度网盘的一个衍生品，叫一刻相册，存在上面了。时间过得慢，是你直播间太热了吧？哎呀，我真的，我就是热到我有点意识模糊了。意识有点不太清楚。拍照是有多自恋呢？就刚才我说的这类人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就是对车辆有极度的这种保养意识的啊，加我微信就行。池蕊的全拼889啊。还有海尔手机呢啊，这个真没听过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在哪儿买拆车件啊？大美超哥能买着吧？
1: 能买着，主要是看你这车这个拆车件的价格贵不贵呗，或者跟市场上来对比这个品牌件哪个有更性价比呗。
0: 想买拆车件肯定是觉得原车件太贵了吧，所以想买
1: 拆车的，比拆车件要真正的好拆车件要比这个外面这个品牌件还便宜还要贵。
0: 我知道，就是他不买原，比他那个
1: 觉得原厂太
0: 贵
1: 了还想用原厂的东西
0: 啊。对对，这个
1: 那就选择拆车。
0: 拆车能比那个原厂的能稍微便宜一点，但是比那个叫品牌件要贵。
1: 对，
0: 是不是啊？副厂件是纯是
1: 副厂件不能用，
0: 副厂件是纯不是那个就是品牌件。
1: 对，
0: 是
1: 品牌，就是
0: 是纯那个
1: 市面上分这几款件。对，比如说副厂的纯副厂的那就是小作坊，然后品牌的就是有代理商，比如说古大夫他就是一个品牌件的代理商，我拿的货就是在他那拿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副厂件代理商，那我拿的副厂件就质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说那个件太次了。
0: 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小作坊，然后古大夫是个大品牌的厂家。
1: 对。对，
0: 但是呢就是就所谓品牌件是没有你原车 logo 的，是不是？
1: 没有 logo。
0: 没有 logo。
1: 对，有一些品牌件质量也可以。
0: 但原厂件就是带 logo 的，但是其实也是大品牌生产的。
1: 对。
0: 还是属于这个。
1: 有这个种大品牌生产。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拆车件了。那这么看还是拆车件靠谱啊。
1: 对，拆车的肯定是靠谱啊。
0: 拆车件靠谱一点。欢迎大家啊，一会儿大家先加我的微信进群，然后我再跟大家说那个福利，因为内容比较多，它那个不光是洗车，它那个里面比较多，又除油膜又什么的，我一会儿整理一下文字发给你们就知道了啊。想换一下风挡玻璃防晒膜，现在还有优惠活动可以参加吗？就是风挡前风挡是不是？你只想换一个前风挡是吗？就是你想看换个什么价位，咱们现在有两家啊，两家合作的，一个是呢有便宜的，一个是没有便宜的。没有便宜那个就是没有，就是反正都是中高端的，那个价格你看能不能接受，但是那膜肯定是好膜。那前风挡还有侧挡玻璃膜，我建议大家换个好一点的，因为毕竟它防晒隔热的效果跟那种普通的一般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之

0: 以前我给大家做过一个399的前方党的那个活动，是强生的膜，你们记得吗？那个强生膜现场就是拿个冰激凌过来做过实验，确实它很隔热，它真不一样。你就即便是哈尔滨夏天短哈，但是呢太阳晒的日照的时间还是很长的，对不对？它晒你啊，再一个就是晒的你手却黑，晒的脸都晒的都已经那个都你们，因为你们男的不抹防晒，所以说男的怎么样来防晒呢？就是靠物理防晒，你车就给它包裹上啊，没事把帽子戴上啊，就这样防晒。不然的话，你真的就是你跟你爱人在一起，你爱人都比你老，不是都比你年轻得10岁。我这么说能懂吗？比如说那个像古大夫跟他爱人在一起，那你古大夫瞅着比他老得老个5、6、7、8岁吧，是不是啊，古大夫？
1: 我为啥比他老？
0: 因为你不防晒呀。女人防晒呀，就是女人防晒做得好，懂哈，懂。
2: 你防晒做得再好，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像我们这种肤色就抗老。
0: 你不要再给我辩解了。总之就是，不防晒就是会变老。你没看男的跟老太，就是咱们到老年的时候，就老年人的那个阶段啊，就是同龄夫妻，你没发现就是女的就比男的要显年轻吗？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不是，咱别说那个身体情况，咱就说面容，说反了吧？看起来男人大多数都比媳妇年轻啊。但是媳妇操心，媳妇管孩子，又得管家，媳妇操心多。但是你就说防晒这一块啊，女的还是要比男的，就是肤质要更好一些。男人就是还粗糙，跟不防晒有关系。主要女的她化妆啊，那也不光是这个，也不光是这个，那确实女人的皮肤比男人就细腻嘛，男人就粗糙多了。想问一下，秦 L 烧机油吗？
1: 秦 L 为啥烧机油？
0: 嗯，
1: 秦 L 不是混动的吗？他现在这个发动机没听说谁烧机油，公里数现在应该秦 L 大的有10几万公里的吧？没听说。
0: 就是还是不少，是不是？
1: 我觉得不少。
2: 他要是保养不到位的话，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保养不到位也会烧，到底烧不烧啊？
1: 我觉得极个别的有可能是。
0: 就是他不是通病。
2: 对，不是通病。保养不到位肯定会烧。
0: 这跟你开车的人有关系，是不是？
1: 因为好多开秦 L 当网约车的，有好多的这个网约车驾驶员为了利益最大化嘛，就是给车少花钱，然后呢，这个多赚钱嘛。但是那你给比亚迪的这个发动机用的这个机油，你可能说像传统养这个捷达出租车那么去，你这个机油要求的级别可能它加注的就不达标。
0: 那个想要贴前风挡膜的，你私信我一下，要不然你在视频号里说我找不着你。私信我，微信私信我啊！没有我微信的，现在抓紧一下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这夏天已经基本上就是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咱们给车呢整车好好的去洗一下，因为夏天开窗比较多，灰大，然后再一个什么蒸发箱啊，都有那个叫什么柳絮毛什么的，好好清理一下，然后让它呢，让这个车能更好的伴你度过冬天啊。所以说就是夏天有夏天的福利，冬天有冬天的福利啊。所以每个福利呢，大家就是抓住了，真的能省钱啊。一是省钱，第二就是给大家找的所有的合作的，单位呢都是非常靠谱的。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就很多人就是找这个洗车的地方没有找到太合心意的，尤其是那些喜爱给车就是做保养的这一类人啊。你要说你车就是洗那种二三十块钱30-40块钱的也行，其实呢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因为都是洗啊，只是洗的品质不一样。咱们这个洗车呢4个小时，4个小时啊，手人工给你打蜡啊，就是给你车辆打蜡，人工打。我那个车就是除油膜了，我前风挡玻璃除油膜了，除过油膜的人都知道，除过跟没除过的那完全的车玻璃，你感觉一直认为这雨刷不好使，一直认为这雨刷不好使，你知道吧？除完油膜你发现不是雨刷不好使，就是油膜太油腻了， 导致总是刮不干净，尤其是在雨大的时候，你就感觉你这玻璃，哎呀，刮来刮去就有一层油啊，就是我一说大家都明白，所以说呢，就是除油膜跟不除油膜的。

0: 这个前风挡它确实不一样。有空调的时候多聊一会儿吧，啊，大美可以说再见了。今天着实是非常的热，热得我嗓子都已经有点疼了。好吧，还有啥问题呢？然后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啊，池蕊的全拼889。车一有优惠吗？车一咱们常年是1980的优惠啊。车一咱们常年做的这个福利1980啊，1980是市面上3980的这个价，嗯，这个是咱们合作很多年的了，嗯，然后地址在那个奔马附近，啊，也不太远，市中心，嗯，在市里面，啊，市中心的位置，然后那个，嗯，前风挡也是，前风挡也是，当然了，这个东西呢，都是我们给大家做福利的价格，肯定是低于市场价的，嗯，肯定是低于市场价是这样的，但是你自己在外面找是找不到这个价格的啊，像这洗车它也是，正常在市面上得大几百块钱，咱们给大家呢大概是200多块钱吧，200多块钱肯定是福利价，但是跟你们自己出去洗车的价格可能会稍贵一点，但品质不一样，品质不一样啊，确实还是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想要做这个，想要这个获得福利的朋友，先把我微信加上，一会儿我在群里面跟大家详细说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电瓶的话换什么牌子好一点的？
1: 电瓶就瓦尔塔、风帆都可以。
0: 瓦尔塔、风帆哈。
1: 嗯，
0: 大美参加瓦尔塔岛活动吗？不参加。我们马上，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要开启新一届的，相亲文化节了。我只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如果有单身的，然后呢一直找不到就是另一半的，或者说一直缘分也没到的，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相亲文化节啊，8月22号啊，然后到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场大概有200人左右吧，200人左右，然后呢，嗯，我们会核实相应的他的这个真实身份的啊，就大家这个放心，安全问题可以放心。再就是如果想报名的，咱们是多大岁数来着？二十几周岁到50，20几到50岁吧，反正啊，法定那个结婚年龄是22吧，还是20几来着？到50周岁，然后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啊，只要你是单身就可以，只要是单身就可以啊。我们一定能核实到你是否是真正单身啊，所以说大家一定是真单身来啊。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把我微信加好就行了啊，池蕊的全拼889。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8: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7: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8: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7: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8: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7: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8: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9: 酒店订哪儿好啊？
10: 找家有喜事啊。
9: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0: 找家有喜事。
9: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0: 找家有喜事。
1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

0: 各位早上好啊，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交际室。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继续跟大家聊婚礼上的事儿啊。哎，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这个谈一谈这个明星的婚礼，结婚的是谁呢？这个是荷兰弟汤姆赫兰德，哎，与赞达亚在英国秘密举行了一场耗资50万英镑，约合455万人民币的豪华婚礼。那这个荷兰弟啊，就是蜘蛛侠，哎，蜘蛛侠的扮演者，看过吧？那这个根据这个《太阳报》的报道啊，说这个情侣啊包下了位于英国萨里郡一座顶级的乡村庄园酒店，举行为期3天的婚宴庆典。根据现场人士透露呢，说这场婚礼温馨浪漫，现场不少亲友都被感动到落泪。而这场婚礼共邀请了250位亲朋好友啊，包含好莱坞巨星。为了保护隐私，所有的宾客工作人员在仪式开始前全都交出手机。婚礼典礼现场呢，也设计了红蓝两色的灯光秀啊，这个配色呢就是向蜘蛛侠致敬。因为荷兰弟和赞达亚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相识的。那婚礼在占地370英亩的维多利亚风格奢华庄园酒店啊，比弗布鲁克庄园举行，距离荷兰弟的家乡泰晤士河啊仅11英里啊。部分宾客甚至坐这个直升飞机直接就落到现场，豪华客栈出席的明星阵容啊，哎，大片级，就是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甜茶、女友小金妹。据爆料说，这个庆典的日程是这么安排的：说周一、周二、周三嘛，一共3天嘛。周一举办，这个是一个晚宴，举办婚前的晚宴。然后，荷兰弟27岁的主厨弟弟萨姆啊，担任伴郎。周二婚礼仪式，哎，在日落时分庄园内的树林当中举行。仪式结束之后呢，荷兰弟与赞达亚发表了幽默又深情的演讲，让全场感动。庄园还安排了门球比赛、哎，泳池派对以及日式料理等活动。那周三第三天，就是新婚夫妇与宾客共进早餐，随后于下午各自返程。荷兰弟与赞达亚随后带着爱犬回到了位于伦敦的这是在伦敦的西南利物浦列治文，价值300万英镑的，哎，他们的小家。有人看到他们家楼下有一名身穿西装的员工提着一个似乎装有白色连衣裙的袋子，而另一名员工呢则扛着一箱鲜花。你看，这就是明星的婚礼啊，他们都希望自己这个婚礼啊也是豪华隆重，然后呢，这可以的话，我觉得现场收手机还是很特别的啊。好了，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交友启示》。如果你筹备婚礼，哎，找不到各种婚礼行业的资源，了解婚礼行业一线的动态信息，哈尔滨这座城市非常好的商户，还有这些商户带来的打折让利信息，或者你在挑选酒店的时候，你就在酒店来联系我们《交友启示》节目组，你看你能不能结婚真的能省到钱啊？这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接下来大家复盘一下啊，这2026年呢过半了，这个婚庆市场啊也迎来了新的一轮洗牌，行业的增长啊逻辑彻底变了，下半场规模不再是王牌啊，运营能力决定输赢。2026年过了，到现在就是已经过了大半了啊。结婚人数持续下降，婚姻登记处全国通办呢满一年，新的包括这个消防安全强制性的标准也正式实施。那与此同时呢，头牌经营的风险持续发酵，行业并购开始了出现啊，越来越多城市又在加速布局甜蜜经济。这些所有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啊，这些事儿看起来发生在不同领域，但有的来自于政策端，有的来自于消费端，有的来自于市场，然后企业经营端。但放到一起，你仿佛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啊。其实这个行业并没有失掉发展的机会，只是曾经触手可及的机会到现在换了位置。在过去呢，企业可以靠人口红利啊，旺季红利啊，场地红利啊，和自然进店呢完成增长。那接下来呢，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主动开发商机，提升成功效率，经营客户价值和强化组织执行。行业变化，市场总量在下降，客户流动范围却在扩大。2026年呢，第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人达到了169.7万对啊，相较于2025年同期回落11.3万对。那这个降幅是6.24%啊，6.24%，这个数字很大的。那婚嫁这个客群持续缩减，已经成为这个赛道啊，正在让我们正视的行业现状。当这市场增量红利退去之后呢，过去被行业上行趋势遮盖的各类经营短板也逐渐去暴露啊。早先即便是婚宴产品缺少差异化的趋势，依旧能够收获客资。销售端疏于主动跟进对接，但旺季也容易预定满啊。那线下门店拓客渠道单一，仅凭自然到店的客流量呢，维持日常运营。那可当整体的婚嫁市场出现了下滑，有限的准婚宴客源就遭到了众多商家的争抢，那各类的经营短板便会直接在体现在这个营收业绩上。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旺季不再等同于档期饱和啊，投入重金打造的大型婚礼堂也无法保证订单的稳定到手，优质商家和普通门店之间差距啊，早已经不是硬件的条件了，更多的拉开了客源挖掘、到店转化、团队落地执行等软实力的条件。那与此同时呢，筹备婚礼的新人呢，流动的边界正在不断的拓宽。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上一年这个实行的婚姻登记条例啊，全国通办。那如今的新人无需往返户口所在地去办理他的手续，可以选择日常工作的一些城市、定居生活的区域，或者是出游目的地来完成自己的婚姻登记。那该项政策不单简化了办事的流程，长远来看呢，还会塑造这个婚宴商机的分布啊。从前绝大多数的婚礼堂，默认本地户籍适龄人数呢，就是自身市场的目标市场。那现如今的新人的工作地点、常住的区域、领证的场地、消费、娱乐、休闲的一些点位，才是孕育婚嫁订单的关键。那对于婚嫁的门店来说啊，就是婚宴门店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民政大厅啊、户外登记啊、城市公园的文旅景区啊、相亲联谊活动啊、跨界合作场景啊，全都可以成为新人开启备婚规划的前置入口。那结婚登记总人数的走低，并不代表着备婚群体彻底消失，只是客户向外分散，流动性变小。因此我们婚礼行业的门店要考虑，目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客源究竟活跃在哪些场景。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经营门槛正在提高啊，规模不再等于安全。
那2026年2月1日起呢，国家执行的这个消防安全检查规则啊，正式开始实施啊。那这也是现场要排查、综合评估日常的一些板块，制定了公共场所，这也是消防检查的统一标准。那它落地到的就是婚礼堂与婚宴酒店行业，消防呢？不仅仅是在场地筹建新店开业是一次性完成的手续，它是属于贯穿场地翻新改造、宴会软装、日常门店运营、每个宴会厅落地执行的硬性啊这个底线。那宴会厅呢，新装饰的设施。

哎，不会阻碍逃生通道，现场临时搭建的物料是否合规，日常巡检台账是否齐全，在岗的员工熟悉应急处理流程，哎，全都纳入到了门店综合管理能力的考核范畴。那除此之外，上半年不少的头部婚庆连锁品牌接连爆出了各类经营难题，多家线下门店呢出现停业转手、资金拖欠、消费者订单难以正常履行这些纠纷。那这些现实击碎了行业固有的认知，门店数量庞大，宴会厅体量出众，品牌名气较高，并不能够确保企业平稳经营。那婚宴属于重资产的赛道，长期需要资金加持，客户预交的定金本质上还没有落地，就完成履约义务。那企业急速快速扩张的过程当中，房租、人力、装修、翻新，供应款项啊，都会随之上涨。那一旦单店营收盈利偏弱的，或者用于后期履约的这些预收资金投入到新店的扩展，这个经营体量越大，潜藏的这个经营风险也会越大。所以下半年开展运营的工作呢，经营者不能单独着眼这个签订单的数量啊，预收资金还需要着重的考量这个订单的实际盈利空间啊。那行业变化还有什么呢？就是开店竞争进入到了资源整合。那2026年的1月，婚礼堂行业出现头部运营品牌并购啊，这些典型的案例，这一动作的核心意义呢，远不止单次企业并购交易本身，更标志着行业扩张的模式迎来了根本性的改变。回顾以往行业品牌扩张的主流方式，多为重新选址啊、投资啊、组建全新运营团队啊、开设线下经营的传统路径，而未来并购、联营、托管、品牌输出以及区域战略合作等多元化的扩张模式将形成为行业主流。那与之相伴的是，行业竞争的维度也将全面升级，不再限于单一的宴会厅之间的硬件比拼，而是转向品牌影响、产品差异化、供应链稳定啊、专业人才储备、流量获得以及运营体系成熟的全方位综合竞争。那在此背景下呢，行业内呢将形成全新的一个格局，拥有场地资源但缺乏专业运营能力的一些企业会主动找有专业运营合作团队展开合作，而具备成熟运营体系的品牌呢也将通过整合区域内的优质资源啊，快速切入到全新的市场板块，实现互利共赢。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未来行业格局逐渐这个重构，大概不会再是那种大量的企业各自为战、盲目开店的分散状况，而是由少数具备系统化运营的头部企业对区域内进行资源整合、优化与盘活，推向行业、推向规模化、规范化啊，还有集约化方向发展。那2025年呢，杭州甜蜜产业园呢实现营收破1亿元啊，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购物，这些打造出了婚恋产业文旅加融合方式的典型的样本。就是这个园区呢，也是通过整合结婚登记的资源呢、婚恋服务啊、婚礼配套啊、文旅体验呢与商业消费等多业态的形式，形成了一站式的消费闭环，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那2026年的520的一个节点，深圳进一步拓展这个婚恋消费市场，将登记服务与城市公园呢、机场啊、特色景区啊、低空文旅啊、婚恋市集等场景深度绑定，同时联动珠宝、酒店、汽车、家居建材等多方协同发力。

那行业变化还有一个就是客户价值不能再计算一场婚礼啊。今年上半年，婚恋交友、婚姻登记、婚礼筹备、婚礼服务、蜜月文旅、这个家庭消费以及婚后生活等环节逐步整合为完整的客户生命周期链路啊。行业经营逻辑迎来了全新的转变。这一趋势倒逼着婚礼堂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我们所服务的究竟是一场单次的婚礼，还是一个家庭的未来？数年的各类的

0: 去编辑自己五个问题啊。好了，在这里你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消息，是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2: 家有喜事，
0: 家有喜事正在直播啊、哦！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帮助大家来筹备婚礼。如果你在婚礼服务当中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不知道如何去跟商户去进行协调，你可以找我们节目组的，我来帮大家啊、哦，帮大家捋顺。目的就是让你的备婚我们少走弯路啊，那些避坑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也会告诉大家，还有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流行的问题我们也会告诉各位，还有有很好的一些商户啊，他们今年价格怎么样呢，全新装修的效果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啊，包括你领结婚证，哎，七夕节当天预约不上了，你都可以来找我啊，我来帮助大家，加上我的微信号码，筹备婚礼家里办喜事，加上我的一个号码就够了，可以帮助你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说到睡眠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哎呀，看似睡觉是个简单的事儿，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了，是不是？睡不好觉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工作学习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就这个睡眠的一些相关话题跟大家来探讨交流。我们的主题叫做别让呼噜偷走健康哈。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医病房的张磊医生，就大家睡眠的相关问题给大家现场互动交流，同时也愿意给大家来答疑解惑。您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个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我看到之后第一时间来请教张医生啊。张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张医生，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再来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张磊医生。张磊医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医病房，他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委员兼秘书、黑龙江省医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耳鼻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张医生从事临床工作近20年，他主要专注于咽喉疾病、鼻科疾病的诊断治疗，能够熟练地处理耳鼻喉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擅长嗓音疾病、鼾症、头颈部肿瘤的诊治，尤其是擅长嗓音疾病的微创诊疗手术。对于鼻科疾病，比如说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等疾病的诊治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承担卫生厅课题一项、博士后课题一项、院创新基金一项。那今天把这个张医生请来了，我们就跟大家好好来说说跟睡眠相关的一些话题。其实影响睡眠的不只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鼾症，也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对不对张医生？
1: 是的。
0: 那要说到了这个在我们耳鼻喉头颈外科啊，我们现在叫的这个名字
1: 比较长
0: 、但是呢一下子也说明它的功能，对吧？
1: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好像是更改之后的一个名字， 对吗？
1: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0: 对，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其实涵盖了我们看病的诊治范围。那在这个课室当中，我们每个老师是不是各个部位都会精通，然后每个人又有自己的亚专业呢？
1: 是的，就是我们常规在门诊的话，可能我们各个疾病基本都看，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亚专业，
0: 对
1: 自己的专长。
0: 对，刚才我介绍这个张医生的时候，他临床的就是擅长嗓音疾病的微创诊疗手术，对于鼻科疾病，比如说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诊治丰富的经验，而且他对于擅长嗓音疾病同时鼾症、头颈部肿瘤的一个诊治，是吧？他们都是相互通的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就是这些是一些常规的疾病
0: 啊
1: 但是就是在我们研究生啊，就是报导师嘛，每个老师有方向，或者给你自己的兴趣，再选一个自己的亚专业更擅长的一些。
0: 对，但是它是七窍相通的，其实他们之间有一些内在的关联的，
1: 是
0: 吧？
1: 就比如说我们这鼾症，它就不只是嗓子，跟我们的鼻腔啊都是有关系的
0: 没错，所以说嗓子鼻子都有关系。
1: 对
0: 呀，一说到鼾症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别让呼噜偷走健康。这个我们说的是鼾症，但是也有其他，你说不打鼾的人有吗？也有，少，我觉得少，现在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有的是小呼噜，有的是打的那种大呼噜，甚至于都是叫酒后的那种，甚至于阻塞的那种了，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它确实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然后各位在整个的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有关耳鼻喉头颈外科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来自于医大一耳鼻喉头颈外科医病房的张磊医生，现在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说到这个鼾症的时候哈，我们想跟大家了解一下，就到底什么叫鼾症，它和普通的那种打呼噜、睡得香的呼噜声有什么样的区别吧？
1: 它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比如说我们常规的这个打一些鼾声啊，它是比较均匀的很有节奏。它是怎么形成呢？一般就是这个气流冲击我们咽喉部的黏膜它轻微的震动形成了这个 我们的鼾声啊，它不影响患者这个血氧，就你达不到憋气的这个程度，
0: 嗯，
1: 所以呢，它对患者这个睡眠周期它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我们说我们的睡眠周期有深睡眠和浅睡眠，
0: 对
1: 吧？
0: 对，
1: 它对我们的睡眠周期没有影响，所以第二天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1: 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影响的。
0: 嗯嗯嗯。
1: 但是对于病态的鼾症来说呢？啊，它就是由于我们鼻腔啊或者咽喉部气道阻塞塌陷了、
0: 嗯、
1: 就是我们清醒的时候它可能形成了一个腔啊，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它就塌陷了聚到一起了
0: 啊
1: 啊，所以它是节律不规整，它的鼾声更重一些、
0: 啊、
1: 然后这样呢你暂停了之后，所以它就会乏氧，你的血氧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的睡眠周期，他可能有觉醒、
0: 哦、
1: 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啊、但是他有觉醒或者呼吸暂停，这样呢他就会出现乏力呀、啊、白天精神不好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嗜睡呀精神差呀、记忆力下降啊，这些都可能出现、
0: 哦、
1: 那么严重的甚至在开车的时候就睡着了，
0: 嗯
1: 啊，这种患者我们在门诊遇到过，
0: 见到过，
1: 然后就是他非常重人，他自己意识到了，他感觉到开个车他睡着了一下子，
0: 哦、
1: 他就来看病，
0: 嗯，
1: 你看他这种一般体态可能稍胖一
0: 些，胖一点，
1: 对，
0: 哦、
1: 白天他说我不止开车，坐着的时候都能睡着，
0: 是吗？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病态的鼾症了，
0: 哦、
1: 那您就需要来就医了，
0: 哦、
1: 啊，
0: 但是很多人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说，暂停了。很多人有的时候可能是憋醒了、
1: 嗯、
0: 有的人可能然后紧接着又睡着了，
1: 对，
0: 但是你旁边的家人他会体现的非常感觉明显，有的人就是打呼噜一下没动静了，害怕不喘气儿了、
1: 啊、
0: 波动一下好像又好了，
1: 对， 对，我们叫呼吸暂停
0: 啊，呼吸暂停综合症、
1: 嗯、暂停，
0: 那和这个鼾症又是一个概念吗？
1: 我们说病态的鼾症它的我们在我们的名称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0: 啊啊
1: 啊，
0: 啊，
1: 就是它病态的鼾症是这个名儿
0: 啊，
1: 就是它有呼吸暂停，还有低通气。
0: 嗯
1: 啊、
0: 嗯，把它表现的症状都说出来了。
1: 对，就是把这个症状总结出来。
0: 对呀、啊，你看阻塞性
1: 它的病名，
0: 阻塞性是不是
1: 啊？对，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0: 嗯，暂停、嗯、低通气。
1: 对，
0: 是不是都说出来了？
1: 对 对， 对，
0: 这个动词都有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大家别把这个呼噜认为是正常的，哎，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年轻的时候打呼噜好像有一点小呼噜、
1: 嗯、
0: 上岁数了呼噜声好像就大了呢，那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是向鼾症发展了吗？
1: 它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年龄大的时候，那可能身体这个体重上来了，其实 啊，
0: 啊，
1: 很多我们年龄大了、啊、体重上来了，那么对于年轻的时候可能你觉得男性打鼾多一些是不是？
0: 对，
1: 为什么上了年纪女性也打鼾呢？
0: 嗯，
1: 这个我们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关系
0: 哦、
1: 就是我们雌激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我们这个是有保护作用的，但它在更年期下降了之后呢，我们的肌肉会变得松弛一些。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更年期的女性打鼾是正常的？
1: 它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血氧啊、嗯、或者睡眠周期都是正常的。
0: 他怎么能感觉出来血氧 啊， 就是突然间中间马上憋醒了吗、
1: 嗯、
0: 还是说是
1: 那憋醒都有很严重了？
0: 嗯、
1: 如果是家人，你发现他家里人发现他一是鼾声影响到家里人了
0: 啊，
1: 啊，还有你感觉他经常暂停、
0: 啊、
1: 那你可能需要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啊、像我们有那个睡眠监测
0: 啊，
1: 就是有那种就是带很多导链的，也有便携的可以带回家的、
0: 啊、
1: 监测一晚、
0: 啊、我还想呢，你要监测怎么监测呀？必须得睡觉的时候监测呀，那就是拿回家跟那个 halter 似的，是不是？
1: 嗯，对，他还没有 halter 麻烦
0: 啊，
1: 更简单一些
0: 啊、
1: 嗯、
0: 就回家监测一下，
1: 对对对，
0: 到底是不是这个阻塞性暂停低通气的这种，
1: 他也有诊断的标准
0: 是吧？
1: 也不是说有了咱们就诊断、
0: 哦、
1: 啊，他有一定的标准才够诊断。
0: 但是我今天学习到了，就是这个更年期的女性跟雌激素水平下降、
1: 嗯、是有
0: 出现打鼾声音严重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因为这个、
0: 啊
1: 这个我们文献上都统计了，就跟他雌激素下降是有关系，
0: 是有关系的哈、嗯、以后谁要再说你这个出现打鼾或者怎么样，你就拿这个来辩驳特别是女性更年期的朋友哈。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了哈医大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一病房的张磊医生，跟大家好好的交流我们有关鼾症的话题。当然这个鼾症呢是这个主题叫别让呼噜偷走健康，但是你涉及到我们的这个耳鼻喉 头颈外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张磊医生啊。刚才说到了什么是鼾症，它和普通睡得香的那个呼噜声的区别，一个是均匀的有节奏的不影响血氧的，一个是鼾症塌陷了不规整的严重的暂停了就会乏氧的，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我生活当中你刚才也提到只有老年男性比较多一些打鼾的，只有老年男性才会得鼾症吗？刚才也说到了女性雌激素下降、哪些又是高危人群呢？就才从您接诊的患者当中
1: 啊，从我接诊的中呢，就是首先就是肥胖的人、你看肥胖的人呢，这个肥胖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通病哈、就是像我们医院现在已经开设了这种
0: 减重
1: 减重门诊
0: 对、
1: 以前从来没有过是吧？
0: 对，
1: 就是肥胖的人他脖子比较粗，脂肪堆积在颈部、所以他睡觉的时候这些就塌陷聚到一起了啊、而且他这种是非常严重的，他不止可能有这个问题，他还有其他的问题，这、是一啊，再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遗传性的，你像就是结构上有问题，像小下壳，下壳小的人啊，下壳小的人，他整个这个下颌骨发育的都向后，舌体也向后，所以他整个咽喉的径就小，就比别人小。你看，如果他下颌比较大的人，他鼾声一般不会特别大，但小下颌的人，尤其再胖一点啊，他整个这咽喉腔会非常的窄。这是它结构上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小下颌有一些遗传因素，爸爸下颌小，可能他生下孩子也可能是有小，这是跟家族遗传、
0: 小下颌，但是不代表是尖下颌，是不是？
1: 对，
0: 小
1: 下
0: 颌
1: 是很小的，可能在、在我们那个接诊的人多一点
0: 啊。
1: 还有一些，你像我们科一些疾病啊，你像咽喉部的，鼻窦炎呐、鼻息肉啊，他把鼻腔都堵住了啊，他也可能打鼾。还有儿童的我们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的病人啊，他也是整个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阻塞了他上气道了，他这种孩子也有打鼾的啊。那扁桃体肥大不只限于儿童啊，大人也有很大的啊。腺样体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就是在10岁左右绝大部分人都开始萎缩了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成年人不萎缩的，像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就是他将近那孩子已经14、15岁了，他就是腺样体肥大，就是很大啊，整个是一个重度阻塞。我们给他做完了之后，他就马上感谢我们说：“阿姨，我鼻子从来没这么通气过。”就是他这样，他也是打鼾啊。这是还有一些人呢，他需要服用一些精神类的药物啊，就是他睡不着觉啊，他这些药物也会引起这个打鼾的。
0: 是吗？
1: 对，但是可能是偶尔用一次问题不大啊。另外就是需要大家都关注的这个吸烟和饮酒的问题了啊。那我们饮酒，尤其打鼾的人，他可能比较更了解自己啊。他喝酒之后呢，他就会鼾声加重。
0: 对
1: 啊，因为他这个整个这个更松弛了。你喝了酒之后，那么吸烟呢，你长期吸烟对咽喉部，那肯定是从咽喉部有刺激，它对这个咽喉部这个水肿会加重它一个黏膜肿胀所以它这些也会加重
0: 影响到它的
1: 鼾
0: 声，鼾
1: 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人群。
0: 听懂了吗？我们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肥胖的人，还有遗传性的小下颌的人，
1: 对，
0: 还有那个鼻息肉、儿童腺样体肥大、扁桃体患者的人群，还有那个服用精神类药物的也可能会引起打鼾，还有那个吸烟的、饮酒的，酒后的这个鼾声是比较重的，是不是？这一些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别把打鼾不当回事儿。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重视的，有的人是不重视的。我相信你那个14、15的孩子，他也是因为打鼾不停，或者是越来越严重，影响到他睡眠了，妈妈才领着来看，是不是？
1: 对的。
0: 我想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家长会理解，因为有的时候6、7岁、7、8岁的时候，他有那个腺样体肥大，但是说过了10岁以后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但是还不好的就要引起重视了，因为它会影响到孩子第二天的学习和注意力的吧？
1: 是的，会影响的。重的还有那个晚上磨牙呀，尿床的，
0: 磨牙尿床的，
1: 对。就跟这种低氧血症是有关系的，长期的这种低氧、乏氧，它会引起它这个神经一些反射的问题，就是这种慢性的乏氧刺激啊。
0: 所以说大家家长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细心的家长，对于孩子身体的一些变化，能够有所察觉，然后及时的去帮大家来判断，帮孩子来判断，让孩子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学习的一个规律可循哈。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睡眠，今天我们从这个打哈的这个角度来提高大家的睡眠，我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嘛，所以说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一病房的张磊医生和大家现场的答疑解惑，有问题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交流互动了啊。

0: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张医生，你看我们刚才在讲到了正常的鼾声和这个鼾症的时候的一些区别，其实很多人哈，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说到了老年人男性可能是鼾声比较大的，然后还有一些高危人群，其实有的时候晚上打呼噜声特别大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很多人还没有全面了解。有的时候认为打鼾太正常了，我身边没有几个不打呼噜的，那他们就会认为这也是一种病吗？会对我们身体有潜在的风险吗？
2: 它确实是一种病啊。
1: 啊，
2: 这个病理性的这个鼾声，它就像一个隐形的杀手一样，它对我们全身的好多器官、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1: 嗯，
2: 你比如说心血管系统啊，因为它这个反复的缺氧，会使我们身体这个血管收缩。
1: 嗯，
2: 啊，然后血压升高，啊，有一些你像我们心内科，好多我们患者这种打鼾的患者是从心内科转过来的，就是因为他血压怎么控制都不理想啊，加药用可能联合用药他也降不下来
1: 啊，
2: 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就是我们的好多年经验呢，现在觉得给他做一个睡眠监测，他们直接就给他约一个，然后约完了一看他这个睡眠整个呼吸暂停这个指数就很重啊，所以他就到我们科就诊。那这种呢就是说，所以他反复的这种会引起血压高啊，另外它血管呢长期在这种，它血管弹性也差，它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然后你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这些患者的几率都要非常的高啊。甚至呢它就是这种心律失常啊，就心脏方面的心律失常它也会引起来，因为它这种乏氧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对呼吸系统呢，你像它经常呼吸暂停也是这个乏氧的症状，它会引起比如说慢阻肺啊这些，因为它气道的这个整个的压力增加了啊。还有一些慢性的，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它可能出现诱发呼吸衰竭，但是风险啊，风险是高一些。对于神经系统啊，因为它这个睡眠周期它进入不了啊，所以它这个睡眠是碎片化的。它并不能深浅睡眠的这么交替啊。因为它乏氧经常让它觉醒，所以他白天可能出现嗜睡呀、记忆力下降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些都会对造成这个损伤啊。另外呢就是代谢，你看它能增加，你这种越打鼾它越乏氧它越容易肥胖，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你还容易的血糖方面也容易不调控的不理想啊。就是你像我说刚才说的这种，就肥胖了然后血氧还低，就是在生活中你比如说白天开车呀可能也受影响，就是这个对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1: 你看心血管系统，你看呼吸系统、神经系统、代谢系统、都会存在着这种问题。
2: 对，长期的你这种睡不好觉，你这种不能进入这种睡眠周期，血氧低，你可能出现白天焦虑呀、脾气暴躁呀，都有可能。
1: 对
2: 啊，
1: 哎呀，所以说我们这身体啊，它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我觉得
2: 是
1: 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哈。
2: 还有就是对于泌尿系统，你像有一些长期打鼾的人，你要注意了，因为他会他会夜间的这种排尿次数增加。因为他们有一个抗利尿激素，如果乏氧的话，他让他会让他降低。那抗利尿激素降低了，它就会增加它排尿的次数，所以它夜尿会增加。像一些对于男性来说，长期的这种低氧血症，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呀、这都可能。都有关系，所以它
1: 是
2: 对很多器官系统都有损伤。
1: 所以说重视这个打鼾的情况、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张先生有什么问题。你好，张先生。
3: 喂，你好。
1: 哎，请讲。
3: 那个，我就想咨询那个张医生，那个我现在就属于他说的症状就是打鼾，晚上睡觉就像，但是我自己听不到，他们总说我这
1: 地震了，
3: 一打呼噜就没声了，你知道吗？
1: 一打呼噜就没声
2: 了，
1: 停了。
3: 对，完了半天

0: 太出声，
1: 嗯，
0: 感觉，然后就感觉像你说白天也是像迷糊的，就像睡，总像睡不醒的那种感觉，
2: 嗯，
0: 就这种状态。
1: 您这样持续多久了呢？
0: 哎呀妈，好像得挺多年了。
1: 好多年了，那您的体重呢？
0: 体重200。
1: 200斤，
2: 你看你，
1: 你看
2: 刚才都符合我们的指标了。胖，多大、多高啊？你200斤？
0: 1.8米。
2: 1.8米，胖了，胖了，减肥吧。
1: 还是有点重了。一般我们说啊，这个减重非常重要。你首先还是要减重，当然你有的人是很难一下子减下来的。那你就需要就是到医院检查一下。如果是比较重度的话，你靠自己来调节就很难。当然你同时也要减重啊。你一般我们还是推荐你，到医院看一下，是不是排除了一些就是需要手术解决的问题，可以带一段呼吸机。就睡觉的时候带一个简易的，让正向通气的，那让你进去气儿的这个机器来调整一段时间。但是你自己还是要减重。我们说你这个减重达到10%，你的降体重的10%的话，你整个呼吸暂停这个，你那个好转率就能达到30%。所以
2: 这么高啊，
1: 减重很重要。
2: 那我觉得你减重划算呢，
1: 一定要控制体重。
0: 这不好控制。
2: 有啥不好控制的？找到问题，找到原因了，然后就自律性强一点呗，为了自己的健康也得减下来呀。
1: 另外呢，您还可以侧卧，就是侧着睡，因为仰卧位的时候呢，你这个有个舌体后坠的问题。就是向后坠，整个咽喉腔就更窄了，尤其你睡着的时候啊。所以说你，
0: 我以前住过院，就是在北京的时候看病，我想检查，但是预约那个叫什么，你说那个睡眠检测，没预约上。
2: 其实在哈尔滨也可以啊。
1: 对，我们是个有的啊，我们一天能约好多台。然后
2: 那个就像那个 Holter 似的，更简单。
1: 对，很简单。
2: 然后你就监测
1: 一
2: 下呗。
0: 检测一下是
2: 对呀、
0: 到底是什么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挺重，因为有的时候跟他们睡觉，他们一般都不跟我在一起。他说你这睡觉不太大。
1: 你要是200斤的体重，肯定不会太轻。
2: 对，告诉你吧，我给你判断了啊。开玩笑的话，你就是阻塞性的呼吸、睡眠暂停、低通气的那种综合征。
0: 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开车就
1: 是
0: 要好睡觉，还能
2: 看看，太危险了。
1: 那你肯定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就是你晚上血氧很低了。
0: 这个总感觉这个脑袋
1: 不
0: 清
1: 醒，是吧？
0: 不喝酒就早上起来就感觉浑浆的，就那种感觉。
1: 对，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正好适合你。
2: 我觉得越说越对症，
1: 是吧？
2: 你这一下子说了好几个。
0: 我就听你说这跟我这是症状太接近了，有点。
2: 那你赶紧的吧，减减肥，或者是我觉得你上医院去带一个那个吧。
0: 我想上医院，上你那儿看一看。
1: 可以啊。
0: 怎么？
1: 我是周
2: 一大一，
1: 周一周四出门诊。
0: 周一周四，每周一周四的。
1: 对，一大医院南岗院区。
0: 像我这种症状，就是假如说监测啥，需要得住院啥的。
2: 不用不用，
1: 监测是门诊的，便携的，你可以带回家的。它是一个叫像 Holter 一样。
0: Holter 我做过。
1: 对比 Holter 还简单一些。
2: 你 Holter 做过的话，说明你心脏也好像出现过一些问题。
1: 对。
2: 所以说我建议你减肥是个大事儿，你一定要把它拿上日程来。哪怕你减，刚才这个张医生说你身体体重降10%，你这种呼吸鼾症都能减好转到30%，多好，有成就感呢。
0: 我看看，我抽时间我预约一下子，我上那去看看。
1: 你还要平时低盐、低脂饮食，就这种也很重要。
0: 低脂，
2: 对，低盐、低脂饮食，
1: 对，
0: 行，
2: 好吧。
0: 谢谢你，
2: 别客气，
1: 好，
2: 再见，张先生啊，好，各位，涉及到鼾症、睡眠打呼噜的问题，涉及到一些这个耳鼻喉头颈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一病房的张磊医生。记好互动方式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现在公众号已经打开了，随时看到大家留言，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张医生。张医生，你看啊，我觉得这个说了。

0: 半天他自己就对症了，
1: 是
0: 不是啊？就说明我们这个冰城医生的这个科普的非常重要性，就是我们听众啊，他一般的会通过这个节目了解到各个专业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共识、症状、表现、治疗方案，尤其是我们请到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非常专业，所以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的科普意义还是非常大
1: 的，
0: 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刚才你说的那个对于身体造成的危害，包括心血管系统啊、包括呼吸系统，包括神经系统，包括代谢系统，泌尿系统、都会有影响。所以说打鼾绝对是一种病症，是吧？
1: 是，
0: 一定要重视起来。其实说到打呼噜，它除了影响到我们的家人，它鼾症患者自己会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信号啊？
1: 有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他晚上的时候他竟然醒了经常张口呼吸啊，这种打鼾的、你观察到他都是进口喘气，所以他白天会出现
0: 口干
1: 咽干、咽部遗物感不适啊、像有些这样的病人是因为说医生我就是嗓子干，哎呀、我就感觉里面有东西，就遗物感，就是因为他进口喘气，这个正常我们应该经鼻喘气，鼻腔对我们的空气呢，就我们吸进这个空气，它是有加温和加湿的作用的，因为我鼻腔里有很多的腺体、液体这些分泌粘液，但是口腔是没有的，所以这种干燥的空气一晚上刺激它，它就会白天，甚至有的人出现刺激性咳嗽都可能啊、还有就是口腔移味儿。这些都可能另外就是像在我们刚才这个患者出现的这个症状，你可能出现白天就打哈欠呢、注意力不集中啊，你感觉他嗜睡呀、这些你都要想一下，你是不是有这种病理性的这个鼾症了
0: 啊、哎呀，你看你说的这些症状，有的时候它容易和其他的疾病混淆，
1: 是它容易混但是就是说有一些，所以你要有一些你觉得有问题，你就要需要到医院让医生给你鉴别一下，
0: 排除是不是啊、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你嗓子干呢、或者怎么不得劲，可能会认为咽炎、
1: 对有一些它是确实是和咽，它也确实是引起了咽炎，就很难辨别。对、因为长期这个干燥的空气刺激，它不只是吸入，它这个打鼾的同时，它还整个咽喉的它震动，所以它这些、你看它咽这种鼾症的患者，它整个咽部咽腔都特别的窄、肥厚，有的时候悬雍垂都拉得特别长，就是它长期这种震动刺激的都变长了。
0: 叫什么悬什么唇？
1: 悬雍唇就是我们说的小舌头。
0: 小舌头。
1: 对。
0: 挺有意思。大家还有这个鼾症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咨询我们的张医生，抓紧时间打电话 ,87997399,87997399, 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冰城医生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传红啊。我们今天呢是主题叫别让呼噜偷走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医病房的张磊医生，给大家好好的来探讨交流，也随时为您答疑解惑啊。张医生他临床就是专注咽喉疾病、鼻科疾病的诊断治疗，比如说耳鼻喉科常见病、多发病，擅长的就是嗓音的疾病、鼾症、头颈部肿瘤的治疗，尤其是擅长嗓音疾病的微创诊疗手术，对于鼻科疾病，比如说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等疾病的诊治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请教张医生，刚刚下了手术台就来给我们大家进行科普了，所以说也别错过任何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患者的自我感觉、隐藏的信号，包括容易醒张嘴呼吸的时候引起的口干、咽干的症状，还有异物感、口腔异味，这个注意力不集中、打哈欠这些情况，很多人如果说怀疑自己有了鼾症，刚才那位张先生是打电话直接就问了哈，他去医院挂哪个科， 像听节目的可能知道了，知道我们这个歌了。他需要做什么检查？

0: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1: 它一般还是要挂我们耳鼻喉科，它可能有的医院开设了那种就是睡眠门诊，也可以挂他们科。
0: 睡眠门诊啊？
1: 但是我们医院目前还没有，就是还是要挂耳鼻喉科吧。
0: 好
1: 啊，那么检查呢？首先，一般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鼾症这个病理性鼾症有一个金标准，就是睡眠监测。这个名字就是也很简单，就是睡眠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检查监测一下他这个血氧但是你可以有便携的，但是也有那种多导联的，在医院住一晚的在医院住一晚的那个就是监测的数更准一些，还有脑电呀心电呐，像回家这个便携的，你只有监测血氧，还有那个你整个这个可能对那个心电脑电这就监不上了，但是也足以能反映问题了这个简易的睡眠监测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也不贵，就是100多块钱那个便携的做一次就像我们做 Holter 一样，戴 Holter 是一样的，可能比 Holter 还要更便携一些那么还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当然这个除了这个是个金标准，就是我们必须做的其他的那你看我们刚之前讲到了，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气道有没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我们要给它查一个鼻咽喉镜这是应该做的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鼻腔有没有问题可能需要做鼻子还有咽喉部的 CT 看一下有没有骨性的这些狭窄这个有时候也是需要的你就是说不只是你可能有一些漏诊的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规的打鼾的可能我们不做这么多检查患者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打个呼噜做这么多检查呀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呢你看我们常规呢咽喉镜我们可能查体有些能看到，像这类鼾症的患者你很难查全，因为他比较胖他咽喉腔特别窄，舌头就特别肥厚我们像我们查体有间接喉镜要放到他那个嗓子里去查照一照就大概意思
0: 我刚才还想问你呢，这个鼻咽喉镜遭不遭罪？
1: 鼻咽喉镜呢，那个电子鼻咽喉镜还可以，它要喷局麻药的但我们常规查体是简易的间接喉镜，所以这类患者我们很难查全因为它太窄了它很难配合一般这是我们一些常规的检查
0: 那那个鼻咽喉的 CT 就是拍片儿呗
1: 拍片儿
0: 这个也更简单了哈
1: 鼻咽喉的 CT 呢就是一般我们常规呢就是做这些检查，但是 CT 呢有些人也不是很接受就是但是我们还推荐做因为它不只是因为窄，也有些长东西了像我们上个月我们田主任就收了一个病人，他就是30多岁将近40岁的一个男性患者就是打鼾来就诊的我们先做了睡眠监测，然后做鼻咽喉镜的时候发现他舌根上长了个肿瘤他也有因为是肿瘤正好长在舌根部打鼾的因为他长在舌根部，像我们科喉癌其他的肿瘤他会哑，但他舌根他不哑，他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而且他肿瘤恶性程度可能不高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痰里带血呀疼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症状，他就是打鼾来的，所以也有一些肿瘤的患者以打鼾为症状来就诊的，这样你如果你不做这个镜子你查体很难看到，有的时候
0: 是
1: 就容易漏诊了
0: 是所以说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希望先把高危的给他筛除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万一有什么问题没有发现漏诊了，这是对患者的一种这个感觉好像有点过意不去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所以说一些必要的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依从性也很重要，作为患者角度来说 对不对？
1: 另外对于这类患者来说他可能他的血压呀血糖如果进一步查都要筛查一下但是你诊断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因为这类患者他很多的血压有问题血糖也可能有问题
0: 这个看样子一个打鼾症还是挺重的哈。
1: 是的，
0: 所以重要的我们要引起重视我们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微友留言，他说您好主任，老年女性84岁一直是常年过敏性鼻炎，用什么药好呢？以前用过
1: 内
0: 舒拿喷剂喷多久啊？高龄老人可以长期喷吗？还是用什么药好呢？谢谢。
1: 他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分为常年性和季节性。

0: 如果他这个描述，我想应该是个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内舒拿呢，对于内舒拿，它是一个外用的鼻喷激素，相对还是很安全吧。一般我们术后的患者连续用半年左右，问题都不大啊。但是呢，他这种。那要看他症状轻重，如果他用了一段时间已经缓解了，就是考虑停药了，可以啊，半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他使用方式要正确，就是他这个因为他是激素嘛，他用完了鼻腔会出现干燥，他要向鼻腔的外上外眼角那个方向喷，就不要对着中间鼻中隔喷，因为他用的时间很长，长期用鼻喷激素干燥之后，个别有形成鼻中隔穿孔的，当然不多见啊。但所以他要正确用药都问题不大，
1: 您刚才说怎么正确用药？
0: 就是他要在鼻孔向外上外眼角这个方向喷，
1: 外
0: 你可
1: 眼角
0: 以
1: 的方向
0: 对
1: 喷。
0: 左手这个手喷对侧，就两只手喷对侧，这样向外上的方向
1: 我
0: 喷
1: 明白
0: 鼻
1: 了，
0: 眼
1: 左
0: 角，
1: 手就喷右脚，
0: 对
1: 右眼外眼角那个方向，右手就拍左右。
0: 对，千万不要对着中间，鼻子中间这儿，就是鼻中隔的话，本来那个。他老年人血管弹性就不好，如果长期用激素，你还容易出现鼻腔出血啊，这
1: 好。
0: 个就注意一下。
1: 这位听众给您的解释，您是否听明白？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好不好？然后其他听众还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刚才说到了怀疑有鼾症，要去耳鼻喉头颈外科就诊，然后这个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睡眠监测，它
0: 睡
1: 是一
0: 眠
1: 个
0: 监
1: 金标
0: 测。
1: 准，就像我们做胃肠镜似的哈，检查消化系统的一个金
0: 对，
1: 标准。还有一个要看一个鼻咽喉镜。或者是做一个鼻咽喉的一个 CT，还有查一下血压、血糖的情况，根据
0: 对，
1: 患者的具体情况吧，因人而异，不是说所有的都要进行这方面的检
0: 是
1: 测，
0: 的，
1: 对不对？然后每个人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话，可能是在生活当中自己也能够表述得非常清楚了。减肥，刚才我们一再提示那位听众啊，确实能治好鼾症吗？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可以来进行一个改善呢？这个是不是很多患者也非常关注？谁
0: 是，
1: 也不想走到做手术的那个地步。
0: 对，而且手术呢，它也不是说手术做完了，它
1: 就是万能的
0: 就
1: 了，
0: 是
1: 是
0: 万
1: 不
0: 能
1: 是？
0: 的啊，因为随着它再如果再体重又上来，你可能手术效果也不好啊，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可能肌肉松弛，可能也不是太理想啊。但是，一般我们选的手术，它还是适应症把的比较严的啊，就是这种我们轻易不会建议他手术啊。但是减肥呢，确实是。肯定
1: 很
0: 是
1: 好
0: 有
1: 的一个
0: 效
1: 治疗
0: 的
1: 方式，
0: 啊，对，
1: 肯
0: 所
1: 定
0: 以
1: 的。
0: 我们首推的还是减肥，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啊，因为他首先，他脖子上这个，你瘦了之后，你脖子上的这个脂肪也会减少，这样我们咽喉腔就大了一些，
1: 你给他足够的空间。
0: 对，给他空间了，所以他再塌陷，他塌陷的时候他也有限，他还够你用，所以我们刚才说他减重10%，他这个症状。
1: 好转
0: 就能缓解30%，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通过减肥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像我刚才跟这个听众说的这个，你可以侧卧，侧卧位啊，侧卧它也能减少这个减轻这个症状啊，因为他这种患者舌头都非常的厚啊，大又肥厚啊，他仰卧位的时候，他整个就垂到下面了。
1: 堵上了
0: 堵
1: 吗？
0: 上了，对，所以他侧卧的时候呢，他就能把这个空间又让出来了，
1: 左侧卧是比较好的吧？心脏嘛，包括
0: 一般 右侧
1: 右
0: 卧，
1: 侧比较
0: 但是你
1: 好。
0: 也不能一直一个体位，一个体位也不行，
1: 是
0: 还要
1: 吧？
0: 交换着来啊。但是我们科还有一个病就是耳石症，那长期一个卧位，他还容易得耳石症，这个几率也高啊，就耳
1: 我
0: 石
1: 明
0: 脱
1: 白
0: 落也
1: 了。
0: 容易。还有就是，如果是说，不需要用这些镇静的药的时候，尽量还是不要用啊。就长期用镇静药，它也会容易这样的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0: 对，它，因为它你用这个药的时候，它能让这个气道的肌肉松弛了。
1: 你说的镇静的药，一般的是这个
0: 有一
1: 安眠药
0: 些
1: 之类的吗？
0: 对这种睡眠的药
1: 明
0: 啊，
1: 白
0: 它
1: 了。
0: 让你肌肉松弛了啊。另外那些，比如说有一些疾病，上气道的疾病，你比如说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还有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像儿童来说，你要积极治疗了。因为这些，如果你不治疗，它这个东西就是实实在在在这堵着，你是好不了的啊。有一些鼻窦炎、鼻息肉的患者，他那个息肉都能在外面就看见了啊，所以你想，他鼻腔一点缝也没有了，那肯定是不通气。所以这样呢，你把它解决了，他可能这种打鼾。

0: 也缓解了。
1: 哦，
0: 其他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平时生活中注意，让我们比如说让我们这个空气中你家里调的这个湿度在40到60，适应一些，让我们呼吸道通畅一些。其他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了。
1: 好，生活方式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改变的。
0: 对，
1: 但是减重是一个重中之重。
0: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侧卧，你可以尽量的少用一些镇静的药物，你可以积极的治疗，可以增加湿度，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哈。刚才这位微友说了，他说鼻涕总爱从嘴里出来，是什么原因呢？经常鼻涕很多，从嘴里面流出来。
0: 他这个就是我们科一个典型的叫鼻后滴漏。
1: 鼻后滴漏。
0: 对，就是鼻涕一抽就从嘴里吐出来了，它从前面流不出来。这种情况，最多见的就是鼻窦炎，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容易这样啊。鼻窦
1: 它就是过敏性鼻炎吗？就是还是刚才那位听众问到的问题啊？对呀、
0: 就是过敏性鼻炎，因为它这个黏膜纤毛摆动的，就是有问题了。我们鼻腔黏膜是有一个，就我们叫粘液毯，就是它。有一些分泌的这个东西，它流动，就简单说啊，它能把它排出去，把一些，你像我们鼻腔能分泌好多的，好多的液体，因为我们吸入了很多的病毒啊、细菌呐、还有灰尘呐，为什么我没生病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净的系统，它那这个粘液毯能把它排掉啊，那这种。但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鼻窦炎的时候，它就紊乱了，它就整个像咽喉部。这个活动的时候你排不出去所以他就有鼻后滴漏的症状。
1: 哎呀，我们的鼻子挺伟大的，都、帮我们阻挡了好多细菌病毒。别小瞧这个鼻子啊，管它好看不好看，它好好爱惜它。
0: 但是这种鼻后滴漏，你如果很久了，像他有过敏性鼻炎，应该跟过敏性鼻炎相关。如果他没有过敏性鼻炎，还有，那你要到医院检查一下，因为他这个鼻后滴漏对人体的影响也挺大的。你像如果是长期的鼻后滴漏，我们白天的时候他会。频繁的清嗓子，因为总有痰向后流，清嗓子，因为它流出来。晚上的时候就会出现咳嗽，因为你睡着了，它还向下流的，它会出现刺激性咳嗽。所以好多现在，因为大家经验都很丰富了，就是儿科的医生，如果这个孩子经常出现咳嗽，怎么治他都不好，然后他们科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他就会来上我们科看看，看看是不是问你去耳鼻喉看看是不是有鼻窦炎吧。但这种孩子呢，很多呢，他确实有鼻窦炎，但他的鼻窦炎很多是跟我们刚才说这个腺样体肥大相关。
1: 有的过了10岁就好了。
0: 他也有不好的，
1: 也有不好的。
0: 有的时候呢，这个10岁只是说我们一个理想的状态啊，但是如果你3、5岁就发病了，那你就不能等10岁了。因为长期的这种那个经口呼吸啊，它是会有对你这个孩子有影响的。
1: 对，
0: 它乏氧呢影响孩子发育你像身高呀，你包括智力呀、注意力呀。它都会有影响，还有颜面部，
1: 口腔可能都得变形啊。
0: 颜面部 对，因为口腔正畸科的孩子，这儿牙的好多跟我们是有合作的。我们要先做看了一下腺样体，然后腺样体如果不大，扁桃体不大，然后他们再考虑去矫牙，要不然他矫牙的效果也很差。
1: 明白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各科老师之间还是通力合作的。
0: 对，我们都是一个 team，
1: 是
0: 一个团队。
1: 好，各位，我们继续走进冰城医生哈，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王女士什么问题。你好，王女士。
2: 你好，张主任，那个主持人。我这两天吧，就是那个就是右耳朵，就像那个挂钩，能有2天就一吃饭嘎噔嘎噔，就是有点响。但是昨天晚上，就是一躺下，就是右耳朵就好像滋儿一下就，就那种疼，都说不出什么感觉。我心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毛病？
0: 我觉得吧，您这个应该不属于耳鼻喉，但是我能解答这个问题。您这个症状应该是个下颌关节炎，最有可能，应该去口腔科就诊。口腔科下颌关节炎，你为什么出现耳朵的症状呢？因为下颌关节它和外耳道是紧密相连的，它俩就像邻居一样，共同用一个墙，明白吧？所以那下颌关节那有问题，它会反射引起耳朵疼，但是你应该是下颌关节的问题。下颌关节。
2: 那我挂口腔科挂啥科啊？
0: 口腔外科可以去看一下。
1: 也有口腔颌面外科。
0: 对，但是你这个一般他们如果是诊断出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法，你就平时不要嚼特别硬的东西，可以局部先热敷一下，看有没有效。
1: 哦，
2: 嗯，
0: 你先试试，
2: 嗯、
0: 先试一下。
2: 是我刚才我听着我就挂上你的号了，我寻思一下打电话打过去了，我刚才打没打过去。
0: 啊啊啊啊，那
2: 您
0: 把
2: 我
0: 的号退了，挂口腔科。
1: 你挂口腔科、你挂口腔和面外科也行。
0: 对，
1: 你挂哪个
0: 科？
1: 对，你挂哪个科，如果是不在那个科就诊，他也会内部之间告诉你去哪儿。
0: 对对，
1: 没有问题。
2: 嗯、
0: 然后你、你先热敷一下、就敷一敷。
1: 你先在家敷一试试。
0: 然后局部比最近比嚼太硬的东西。
1: 你吃好吃
2: 的了。我那两天查，我就先敷吧。但是是不咋疼了，
0: 嗯、
2: 就是嚼东西不疼了。
0: 嗯，
2: 对。但是昨天晚上就是我一躺下，
0: 嗯，
2: 它就好像有个东西就轰隆，就是一轰隆，我就有点害怕了。
0: 啊，你是说耳朵响了一下？
2: 对，耳朵里头就像那耳蚕，就是、
0: 啊、
2: 就说那耳朵里头就好像揪那种东西似的。
0: 啊，那
2: 我就有点
0: 嗯、啊，那你也可以到我这里看一下耳朵，嗯，排除一下。
2: 啊，那我就挂。
0: 嗯，
2: 那我行，那我就星期一我先挂你那个吧，我再敷一下，
1: 排除一下。
2: 行，我在那再挂口腔。
1: 对，你先排除一下。
2: 啊，
0: 嗯
1: 啊，
2: 行，
1: 嗯、
2: 那好、
1: 哎，
2: 谢谢，谢谢，
0: 哎，
2: 再见，
0: 哎。
1: 好，各位，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睡眠情况，别让呼噜偷走健康。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一病房的张磊医生，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87997399，87997399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张医生。你看，我们今天把这个呼噜，特别是打鼾的这个鼾症这块讲得非常好了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止鼾的这块，大家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有贴那个止鼾贴，有的可能会戴那个止鼾牙套。
0: 嗯。
1: 这些对我们的这个打鼾的这个有没有改善？哪种治疗方式现在是临床上最普遍的？能不能给大家沟通一下？
0: 啊，这种止鼾贴呢，就是经常门诊也有患者问我
1: 啊，
0: 他们在网上啊都能买到。止鼾贴呢，就是对于轻度的来说啊，可能有用啊。我看它有贴在鼻子上的，它只是让鼻腔提起来一点，就提高了一些，让它空间大一些啊。但是对于中重度的，它是无效的啊，轻度的可以试一下啊。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口腔这个牙套，
1: 止鼾牙套，
0: 啊、对，止鼾牙套，止鼾牙套对于中度的它是有效的，对于重度它可能也不是那么有效，而且它需要定制，就是根据你口腔的形状来定制一个根据你这个吻合的这个牙套啊，它需要长期佩戴，但长期佩戴的过程中呢，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可能出现这个整个这个关节的。不舒服呀，关节炎呢 还有就是整个牙龈不舒服呀，因为你佩戴的时间长了，整个一晚上呢像特别重的，那我们就推荐他戴一个呼吸机了这是最有效的了呼吸机就是我们正压通气，它并不是说我们 ICU
1: 大的机器的、
0: ICU 那种大的机器啊那
1: 、
0: 这个名字就叫呼吸机，其实就是一个给你个正压的气儿让你进去啊你不是不通嘛这个给你压力让你进去但是也不能随便佩戴，有一些病人呢就是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在网上买一个，那不行啊，我经常跟他讲，我说这就像我戴眼镜配度数一样你能随便戴一个度数的眼镜吗？那你可能到反作用了，是不是所以你要配一个，要做一个睡眠监测啊根据睡眠监测的结果我们来配一个根据你这个来配一个呼吸机而且这个呼吸机也不是一戴一次就是永久这样，你要调整啊，因为我们有睡眠监测的技师啊，你要定期到那儿调。如果你觉得这个压力不合适，他还会再给你调的。我们在戴之前还要做一个叫压力滴定，啊，就是根据你这个，就像眼镜的度数一样，根据你这个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看看适合你，反复调可能啊，或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体重有变化啦，年龄增长了，你都可以调整，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明白了，
0: 但是对呼吸机呢，对一些长了东西的、鼻息肉的、扁桃体大的，可能还不需要。你需要还。

0: 意，这个挖耳刀湿疹大部分时候还是跟你生活习惯有关，它本质上确实是一种过敏反应啊。但是你一般这样的患者，他都会反复的抠耳朵，
1: 啊。
0: 反复的抠，每一天都抠，可能啊，就是进水呀、啊。耳朵进水呀，反复抠，为什么反复挖耳不行呢？因为我们这个挖耳道，我们说这个，我们叫叮咛啊，它叫，我们说耳蝉，它是在里面，它是起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啊。我们它这个是能杀死一部分的细菌和真菌的，你都把它去掉了，把整个平衡破坏了，你就容易生病了。你可能得湿疹，等个平衡破坏之后，你感染之后，你还能可能得挖耳道炎，或者是两个混合到一起。再反复的养这种抠，把它都去掉之后，还有长真菌的。真菌是什么？就长毛了，就是这几个病都可能得，所以不要
1: 那
0: 频繁
1: 别老
0: 挖耳
1: 频繁
0: 朵。
1: 的抠耳朵
0: 对，
1: 了，有的时候养成习惯了，总觉得耳
0: 是
1: 朵
0: 总
1: 痒，
0: 是挖
1: 是不
0: 耳
1: 是挖
0: 朵，
1: 两
0: 一
1: 下？
0: 定要控制住。
1: 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别让呼噜偷走健康，也特别谢谢我们哈医大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一病房的张磊医生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科普啊。有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也可以和张医生面对面的去交流探讨。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

0: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眼下。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西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8: 春红这一喊有贼，以为可以把冯君衡给吓跑喽，殊不知冯君衡听他这一喊，他心里边就害了怕了，他过去一把就把春红这嘴给捂住了，捂住这个嘴之后，他跟他一抢那个包袱，春红这手就松开，冯君衡把这个包袱抢到手里了。这功夫春红一张嘴，康成照他手就一口，把这冯君衡的手指头给咬住了。冯君衡哎呀这一抖了手，这包袱也就松开了，包袱掉到地下了，春红这嘴才松开。冯君衡一看这手见了血了，冯君衡心想，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你敢咬我，今天既然你来了，我就不能让你走。柳小姐没来，你来了，你替你小姐打替工吧，我跟你先求片刻之欢。这冯君衡那是个酒色之徒，他往前一扑就来抱这春红。这春红接着又喊了一声，杀人啦！这一声比刚才那声更大，冯君衡可就害了怕了。冯君衡一想，我跟他在这撕撕扯扯的，如果说被更夫看见，被家丁看见，这都好说不好听啊。冯君衡赶紧俩手啪一掐春红的脖子，春红还喊杀你，我这你可狠的杀。春红这俩腿一软，扑通就倒在地下，一倒在地下，冯君衡就把春红摁到身子底下，我让你还喊。春红在一边咕噜一边拿手抓吧他，他越抓吧他，冯君衡就越不撒手。你喊，你个小丫头片子！一会儿的功夫，这春红不挣扎了。冯君衡一看春红不动了，他这才把这手松开，一摸春红的鼻子这儿没气儿了，窒息身亡，他给掐死了呀。冯君衡想，这可了不得了，这是一条人命啊，这小丫鬟在这后花园里边死了，这老柳头子一定得报官呐，报官之后就得来人，就得了解，就得找凶手，这一找凶手，哎，我难逃罪责呀，这怎么办呢？冯君衡忽然想起来，刚才他慌慌张张跟这春红一动手，把手里面拿那扇子扔到地下， 嘿，就这么样吧，这扇子在这撂着吧。他往怀里一伸手，把那信又套出来了，啪，往春红跟前一扔，到旁边他把那包袱一提了。风君恒想，严查在内，我给你来个李代桃僵，今儿个你就替我打这人命官司吧。冯君恒提溜这包袱，像耗子一样贴着枪根走着黑瞪眼儿，就奔自己的住室走回来了。回到自己住室之后，把那包袱先藏放到床底下，把房门关上，咕噜咕噜三道插管都插上，坐到床边这儿，俩腿肚子直转筋，心里边直哆嗦。冯君恒心想，哎呀，这事能不能漏啊？啊，这漏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啊，哎呦，我这手都破了，有让这春红咬的，有让春红拿手挠的，俩手都有伤。这手上有伤怎么解释啊？啊，我得想法上点忙啊。他一看靠墙根那有一堆白粉末，心想那什么玩意儿，不管什么呀，我把它拿过来，我先抹上，让他这个血定点嘎巴。他过来伸手就抓这白灰，什么白灰，那是白石灰，感情人呢收这房子的时候用剩的白石灰在这墙角上堆着，他来了就让他住这屋子里边了。这小子又懒，他也不打扫房间，他以为那什么白土沫，他没闹明白，这白石灰抓过来往这伤口一揽，那白石灰一杀能不疼吗？哎呦我的妈呀，疼的这小子来回直转悠，最后拿凉水往下洗，白石灰拿凉水一洗，呵，这就更折的慌了。哎呀，这小子疼的转了两圈之后，扑腾在地当间就跪下了，冲着天上就说了，过往山顶多多保佑，我杀了一个人，别让别人发现我，等着我上庙里边给您上猪头大供。你说拜神有嘱托这个事儿的吗？这冯君恒今天就如此嘱托神灵，他在这儿心神不定啊，一会儿的功夫，后院里边更梆齐乱，晃晃晃晃，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怎么回事呢？更夫发现了尸体了，这就是让府里边前前后后所有的人快起来，这有尸体出现，究竟怎么回事？其实呀，第一个听到声音的是严查散跟雨墨，这主仆二人夜晚没睡，干嘛呢？正商量研究那信上哪去了，因为严查散往这书本里一翻，发现那信没了，他就问雨墨，雨墨说我也没看到啊，这信哪去了呢？雨墨说十有八九是那冯君恒给偷走了。严查散说他偷我这封信干什么？雨墨说那小子是个坏蛋，他什么事儿都干，至于他干什么只有他自个儿能知道。严查散说也未必，可是所有的书架的书都找遍了，没找着这封信。严查散就跟雨墨揣测姑娘写了这封信里边会是什么内容呢，他们揣测了几种想法，但是都没有办法兑现。朱普二人正在屋子里边研究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听见外边有人先喊了一声，第一声喊有贼。因为花园里边离他这个住的书斋特别近，这第一声喊出来之后，雨墨先听见了，他耳朵尖，公子有人喊，雨墨没听清喊什么。严查散听了一会儿没动静了，接着这主仆二人又说话，正说着说着话，听到第二声喊，第二声喊好像说杀人了。这二声喊喊出来之后，严查散也听到了，主仆两个人由打书房里边可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外边一片漆黑，也不知道这声音来自何方，没有动静，所以主仆两个人站着听了半天，转身又回到屋子里边去了。紧接着就听见更梆之声，更夫发现了死尸，所以严查三跟雨墨主仆两个人就先出来了。这府里边上上下下相继都到后花园里来，员外柳红跟冯氏也来到后花园。到后花园这一看，是丫鬟春红死了， 柳员外当时就一惊啊，心想这春红怎么跑这儿来了，深更半夜上这儿来干什么了。柳员外马上就想到，是不是这个春红这丫头大了，跟府里边哪个家丁有什么约会在此见面啊。柳员外仔细围着尸体左右这么一转悠，他就发现了那把扇子，接着又发现了那封书信。他把这书信抽出信瓤来打开一瞧，借着旁边家丁打着这灯笼还可以看得清楚。柳员外看完这封信，气得这手直哆嗦，他信口说出两句话来，这个丫头她等不得了，败坏我的门风，竟敢约这个言。他刚说到这儿，旁边那冯氏拿手一捅他。这冯氏心眼儿多，心想你别叨咕出来，那信上写的什么呀，你得避讳着点啊，周围都是侍女丫鬟还有些家丁们呢。柳员外马上也意识到，马上把这个信叠吧叠吧装在信封里面揣怀里，然后都把这个扇子打开一瞧，一看上面写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落款是茶伞学书，这是研茶伞的扇子啊。柳员外心想，这是研茶伞干的这件事儿。柳员外心里有一件事没解释清楚，为什么看那个信是他女儿和烟茶伞在这儿约会，那为什么春红死在这儿了呢？柳员外心想，这些我都不想了，交给官面去解决吧。柳员外说这话看这扇子的功夫，小书童雨墨跟烟茶伞可都在人群里边站着。雨墨瞧见那把扇子了，雨墨心想，那把扇子像我们相公用的那扇子，那封信是不是小姐写的信呢？这信里写的什么玩意儿啊？雨墨就在这冷等着功夫，就看柳员外说了，大家都在这看着啊，这具尸体在这儿，俗话说死尸不离村地，我这马上要报官。于是柳员外立即找地方，让地方禀报给降福县。禀报完了之后，降福县的县太爷王谦带着一干人义以及五座差人亲自坐着轿就来到了柳宅。柳员外这也算东京汴梁的一个大户啊，这件事情引起了官府的注意。降福县县太爷王谦亲自来到后花园现场，有人给王谦打过了行座，他在这一坐，吩咐五座先验尸。这五座整个验完尸之后，就向县太爷禀报，死者十七八岁一个女性，是被人扣喉窒息而死，死前曾经进行过挣扎，估计可能是强奸未遂，使得成了这条人命之案。紧接着相府县县太爷就问这柳员外说，你是第一个发现这具尸体的，在尸体的周围发现什么东西没有啊？柳员外就把烟茶伞这把扇子给递过去了。柳员外可没拿那封信，为什么没拿这封信？这柳红心里想啊，我如果把这封信拿出去，这个事情就真相大白，把我女儿给牵扯进去，说女儿跟烟茶伞在这约会，这就麻烦了，有关我的门风，有关我的名誉。所以他把那个信呢，就藏在自己怀里没现，仅把这把扇子就递给了降福县的县令。县太爷王谦把这扇子拿过来打开一瞧，瞧了瞧这扇子的落款是茶伞学书，就问柳员外，这茶伞是谁呀？柳员外在旁边说，是寄宿在我府中的我的一个亲戚，叫严茶伞。此人在哪里？柳员外说，他就在这后花园的书房里边读书。降福县令王谦马上吩咐把烟茶伞带到面前，去了两个差人又打书房屋子里边就把烟茶伞就带过来了。因为刚才烟茶伞看完之后跟雨墨已经回了书房了，烟茶伞这一被带到县太爷的跟前，雨墨跟着又出来了。烟茶伞在县太爷跟前一跪， 王谦就问严查伞，你叫严查伞吗？严查伞说是。我来问你，这把扇子可是你的吗？唰，把这扇子就投下来了。严查伞伸手把这把扇子捡起来，打开一看，没错，是他那把扇子，冯君衡拿去的。严查伞说，大人，这把扇子是小人的。严查伞，你的扇子怎么到了这儿了呢？嗯，严查伞说，大人，这个……此时严查伞眼睛转了转，他脑子里边想到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说。大人，这扇子至于怎么到这儿来的？这大人，您要是详查的话，自然会明白，这扇子不是我拿来的。不是你拿来的，是这扇子自个儿走来的吗？大人，并非如此。严查伞，你到这刘府来了几天了？
9: 哦，我刚来了两三天。
8: 严查伞，你是一个读书之人，不好好的苦读圣贤之书，竟心生妄非之念，今夜之事是不是你所做的？
9: 大人，并非小人所做。
8: 并非你做，那么这个扇子又作何解释呢？
9: 大人，这一言难尽。
8: 好吧，既然一言难尽，我就带着你上衙门里边去说。来呀，把这严查伞给我锁了。大人一说这句话，两旁边差人过来之后，锁链子一抖，哗楞套到脖子上，嘎嘣一锁，就把严查伞给带走了。当这王大人带着严查伞要离开柳宅的时候，这雨墨在旁边可就急了。雨墨紧几步跑到众差人的前面，一扎着胳膊，站住，你们不能把我们公子带走，我公子是冤枉的。今天晚上我的公子一直跟我在书房里边，根本就没有出去，他怎么会杀人呢？我公子不会杀人的。雨墨这一拦路，那些差人能听雨墨的吗？你哪来那么一个小黑牙子在这叭叭什么？可躲开吧！有一个差人一伸手，把雨墨就扒了一个腚墩儿，雨墨扑通就坐到地下了。这些差人们压着严查伞可就过去了，出了柳宅奔衙门里走。雨墨又在地下爬起来之后，他看这些盗队，雨墨心想：我得跟着。雨墨随后紧跟，也出了柳宅了。雨墨心想：我无论如何喝出我的命去，也得给我的公子鸣冤。此时此刻，这柳宅上下可是一片混乱，出了一条人命，很快就传遍了双星巷。双星巷里的老百姓都知道柳红员外家里边死了一个人，怎么传说的都有，有的好看热闹的老百姓要奔柳宅院里边瞧瞧，柳员外吩咐家丁在门口堵着，不管什么人一律不准进来。另一方面呢，柳员外吩咐手下人去到棺材铺里边买一口棺材，把春红好成殓起来，同时吩咐手下人在后花园搭一个炉棚，不要让这尸体冲天。柳员外回到自己的书房里边，坐在那儿生闷气。他生谁的气？生柳金蝉的气。柳员外心想：这个丫头，你居然给严查伞写情书，约他在后花园里边私会。这件事儿实际上就由你引起来的。柳员外他在这生闷气呀。这个功夫呢，小姐在楼上也知道春红死了，她是从哪儿得知的？从田妈妈那儿得知的。田妈妈听院子里边更帮一乱，这奶娘田妈妈到这现场里来，看到春红的尸体了。田妈妈不好往外讲，一直等到验完了尸，官府的人都走了，柳员外吩咐人给买棺材，这田妈妈才回到楼上去。他把他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向小姐禀报了。柳金蝉一听，柳金蝉纳闷啊，
9: 这春红怎么死的？难道说是那位严相公把他给掐死的吗？田妈妈说，那县太爷来了问案的时候，我在那看着呢，我看那严公子他好像对这个事情不太知道，县太爷把他带走了，还有把扇子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搞不清楚。
10: 这柳小姐把这件事情可是记挂在心上了，
9: 柳小姐心头也是凝聚着一片疑团。她告诉田妈妈，您呐，上那后花园，上那个严公子的书房里边去看看，他那个书童雨墨回来没回来，你问问雨墨究竟怎么回事。
10: 田妈妈二番又打楼上又下来，当田妈妈赶到后花园，走到这东篱书斋附近的时候，一看那门锁着呢，因为雨墨跟着上衙门里去了。田妈妈转身又回来，刚要往回走，偏赶上雨墨回来。雨墨跟着到衙门里去呀，到衙门口的人就不让他进了，死活不让他进，雨墨只好自己含着眼泪回来，来到这书房门口，正碰见了田妈妈。田妈妈就叫雨墨，
9: 你是叫雨墨吗？
10: 啊，是，我叫雨墨呀。因为田妈妈听春红讲过，在院子里边也见到过他，田妈妈就自报家门，说我是那柳小姐的奶娘，我姓田，你跟我说究竟你们公子是怎么回事。
9: 雨墨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公子就打个人命官司，那个丫鬟春红姐死怎么死的，我公子一点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在屋子里边听见有人喊，要是第一声喊的时候我们就出来找一找，也许他就死不了，不知道哪个挨天杀的做这个事儿，给我公子栽上赃了。
10: 那你公子被带走了，他招认没招认？
9: 我也不知道，没进衙门里边去呀。那个县太爷糊里八度的拿那把扇子就给我公子定了案了。那把扇子倒是我公子的，看那把扇子那是我公子的扇子，给那封君衡了。
10: 小点声，我问你，那封信你公子看了没有？
9: 那封信我公子没看呢，我公子把那信夹到这书里头了，也不怎么就丢了。后来春红死了，在春红的身上发现了。
10: 那封信你公子没看？没看。那信里写的什么呀？田妈妈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呀，田妈妈就把那信的内容跟雨墨说了。
9: 雨墨一听，哎呦，这我公子更冤枉了，这是小姐的一片好心呐，那封信我公子没来得及看，被别人偷着看了。
10: 雨墨马上想到了，这事肯定是冯君衡这小子干的，但是雨墨现在没有机会到大堂上去告状啊。雨墨急得直跺脚。
9: 田妈妈说，雨墨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啊会水落石出的，咱们想办法给你公子打点官司，你先别着急啊。
10: 雨墨说，好，我不着急，我能不着急吗？
9: 你先回书房里边去吧。
10: 雨墨回书房里去了，这田妈妈转身回到绣楼上向小姐禀报。小姐一听啊，小姐心里就明白，合着这算是我把这位严插伞严相公给害了，我要不写这封书信就引不起这一番事端。小姐正在这想这个事儿的时候，这柳红上楼了。柳红不是在自己书房里边憋了半天气吗？他越琢磨这事儿越不对，越琢磨他这个女儿越不像话，所以他拿着那封信就来到自己女儿的绣楼之上。进来之后，他让田妈妈出去，屋子里边就剩柳金钗一个人了。柳红手指着柳金钗就问他，丫头，你办的什么事儿？姑娘低着头不言语，爹，我办什么事儿？你自己做的事儿你不知道吗？啊，你给那严查伞偷着写书信，你约他在后花园角门旁边幽会，这是鸡鸣狗盗之辈，桑咬野合之辈所为。在我老柳家能有你这样的姑娘，我感到丢人，我没脸去见人，我给你留着这张脸呢。这封信我没拿出来，这封信我要拿出来交给县太爷，把你也带到公堂上去了，这就成了花二了。你整天还读诗文，你那诗文怎么读的？你那书怎么念的？说着话，柳元伟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看看，
8: 这封信要不是落到我的手里边，你还有脸活吗你呀？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让我们用歌声的方式开启美好的一天。我们首先来请进的是一线的邓金大哥的电话。你好。
1: 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邓金大哥今天是我们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朋友，准备给我们演点什么节目呢？
1: 现在这个天热，我用笛子吹一首三姐的曲子给大家降降温。
0: 好嘞，给大家降降温，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啊。好的，有请我们邓金大哥。
1: 笛子梅花三弄。

0: 大哥这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断线了啊，但是我正在沉浸在他这个优美的笛子声当中哈、啊、经典的名曲梅花三弄，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听金大哥也是希望通过这首笛子的吹奏能把一丝寒意送给大家，让大家清凉一下。哎，正到快到结尾的时候，可能是不小心碰到了啊，这个电话断线了，但是依然要给我们邓金大哥点个赞，吹得非常好，大家说是不是？尤其是那个高潮旋律一出来的时候，哇，我整个人都觉得沉浸在其中，非常美妙。好的，也谢谢邓金大哥了，谢谢您。我们来请进的下一位是我们的史冰心史阿姨。史冰心阿姨好。
1: 啊，亲爱的可爱的金晓你好。
0: 您好您好。
1: 啊，
0: 嗯，
1: 我今天唱的这首歌是64年60多年了。
0: 嗯，
1: 冰山来客的插曲。
0: 嗯，
1: 你可能那时候还没出生呢。
0: 嗯，60几年确实没出生。
1: 啊，这个是经典的曲目。
0: 嗯，
1: 啊，他每一首歌都特别的好听，
0: 就是
1: 雷振邦的曲子。
0: 冰山上的来客这个电影我看过，但是、
1: 啊、
0: 说对这个电影，因为当年可能是都是那个黑白电影啊，成长过程当中、
1: 啊、
0: 最开始有电视的时候一放的可能都是这些老电影，看过是看过的，但是对其中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了。哎呀，今天您唱的是哪个曲子哪个歌呢？
1: 我今天唱高原之歌。
0: 高原之歌哦，
1: 对，
0: 您唱一下，我们在您的歌声中，我们再找寻一下记忆，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
1: 谢谢，我现在唱了。
0: 嗯，好。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史阿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我忽然想起来了，这首歌，这个高山上的冰山上的来客是我们这个汉族的士兵到这个新疆去，然后和当地人产生的一段故事，对不对？
1: 对。
0: 啊、哦，我忽然有一点点这个印象了，有个戴着帽子的这个男性的。
1: 马丁儿。
0: 哦，哎，您看啊，您说出来如数家珍，可能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记忆就不是特别深刻了。真的需要一些老电影它的一些片段、一些经典的内容，让我们不断的来重温那个经典的内容啊。好的，谢谢我们的石阿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绎，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好的，拜拜。
0: 好的，拜拜。哎，话说哈，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宝贵的记忆片段，只不过呢，可能埋藏在你记忆深处已经太长时间了，需要那么一个瞬间、一个场景或者是一段旋律去激活它，回想一下过去生活的那个美好点滴。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于大哥、于山六大哥，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哈哈，于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为前面的两位朋友点赞啊。
0: 嗯，好。
2: 今天我也是用笛子来吹一首《说句心里话》。
0: 嗯，也是一个笛子的演奏。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很长的时间没有吹，我很少吹。年轻，都年轻的时候，我只有一二十岁，我经常吹。现在一老好多年是没吹了。
0: 以前
2: 偶尔心的就吹哈，一般就不吹。
0: 好，您加油。

0: 谢谢。
1: 好，谢谢于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竹笛版的这样的一首军歌啊。我们都知道于大哥唱歌很有名气啊，就打进我们电话都说于大哥唱歌很好，没想到吹笛子吹的也很好。
0: 吹的本身好，本身好，
1: 也已经很好了啊，因为毕竟多少年。
0: 有那么一两个音符王了。
1: 哦，其实呢，我们觉得大体上是不错的。
0: 哎呀，很少很少吹。
1: 嗯，毕竟不是常吹嘛。
0: 年纪大了，我这个口腔不蛮好，牙齿不好。
1: 哦。
0: 好，就这样啊。
1: 谢谢于大哥，期待着您下次精彩的演出，再见。好，我们的于大哥真的很有才华哈，唱歌唱得好，你看吹竹笛吹得也很好。我们来看看更有才华的王连刚大哥的电话。您好，
2: 金晓，上午好。
1: 上午好呀。
2: 也相见了。
1: 那王连刚大哥今天是唱歌啊还是乐器啊？
2: 首先给那个玉老弟啊点赞。玉老弟啥真是多才艺啊。我们都是老熟人。
1: 是吗？您也是一样多才多艺，一样是乐器也和这个唱歌都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都很棒。
2: 我今天呢唱一首歌曲。
1: 歌曲
2: 的名字叫祖国。现在请实行的这首歌。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好，有请王连刚大哥。
2: 现在我的通话声音怎么样？
1: 可以的。
2: 可以啊。
1: 嗯，
2: 我放慢奏啊。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王连刚大哥，今天是用歌声的方式给我们表达的这首歌啊，可以说这首歌刚刚您听您唱完之后，我觉得这首歌，怎么说非常好听，由衷的表达了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同时呢，它又朗朗上口，歌词旋律也好，哇，这首歌我怎么没有特别熟悉这首非常。这个经典的歌曲我怎么会错过呢？听您唱完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特别好听，质量也可以，但是中间有断的情况啊，就是说可能唱到高音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个别的时候会出现中间断一秒啊或者停顿一下的情况，但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0: 啊。那谢谢谢谢，
1: 好嘞，谢谢王连刚大哥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杨东升，您好。
2: 您好，主持人金小美女。
1: 中午好，中午好，杨大哥，欢迎您的到来。嗯，
2: 我第一次参加你们的节目。
1: 哦，我们的新朋友，
2: 来自内蒙古通辽。
1: 哎呦，远道而来的朋友。
2: 给这个前面这位王连刚大哥，多才多艺的王连刚大哥点赞。
1: 好，给我王大哥点赞。
2: 哎，我今天唱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有请我们的新朋友。

0: 演唱完毕。
1: 哎呀，
0: 谢谢，
1: 我们的节目当中又迎来一位这个实力唱将哈、啊，唱的真的很棒，我们的杨东升大哥。可以这么说，您的嗓音也好，还是唱功也好，包括整个气息都非常的棒啊。哎呀，没听够的感觉，非常好，非常好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哎、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0: 谢谢你的夸奖和鼓励，
1: 也期待着您未来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让好歌声在我们黑龙江的上空、全国的上空一起回响。
0: 哎，
1: 好，也谢谢我们的杨大哥了，以后继续参与我们节目啊。哎，
0: 好
1: 好，
0: 谢
1: 谢您，我们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连青大哥你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您好，今天给我们演点啥呀？
2: 我先给前面邓军、王连刚还有杨东升点赞，
1: 都点赞。好，
2: 我今天来用唢呐来一首《蒙古人》。
1: 蒙古人，好的，是唢呐演奏的。哎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用乐器来演奏，非常棒哈。好，我们时间交给您，可以开始了。

0: 谢谢。
1: 好嘞，谢谢我们的李延青大哥用唢呐给我们带来的蒙古人。我觉得可能最开始的

0: 时候，就是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用唢呐的方式来展现蒙古人的这个雄姿啊，与众不同的感觉，有一种混搭，还有那个碰撞的感觉，很好啊！也给我们年轻大哥点个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谢谢金田老师，再见，
0: 拜拜。好，我们再来接听宝山大哥的电话，您好。
2: 您好，金田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宝山大哥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把思念记在月亮上。
0: 哦，又是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嗯，好。
0: 嗯，好。
2: 好，开始。
0: 好。

0: 谢谢，谈完了。
1: 好嘞，谢谢我们的宝山大哥了。怎么说呢，这首歌哈，我听过很多人唱过，但是像您这种撕心裂肺的唱法还是第一个啊，我觉得您是第一深情。唱的很好很好。好的，给你点赞喽。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1: 我们再见啊，
0: 谢谢。
1: 我们今天来的都是实力唱将哈、啊、这首歌真的听很多人唱过，然后呢每个人唱出来的感觉和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很有意思啊。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看一看三线的张文华大哥，你好。
0: 金霞老师好。
1: 嗯、哦、中午好。
0: 跟前面的都点赞啊。
1: 好，今天您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0: 唱首老歌吧，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哎呦，这个也是我听的很熟的一首老歌啊。很多年没有唱了，也很多年没有听到了。好，那我们下边一起来欣赏。嗯，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唱哦。

0: 谢谢金晓老师唱完的。
1: 好，谢谢张文华大哥娓娓道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哈。我相信刚才收音机前会唱的朋友已经跟着您一起来演唱了。好，谢谢文华大哥了，
0: 谢谢，
1: 明天见，
0: 再见，
1: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二线陶彦龙大哥的电话。您好，
2: 金晓老师。
1: 中午好，中午好。
2: 啊，
1: 嗯，
2: 给以上点赞啊。
1: 嗯，好的。
2: 今天唱一首凉快的歌，春风春雨我等你。
1: 好，凉快的歌我们特别欢迎
2: 啊，
1: 一起来听唐大哥的春风春雨我等你，有请。
2: 好，天猫精灵。
3: 我在，你说。
2: 重播。
3: 好的。
2: 天猫精灵。
3: 我在，你说。
2: 音量80。
3: 现在你调到80。

风吹雨，我在等着你，我们的约定你是否忘记？别等花开，别等山水绿，千万不要过了约定期。春风春雨。

0: 雨，别说花开去，花开是给我们定香的，花开是给我们定香的。春风春雨，我在等着你，春不美丽，我等你在原地。错过春雨，别说花开去，花开是给我们定香的，花开是给我们定香的。美梦相约一定能相聚。金毛就领，
1: 我在，你说。
0: 停，好了。
2: 好了，唱完了是吗？
0: 嗯，是的。
2: 好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唐亮大哥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好，谢谢唐大哥，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好，最后接听的是谁呢？刘玉林大哥的电话。玉林大哥好。
3: 金老师你好。
2: 啊，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吹点啥呀？
3: 今天我在这首真的好想你吧，啊，
2: 真的好想你。好，我们一起来听。嗯，
3: 好嘞。
2: 嗯。

0: 谢谢。
1: 嗯，好的，谢谢玉林大哥，真的好想你。我在什么心里呼唤黎明之类的。哎呦，这首歌当年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吧，还是上初中的时候，这首歌非常火，好像是我们每个小伙伴都会唱。啊，时间长了，可能是歌词忘了哈，但这个旋律一直在心中。好啊，谢谢玉林大哥啦，我们下次节目见，拜拜。
0: 好的，拜拜。
1: 哎，拜拜。好的，朋友，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红色高跟鞋》送给大家。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

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
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去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啊，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

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

0: 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助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这个 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 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

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析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财富风云呢，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

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

在当今的商业界中，杨丽娟的故事无疑是一部经典的励志教科书。她从一名端菜小妹到如今身价百亿的 CEO， 她究竟做对了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牛服务员的传奇人生。1978年，杨丽娟出生在四川简阳的一个贫困家庭，两个哥哥创业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全家人陷入了债主讨债的困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在十几岁时辍学打工，成为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注意到了这个机灵又勤快的女孩。当时杨丽娟每月工资120块，比简阳服务员的平均水平高出1/3。张勇提出给他更高的工资，但杨丽娟并未立刻接受。最终呢，她选择了加入海底捞，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杨丽娟进入海底捞的第一年，就经历了家庭债务带来的巨大压力。她几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家，却仍然无法解决债务的问题。同事们也帮不上忙，杨丽娟因此更加感激，也坚定了把海底捞当成家的决心。在海底捞工作初期，杨丽娟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有巨大的工作挑战。每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她几乎萌生放弃的念头，但家庭债务和公司提供的丰厚待遇让她坚持了下来。他用自己的坚韧一次次克服困难，从服务员一路升职为店长、大堂经理乃至公司高管。2001年，杨丽娟在西安开店时遇到了经营危机，面对冷清的客流量，她尝试了各种办法吸引顾客。她去贴小广告、送豆浆，甚至直接上街拉客人。尽管遇到城管没收执照等挫折，他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成功扭转了西安店的颓势。在最困难的时期，杨丽娟选择相信张勇的教导，努力学习各种技能，从看书到学习电脑操作，他每天都在自我提升。尽管只有小学文凭，但他依然通过顽强的努力，掌握了现代化管理所需的能力。正是这些技能让他在后来全面接管海底捞门店经营时游刃有余。

在2012年的时候，杨丽娟开始负责海底捞所有门店的经营，她带领团队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将海底捞品牌推向新加坡和美国。2018年，海底捞成功上市，杨丽娟以75亿美元身价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抓住机遇，人生没有天花板。尽管面对诸多猎头的高薪邀约，杨丽娟始终没有离开海底捞。在她看来，海底捞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家。她拒绝了百万年薪的职位，坚定地将自己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公司发展中。今年，杨丽娟正式接过张勇的接力棒，成为海底捞新任 CEO， 为这家千亿餐饮帝国开启新篇章。这就是杨丽娟的故事。从端盘子的打工妹到掌舵千亿帝国，农村女孩杨丽娟用了27年狂飙，颠覆了商业的天花板。其实呢，杨丽娟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从逆境中崛起，也用无数个日夜的拼搏来证明，只要你抓住机会，20%的可能也将变为100%的奇迹。他的人生轨迹无疑是无数普通人奋斗的榜样。从简阳农村到全球的富豪榜，这段路杨丽娟走得很辛苦，但是她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生没有天花板的理念。她的故事不仅激励了无数的打工人，激励了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更为所有在奋斗中的人点燃了希望之光。相信未来，杨丽娟将继续书写属于她的商业传奇。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的消息又多了起来。先是因为担保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呢，史玉柱又想凭借游戏的理念闯进拥挤的咖啡赛道。那脑白金咖啡又能掀起多大的声浪？能再现脑白金昔日的风光吗？以上的这些结论呢，脑白金或难现昔日的辉煌，品牌年轻化重塑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效。首先呢，就是脑白金深受品牌老化的这个困扰。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在养生消费人群中占比高达 83.7%， 83.7% 已经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军。不难看出，养生已呈现低龄化、年轻化的态势。在脑白金诞生的那个时代，保健品常被视作老年人专属。与此同时呢，脑白金两个头发斑白的动漫小人儿跳舞的这个画面，使外界形成了一种脑白金消费群体是老年人的一个固化印象，天然的就和年轻群体隔断了，很难抓住年轻用户。第二点就是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啊，消费理念个性化，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多。曾经脑白金凭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啊，这样洗脑式的广告语而家喻户晓，风光无限。那时候呢，传统电视是我们大家获取信息重要的媒介渠道，脑白金洗脑式的广告席卷了各大电视台，品牌知名度是飙升啊，销量势如破竹，几乎独霸了保健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大众了解和学习现代医疗知识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关注健康的群体呢，如今在不断的扩大，人们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也变得更高了。之前的脑白金曾不止一次陷入了成分风波，曾经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被多家的媒体报道，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如今呢，年轻人养生更注重的是健康和颜值，

追求便捷高效的养生方式和产品，仅以养生茶饮为例。我们的节目也曾多次报道，我们年轻人现在啊，比如说在水方面啊，喝水方面，我们就是以养生茶为主，我们吃的那个面包啊，烘焙啊，也以养生面包为主。首先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啊，就是脑白金品牌年轻化这个尝试的这个过程还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因为近年来呢，脑白金它也在尝试品牌年轻化，企图吸引更多的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脑白金入局咖啡赛道呢，也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2022年3月，脑白金面向年轻人群正式公布旗下的年轻化品牌脑白金加啊，并推出了睡好酒、大口七和活力八三大产品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睡好酒啊、数字酒、大口七和活力八这个三大产品，分别从年轻人关注的睡眠管理、体能管理、身材管理入手，主张是养生新势力啊。除此之外呢，脑白金还盯上了咖啡的生意。2022年11月11号，脑白金呢还在上海开了全国首家咖啡店，叫做脑白金家啊。想要通过咖啡这种形式来谋求品牌换新。据媒体报道呢，这家门店有脑白金标志性的蓝色卡通人物白老头和金老太，经典的蓝瓶等大众熟悉的元素，提供咖啡和饮品。其中呢，咖啡包括美式咖啡卡布奇诺、焦糖玛奇朵等，售价是9元到22元不等。饮品方面呢，包括港式香浓、金桔柠檬茶、热巧克力、抹茶冰沙、西瓜鲜榨汁等，售价是11元到20元不等。然后2023年的10月呢，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就曾在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邮政所营业。2024年6月啊，今年的6月份，脑白金咖啡快闪车在上海外滩 BFC 出现，推出了夏日特调饮品。7月，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再次现身2024年巨人网络的展台。那12月2号呢，巨人集团旗下的脑白金咖啡实验室在巨人网络园区成立，还举办了首场的内测会。脑白金加品牌负责人透露，脑白金咖啡实验室的创立初衷是用游戏研发理念探索咖啡研发的，将深度融合创新咖啡文化与现代养生理念，打造全新的咖啡体验。脑白金品牌年轻化尝试已经两年多了，目前看成效甚微。做了这么多努力啊，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收效甚微，就是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脑白金加入咖啡这个赛道呢，竞争已经是非常激烈了。除了星巴克呀、瑞幸啊、库迪等品牌之外，国内市场咖啡已经呈现咖啡奶茶化的趋势了。很多茶饮市场头部玩家也纷纷推出了咖啡品牌，脑白金咖啡作为后来者，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如今呢，年轻一代成为养生咖啡的消费主力军，健康意识不断的增强，对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养生保健的产品需求旺盛。据 CBN 调研数据显示，95后、00后的年轻职员在办公场景下的饮咖目的更偏向于佐餐，并且呢，对咖啡的功效价值有了更多的追求，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等。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养生咖啡领域，包括传统的药企呀、咖啡连锁品牌以及新兴的创业公司等，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康恩贝旗下的金迪品牌和耶瓦咖啡推出了联名的产品，借助双方的优势抢占市场份额。而且呢，养生咖啡它作为小众的品类，入局的品牌也不少，比如说同仁堂啊的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等，他们将传统的中药食材和咖啡融合，打造出了具有养生功效的特色咖啡。
逾越这

瑞幸啊、库迪啊，看到我们单位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喝咖啡，嗯，人手一杯瑞幸，要不就是库迪，还有就是星巴克，嗯，还有就是 Costa。 那我觉得脑白金呢，现在要闯入咖啡行业真的是一片红海啊，只能是小打小闹。其实我觉得史玉柱之前是很拿手做这个营销搞噱头的，嗯，就像当初脑白金营销做的口号，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洗脑的很。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康熙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期呢，社交媒体上关于胖东来代购月入40000，我在胖东来做代购赚了几百万的消息被广泛的传播，而近期呢，胖东来打击代购的消息也引发关注。不得不说呀，今年的胖东来特别火。之前呢，胖东来爆改永辉的消息已经传播许久了。被爆改过的永辉超市在销售额方面均市场不同倍速的增长，同时呢，零售行业的许多超市纷纷效仿它，似乎一学胖东来，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当前中国零售超市普遍面临的困境：业绩下滑，成本上涨。当初啊，盒马生鲜和永辉超级物种这两大新零售的标杆案例曾经备受期待，然而他们如今的表现呢，却大相径庭。相比之下，本土零售品牌胖东来及外来的山姆会员店，却在消费降级的环境下成为行业的新亮点。中国零售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过去十几年电商的崛起对传统的线下零售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近年来呢，线上零售增速放缓，市场增量逐渐的接近饱和，竞争愈发的激烈。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53564亿元，其中呢，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0721亿元，占比为25.7%。人啊，是社会动物，需要社交、情感交流、互动空间的体验。未来可预计的是，零售线上线下市场份额大致维持在37开或者是46开的比例，线下零售依然有着坚实的消费基础和潜力。线上和线下的竞争已从传统的渠道争夺转向了如何结合用户需求提升体验的竞争。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消费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减弱，尤其是在大宗消费和非必需品方面，消费者更注重性价比、商品质量以及购物体验。尽管消费意愿有所降低，但消费者依然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商品支付额外的费用。那作为今年的当红炸子鸡啊，这个带引号的胖东来和山姆与其他零售品牌相比，他们似乎找到了适合市场的正确打开方式。胖东来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服务和消费体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而山姆则用会员制模式精准抓住了追求高性价比和品质的中高端消费群体。最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胖东来被神化了。作为一家区域零售标杆企业，胖东来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啊。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总的来说呢，它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细致入微的服务体验，从细节上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比如提供雨天的一次性雨衣啊，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购物车和购物提示，能让顾客感觉哎，我们被重视了。更重要的是呢，胖东来有高效的售后服务和退货的政策，就是我是顾客，我不满意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这就增强了顾客的一个信任感，提升了品牌的一个忠诚度。这种服务体验呢，需要员工高度的自律，就是把顾客放在第一位，放心上。这就得说胖东来它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了，他们呢始终把员工的福利放在重要的位置，提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和福利。这样的做法呢，不仅让员工工作满意度提升，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服务质量。此外呢，创始人于东来提倡的自由与爱的经营理念，也使得员工更加愿意为品牌努力，也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但是注意啊，胖东来至今没有走出河南，并没有急于扩展到全国的范围。这种区域性的策略让他能深耕本地啊，避免了在扩展
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管理难度增大这样的问题。专注本地市场也帮助胖东来更好的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细致入微的服务需要高毛利来支撑。胖东来超市的业务毛利率接近 30%， 远高于零售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一优势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使他能够持续投入到服务质量、商品创新等内容，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不过呢，胖东来的成功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投入，尤其是在细致的服务上，但这种高度依赖人工的模式并不容易扩展到更多地方，特别是在服务一致性上比较难保证。更重要的是，胖东来的运营模式成本较高，可能比较难适应一线呢、二线的城市对效率和低成本的高需求。胖东来的服务模式主要适用于三四线城市，这些地方的消费群体注重服务和品质，而且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但在一二线的城市，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和偏好不同，线上购物的普及和价格敏感性消费者的增多，使得胖东来的模式难以完全复制。胖东来在提高员工福利和服务质量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对于他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对于一些低毛利的零售商来说，这种高成本的模式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说说山姆会员店啊，它是高端会员制零售的一个标杆了。在国内传统大卖场持续关店的同时，山姆会员店却在不断的进击，每新开一家门店都会呈现火爆的盛况。即便次数啊很多次被爆出食品安全的负面消息，山姆依旧火爆，国内销售额不断增长。还记得去年吗？去年和前年山姆超市过年的时候排队买车厘子的那个火爆场面，我真的是历历在目啊。根据沃尔玛2024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山姆中国的表现依然强劲。2024年三季度，沃尔玛中国市场净销售额达到49亿美元，同比增长 17%。山姆会员店销售额已经突破去年全年销售水平。沃尔玛的整体营收是1695.9亿美元，同比增长 5.5%。那山姆会员店采用的是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它是区别于其他零售商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模式呢，不仅增强了顾客的忠诚度，还通过收取会员费为山姆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呢，会员制也使山姆能够更好地服务它核心消费者群体，并通过更针对性的商品推荐和优惠活动提升消费者的购物满意度。那山姆会员店最显著的优势之一便是它独特的商品差异化。作为会员制的零售商，山姆专注于提供高质量、具备竞争力的价格的商品，尤其是在进口商品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山姆将全球供应链和本地化运营相结合，依托沃尔玛的全球采购网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采购，确保商品的多样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种全球供应链

的优势呢，使山姆能够将全球各地的优质商品带入中国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就曾表示，山姆会员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美国的商品品类和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这让山姆既有国际化的供应能力，又能从前置仓布局，中国低成本物流、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传播中得到增益。尤其是山姆的前置仓，它能很快地全面覆盖每一个城市，并在控制单店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盈利。胖东来和山姆会员店，谁更能代表零售的未来？作为今年最火的两家实体零售，虽然在竞争优势上有差异，一个是深耕区域，强调以人为本，一个呢就是依托全球供应链，主打会员制零售，但是呢两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自有品牌占比相当高。山姆会员店自有品牌在山姆的销售中占比是30%，而关于胖东来自有品牌所占比例没有看到精准的官方数据。有人说呢，胖东来自有品牌 SKU 啊，就是最小存货单位占比超过20%，但据有关分析师在现场所见，胖东来的货架占比远不止20%，而销售份额会更高。山姆呢向媒体表示过，目前山姆大力的发展自有品牌是 Members Mark，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品牌。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想体现这是山姆会员专享的商品，所以呢做到与众不同的是基本的要求，从商品开发品质控制到定价，都体现了山姆为会员专属定制的品牌价值。山姆开发自有品牌秉承两大原则，一是针对还没有清晰行业标准的产品，由山姆去定义标准生产；二是当山姆发现外部供应中某个环节利润太大时，为了给会员最佳性价比，山姆也会选择去开发自有品牌，这样呢能够保证给会员最合适的性价比。殊途同归啊，胖东来也通过自采 OEM 和精细化的供应链管理，有效地控制了产品质量和成本，使得胖东来自有的品牌在销售中占据了强势的地位。相比传统的品牌采购模式，胖东来通过自有品牌实现了更高的毛利率和更低的运营成本，同时呢，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胖东来成功的背后，正是一个经过深度优化和精准调控的供应链系统。那对于零售商来说，自有品牌的优势非常明显，供应链打造的好的话，更好的品质、更低的价格以及更高的毛利率是可以共存的。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采取自由采购的模式，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谈到了盒马生鲜在采购上的变化，他说这决定了未来零售和商品竞争的关系，因为盒马全面转型折扣店模式离不开组织变革，所以呢，盒马决定将自有的品牌团队、大进口团队和品类采购进行合并，全部以自有平台采购为主，并在未来逐步放弃关键客户模式。啊，谁改掉了关键客户模式，谁就具有了竞争力。可以说，中国的零售市场在经历了电商高速增长的时代后，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传统零售行业不仅要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还需要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胖东来、山姆等品牌的成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他们通过差异化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尽管当前的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但中国零售业依然充满希望。未来的零售市场将是一个多元化、创新驱动的竞争格局，零售商需要在区域深耕与全国扩展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技术赋能和服务创新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无论是哪种模式，最终的成功都离不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

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三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万的打假官。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万的打假官。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那如果您想了解哪位风云人物的创业故事、创业经历和品牌的了解，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穿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什么呢？暑假看牙的热门问题，专家一次讲清楚。所以特别邀请到了名医，那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助培基地教学主任刘鑫，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我们看牙的一些热门问题哈。那大家涉及到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多了，涉及到儿童，涉及到青少年，涉及到牙外伤啊，有的可能还会涉及到正畸啊，还有涉及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夏季高温高发的一些口腔疾病，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可以来聊。参与方式87997399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随时拨通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好的，我们请进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再来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刘主任叫刘鑫，口腔医学博士、博士后，哈医大硕士生导师，哈工大行业研究生导师，哈医大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助培基地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同时兼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全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计算机协会数字医学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全科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哈尔滨市滑雪协会的理事、2022北京冬奥会单板级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项目起点长裁判、2025哈尔滨亚冬会单板以及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赛道长裁判啊。那今天我们再次把刘主任请来了，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牙的一些热门啊。很多人都说，哎呀，现在看牙都约了好多天以后了，说现在呀看牙人特别的多。我想可能是跟这个假期有关系，跟孩子们看牙比较集中有关，是不是刘主任？
1: 对，尤其是在两个科室，就是尤其是儿科
0: 啊、
1: 儿牙科、
0: 儿牙科，
1: 还有就是正畸科，这两个科室每逢到寒暑假。我们是比较火热的两个科室，两个专业。
0: 对，我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您也是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全科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哈。
1: 对对对。
0: 您说到全科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现在这个口腔科的这个分科室亚专业的这块分的还是非常细致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去看，你看我们今天刘主任是来自于口腔修复科，我记得咱们还有颌面外科，
1: 对，
0: 还有正畸科，
1: 对，
0: 是吧？还有牙周科，
1: 牙周科，
0: 还有儿童牙病，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口腔预防保健科，
0: 嗯
1: 嗯，然后牙周科、牙体牙髓科、
0: 牙脊牙髓科，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就是当一个牙科医生也很辛苦啊，因为你要全面的掌握之后，你再找一个自己擅长的，对不对？
1: 嗯
0: 啊、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刘主任在担任这个助培基地教学主任的过程当中，要管理众多的学生，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什么牙齿健康的问题，尽管来咨询我们的刘主任啊。我们先从孩子来说吧，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嗯，
0: 因为孩子问题还是比较家长比较关心的，也是在整个咨询当中量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到了假期了，很多孩子天天奶茶冰激凌，为什么更容易蛀牙，这个跟大家来讲清楚一下，让我们再次的隆重认识一下，这是个大事儿。
1: 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龋齿的四大因素嘛，就是很多孩子喜欢从小喜欢吃糖啊，喜欢吃甜食，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喝的奶茶里面，包括我们喝的冬天一些冰镇饮料里面，大多数都是甜的。
0: 嗯，
1: 因为它不光解渴，还觉得哎，大家得到这种甜的，对，甜的这种快乐，就像孩子吃巧克力、吃糖是一样的。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像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没有及时，你看很少有我喝了一个冰奶茶呀，或者是我喝了一个特别甜的东西，我即刻就漱口了，我感觉好像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是不存在。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往往孩子可能在夏天他喝了一杯饮品甜品之后，然后可能没有及时去清理口腔内的一些糖分的残留，比如说我们用清水漱漱口，我这个可能做不到。然后可能又吃一些别的东西，或者是我喝了一杯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渴了，我又喝了一杯，又吃了个冰棍儿，往往这种糖分呢在口内的残留，比如说你有一些深的窝洞啊，有一些我们可能牙齿清理不到位的情况，可能那种因为糖比较黏嘛，它可能粘在牙齿一些牙颈部啊、牙颌面的或牙缝隙的地方，就是这就是我们引起龋病的一个比较致命的因素，就是糖。糖当它与我们口腔内的一些牙菌斑发生一些化学反应，还有一些食物残留，比如说还有一些 比如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比如蛋白呀，或者一些分解之后一些脏东西，粘在牙面的话，它与糖相互作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菌斑、牙石，可能就会引起一些化学反应
0: 啊。
1: 这种产生的化学物质，它是腐蚀牙齿表面、腐蚀我们牙釉质的。
0: 嗯，
1: 当可能今天我吃了喝了一杯糖，当然不会，我们喝一杯奶茶就会这样，可能是好多天呢，或者是这一个月我可能每天都喝奶茶呀，或者是口腔刷牙刷的不好。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喝完奶茶之后也不漱口也不刷牙，
0: 嗯，
1: 可能半个月一个月或者是日积月累就会形成这种循环、
0: 哦、
1: 它不是一天形成，但是这种习惯我们建议啊，就是暑期你可以喝，
0: 嗯
1: 啊，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最解渴的东西并不是奶茶，
0: 白开水
1: 或者是矿泉水啊或者什么、嗯、就是清水还是比较解渴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建议家长就即使是孩子可能他非常想买这个奶茶，那你们可以引导孩子说喝完奶茶之后我们
0: 及时漱口，
1: 哎，喝杯水啊或者漱漱口都可以，
0: 嗯，但是这个是可以做一个改善口感的一个机会、
1: 啊、
0: 不成为日常常态、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您刚才说是四联因素，
1: 对，
0: 四联因素指的是第一个就是甜吗，
1: 它是糖吗、
0: 啊、
1: 我们讲那个糖分嘛，
0: 嗯嗯 嗯,
1: 嗯，还有时间
0: 哦，
1: 还有环境，还有宿主，就是说白了，你的口腔卫生习惯。
0: 时间、环境、宿主。
1: 宿主就是你作为你想
0: 啊，宿主。
1: 对对对对。
0: 啊，我明白了，
1: 就是你
0: 的
1: 口腔
0: 卫、就是、空间
1: 啊，你口腔卫生环境、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虽然喝奶茶，但是我每天喝完奶茶漱口刷牙。
0: 嗯，明白了。
1: 那我的习惯就可以破除这个因素，那他就不会。
0: 看起来你要想这个馋一点的话、嗯、你还得保持好这个漱口习惯啊。糖、时间、环境、宿主。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的四联因素哈。嗯、但是很多家长在给孩子这个保护牙齿方面哈，有的时候孩子小，这个乳牙坏了不用换，你也不用去治、
1: 嗯、
0: 这个慢慢的孩子不就换一口牙了吗、
1: 嗯、
0: 这个是家长这个当中这是不是经常会这样问您，
1: 尤其假期多一些。
0: 对对对。
1: 假期吧他不光是乳牙，就有的时候领孩子出去玩啊，这家长可能不小心磕到哪儿了，然后乳牙吧本来它就是快要掉了，不结实的期间我们一个外力可能它就已经松了，
0: 对，
1: 然后家长特别慌忙的来到医院说，哎，说医生你看我这个乳牙磕坏了，
0: 嗯、
1: 或者这个牙磕松了，
0: 嗯，
1: 其实往往这种情况我们一看啊，乳牙可能也快要换掉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换牙期间6到12岁我们在换牙期间这个牙齿的乳牙的牙根在吸收嘛，恒牙在萌出，乳牙在吸收，
0: 嗯，
1: 所以说它牙齿不结实也是已经渐进性的在一些在慢慢脱掉嘛，
0: 嗯，
1: 它是一个脱牙的过程，
0: 嗯，
1: 就家长可以不用特别特别的着急啊，担心啊，害怕呀，因为如果说是这个牙这个乳牙可能还有好几年退，那这个时候可能外伤我们去找一些这个专业的医生要有问一些指导意见，我们是拔掉牙齿需要做健心保持啊，还是需要我们做什么处理，
0: 嗯，
1: 如果这个乳牙可能本身就已经活动或者它牙根已经吸收了，我们外伤牙拿下来一看，哎，这个牙居然没有牙根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不用着急了，嗯，这个、时候就不用着急了，你可以让这个孩子不出血了，或者是过了2天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了，我们再请就医再看一看需不需要医生干预治疗，
0: 嗯，
1: 如果不需要的话其实他本身也要换牙了嘛，
0: 啊、
1: 嗯，就不用太紧张，
0: 好好好，在整个孩子长牙齿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听说六龄齿啊、
1: 嗯，
0: 这个词儿，六龄齿到底是一个什么牙？六龄齿嘛，然后我们经常会说做那个窝沟封闭，多大年龄做比较合适、
1: 嗯？
0: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1: 六龄齿就是这个看这个几个文字就能理解为什么叫六龄齿，
0: 六岁的时候，
1: 六岁时候长的啊，第一颗恒牙，也就是说我们人生一共有2套牙齿
0: 啊。
1: 那么第一套叫乳牙，就刚才我们讲那个乳牙脱落的问题，对吧？外伤之类的
0: 啊。
1: 那么第二套就是6岁之后我们开始萌出第一颗恒牙，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叫六龄齿嘛，6岁前开始长第二套牙了，就这套牙就再也不换了
0: 哦。
1: 也就是说我们成人之后我们长了28颗牙，也有可能长32颗。如果要你要长立式牙的话，有可能还有额外4颗牙。但如果不长立式牙的话，我们成人这个6岁以后到12岁换完牙以后就28颗牙了
0: 啊。啊，
1: 所以说六龄齿是我们萌出的第一颗恒牙，所以说它萌出之后呢，因为大家都知道。6岁他也孩子可能也没长大，他也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保护牙齿、
0: 嗯、
1: 我们饮食习惯呢，我们及时刷牙漱口可能孩子不知道，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干预，也就是说这个牙齿刚刚6岁萌出的时候，我们看如果这个牙齿的这个窝沟，也就是说我们的牙面呢，比如说它有一些沟壑、我总给大家比喻成掌纹
0: 啊、
1: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的掌纹你摊开手一看，哎呀，刘医生你看我的掌纹多深，对吧？那这个掌纹深的时候可能就容易存一些细菌，
0: 对，
1: 一些脏东西。那如果有些人摊开一看，哎呀，这掌纹没啥印儿，掌纹很浅，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长完之后它这个沟很浅，我们本身刷牙就可以很 正常的把这个
0: 把它带出去了，
1: 对，食物就能清理出去的话，那也不用做窝沟封闭、
0: 哦、
1: 其实我们窝沟封闭也就是说把深的窝沟给它填平，
0: 明白，
1: 就是把深的掌纹变成没有掌纹或者非常浅的掌纹，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就能防止我们有些孩子比如说愿意吃糖啊，或者是口腔卫生不好的孩子，像这种食物不存在这儿，我们没有食物因素、糖的因素，没有时间因素，没有宿主，我们刷牙不好的因素，它就不会腐蚀牙面嘛。
0: 对，
1: 嗯，
0: 讲得非常好。多大年龄做的？一般来说，
1: 一般来讲就是
0: 六岁，
1: 一般六岁，他如果这个牙，我们看那个牙冠是不是完全出龈了，就是一般六岁，也有七岁的，也有八岁的，就是因为就像孩子长个一样，不是说六岁他一定要来做，有些孩子换牙晚，他可能七岁或者萌牙晚，他七岁来做。八岁来，我们主要看这个牙齿是不是完全穿出牙龈了，
0: 哦，
1: 然后这个牙的颌面成型了、定型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做窝沟封闭了。
0: 哦，穿出牙龈。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长第二颗磨牙的时候，嗯、也就是六龄齿之后，我们还长一颗磨牙，就是七号牙，就在这个六龄齿之后长。
0: 啊、
1: 嗯，这个牙一般都是11岁到13岁长，那么这个牙也要做窝沟封闭，因为前牙是不需要的，因为前牙我们是切割食物，
0: 嗯，
1: 它也不会有什么窝沟存留食物。所以说往往都是我们在磨牙上来做，因为磨牙有第一颗是六龄齿，第二颗是六龄齿后面那颗牙，一般11岁到13岁。
0: 六龄齿一般长在哪个位置啊？
1: 就是下牙的倒数第二颗位置、
0: 啊、
1: 就是嗓子眼
0: 后边大牙，
1: 嗓子眼那个位置，对，大牙那个嗓子眼，大牙最后一颗叫七号牙，然后倒数第二颗就是六号牙。
0: 哦，
1: 六号牙是最先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牙
0: 啊。那我明白了，这个必须得保护好、
1: 嗯、对对对，
0: 前面的时候你刷牙什么都能看到，后面那个你很容易忽略。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而且后面是咀嚼食物嘛，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食物之后会有一些脏东西粘在牙齿表面，
0: 对，
1: 但前牙你清理就清理掉了，后牙可能窝沟深都清理不掉嘛。
0: 是是，那有的人会采用涂氟的这种方式，涂氟有副作用吗？很多少时间涂一次有效啊？
1: 涂氟是这样，涂氟也是跟我讲这个窝沟封闭它是
0: 一个道理，
1: 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涂氟它是因为氟里面有一些抑菌因素，它会、防止我们一些细菌在牙齿表面腐蚀牙釉质、我们涂完氟之后它这个环境啊，它这个化学环境它就是防止一些细菌附着在牙齿表面、与食物产生化学反应然后吃牙的釉质。如果说你涂完之后，我们一般都是半年嘛，普通孩子就是半年涂一次，不管是乳牙还恒牙，我们涂完氟之后牙齿表面的一些就是变性链球菌呢，像这些腐蚀牙表面釉质的这些细菌就少了。然后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本身有一些口腔比如说已经有洞了，我们去保护一些那些没有洞，那可能口腔的有些细菌可能比正常孩子这个细菌要多的话，那我们时间再缩短一半，也就是说3个月左右去找医生去看一看。然后这个用量呢，希望大家不要在家自己就是没事就涂，因为往往我们知道这个涂氟的量是由这个有说明书，我们有涂氟的膏嘛，涂氟的这个剂量是有安全剂量的，然后医生在安全剂量下给你涂抹。因为我们毕竟不像说吃牙膏吃氟，它是涂那一层嘛，它这个剂量一般不会引起我们，比如说你误食了也无所谓，因为那个量不会引起我们氟中毒的。
0: 好，
1: 对，因为家长有些不知道，他认为说啊，我这个听说氟这个有毒啊，你除非是大碗大口喝茶，大碗吃氟可能也会中毒，咱们涂那一点点，那基本上起不到什么。独立作用。
0: 好好好，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基本常识。家长在听我们今天讲这个暑假看牙热门问题的时候哈，有什么针对性的问题，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还是老年人，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刘鑫啊。刘主任应该说他的长项是什么呢？就是给老年人看牙，做那个义齿，做假牙、
1: 嗯、
0: 这个是他的专长。但是呢，牙科整个是一个全科，暑期的时候又是有一些热门的问题，我们今天希望给大家多聊一聊，让大家更好的去清楚和学习哈。有问题随时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会看到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有关牙齿健康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槟城医生健康同行哈。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刘鑫，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有关暑期看牙的一些热门话题，给大家一一解释清楚。您看牙齿，无论是哪个科哈，有时候看不明白，我是经常到了这个牙周科啊，我还是到这个牙髓科啊，是不是啊？我还是到这个口腔修复科呀，我还是到什么正畸科啊？我到底应该到哪个科去看？看呢，其实这个也不用你操心，你看对报一个号啊，那我们在有问题的过程当中也会在内部之间给大家来提示进行流转，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样的话让大家及时的去看好牙齿啊，看明白牙齿。其实看牙齿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先从孩子这块说起，也是家长比较关注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在长牙的过程当中哈，他的牙齿表面就会有一个小黑点，家长说，哎，我这个是蛀牙呀还是色素啊，我这到底是什么呀，我能不能先观察一段时间呢？这个临床上有这样问题吧？
1: 啊，有啊，
0: 主任，
1: 其实有些这个孩子家长特别紧张，尤其是这个暑期，孩子不用去上幼儿园了，不用上学了，然后天天在家，
0: 太洒脱了。
1: 对，然后那个总吃零食，孩子可能跟父母身边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就会发现孩子可能嘴里面有这种，色素啊，不是，或者不能说色素，就是看到小黑点了。
0: 嗯嗯嗯。
1: 这个如果说你要自行判断的话，这个相对来说，我教大家一些可以用的经验嘛，就如果说这个小黑点，如果说你刷牙正常能刷掉的话。
0: 没事，
1: 那一般这个就是可能你吃了一些脏东西或者一些色素浮着在牙表面
0: 啊。
1: 这如果说刷不掉，也有可能色素，但是这个时候吧，我们就要判断，你可以拿个牙签儿，或者拿个硬东西，或者拿个针之类的，或者拿一个像家里面有那种就是那种像我们叫竖心一样的那个，我们叫牙线的那个尾巴那个位置，那个比较尖、比较硬的地方，你可以去刮
0: 一
1: 刮，抠一抠。如果这个黑点这个位置是能抠动，它是里面有一些浮脂或软的话，那么肯定就是龋坏了。如果说你抠这块很硬，然后你划来划去，它只是表面。颜色有改变，但是还是质地还是比较硬的话，那一般这种情况多数都是色素。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其实最直观的判断还是到医院的医生，我们结合临床然后再拍个片子是最准的。
0: 嗯，
1: 最准的。
0: 好的好的。刚才我们说到就是那个喝奶茶饮料这一块哈，有的时候有的孩子就是频繁的喝一些果汁冰奶茶，牙齿脱矿了，怎么挽救啊？
1: 脱矿这个就是为啥，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脱矿。
0: 嗯嗯。
1: 其实就是牙表面有一些白垩色的改变。就是发白，就牙齿表面有点像那种，像酸洗过那种感觉
0: 啊、
1: 但是它还没有到就是覆瓣牙那个状态，
0: 嗯，
1: 就表面有一些花纹，淡黄色或者黄白相间的那种小花纹，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常喝一些碳酸饮料，
0: 嗯，
1: 尤其是碳酸饮料比较致命，
0: 嗯，
1: 喝完碳酸饮料之后，然后也不刷牙不漱口，
0: 嗯，
1: 然后长期服用啊，这种情况比较适合我们用一些含氟的牙膏
0: 啊、
1: 或者涂氟保护，对，这样能改善。但是如果说当你长此以往，可能一年两年三年时间长了之后。可能我们再去涂这个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意义
0: 了。
1: 对，那怎么办？我们就可能会用一些我们临床像我们科比较用一些比如说渗透性树脂啊，把腐蚀的牙表面我们进行一个就像类似于像取坏冲天一样，把表面我们已经无法挽回的这种土崩瓦解的一些表面改变我们给它清掉
0: 啊。
1: 我们用一些抛光钻呢把这一层就是相当于这个表面就是脱矿这一层我们给它清掉，
0: 嗯，
1: 然后我们用渗透树脂给它填上，但不当然不像洞那么深，它就是表面那一层嘛。如果说你确实面积更大或者更深一些的话，我们就用这种数字化的贴面，就是我们可以在牙齿表面就基本上把表面抛一抛，做一个半透明的一个陶瓷贴片啊，这样的话就永久修复了，但这个成本就相当高一些。
0: 对，就是我就觉得现在临床上的这个技术和方法是越来越进步了，方法越来越多了，就是都可以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越趁早
1: 对
0: 修复越好。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省节省钱，然后你用的材料可能也不是那么昂贵，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时间也短。对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注视，那个重一下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人说啊，我吃糖总量不多，但是一直小口喝那个饮料，这个牙齿照样烂吗？

0: 还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在于量，
1: 糖、时间、环境、
0: 对，在于这四个因素。其实你往就是我天天喝饮料，对吧？可能没得取坏，得糖尿病了，因为宿主我刷的好，是吧？我天天喝糖，但是我能保证那个糖在我牙表面不停留。
1: 嗯嗯嗯。好，各位有牙齿健康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刘鑫哈，咨询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所有有关牙齿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到暑假的时候哈，孩子打打闹闹是非常常见的哈，你看我们小区楼下可热闹。就是这个孩子在摔倒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磕碰牙或者是牙齿脱落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做什么？
0: 有两种情况嘛，因为磕完之后一般来我们医院找我们医生就诊的这个家长啊，着急这个什么火急火燎的来了，说这医生你看我的牙掉了
1: 啊，
0: 这种叫牙脱位，也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外伤之后牙齿没有折断，而是完全脱离了牙槽窝，然后可能掉在地上了或者掉在哪儿了。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我们不要去用手去摸牙根，如果它完全脱位的话，我们给它捡起来之后，我们要用手或者用一些器具夹住它的牙冠部位，因为牙根表面有一些牙周膜嘛，它有再生功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即使是去找清水或者矿泉水是最好了，给它清洗个面。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矿水，或者你随身携带一些就是能够清理牙表面的，比如说
1: 酒精湿巾也行啊，
0: 酒精不行，
1: 酒精不行啊，
0: 那
1: 个正常的
0: 是最好还是说的就是自来水也行，清水也行，就尽可能的找到干净的水源嘛。然后甚至于说你我们有家里面有出门愿意带一些牛奶啊之类的，
1: 那
0: 也可以清理，清理完之后我们可以泡在牛奶或者泡在清水里面，如果实在没有条件，我们清理完之后可以放在舌下
1: 啊，
0: 然后只要是30分钟，我们来到医院就诊的话，我们牙齿复位，它有一半的几率它是能长回去的。
1: 哦，那太好了。
0: 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来的时候并不是牙齿完全脱位，就是他来的时候可能一半牙在地上，一半牙在嘴里面 这种叫折断，
1: 是牙舌了。
0: 对，这种比较惨，因为这种牙折断我们要看牙折断的部位啊，比如说你折断的位置离牙龈因为它在牙龈下和牙龈上嘛，我们叫冠折，没有折到牙根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会保留牙根。我们将来可能长大了我们可以用装盒冠的方式把牙齿给它恢复起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牙齿折断特别多，那可能连牙根也不行了，那我们就都得拔掉。这没办法。还有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牙齿我们叫牙震荡，那种叫不叫牙折了，叫牙震荡，它可能牙齿微微的活动，但是牙齿并没有脱位也没有折断。那这时候叫牙震荡。牙震荡我们来到医院也是这样，就是不一定我们非得要做什么干预治疗，如果说松动度小于1度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建议医生回去怎么样了，就让他
1: 自然长回去，
0: 对，让他长回去就行了。但首先前提是他没有移位。但如果说牙齿有移位了，你看一下原来这个牙齿在很齐，但发现孩子磕了一下之后牙齿好像有点变形了或者伸长了，或者是有可能突出嘴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医生干预给他复位。
1: 好，
0: 在局麻下复位，然后再做一个牙周夹板固定，也就是说我们复完位之后我们还用一个正畸壳需要用钢丝给它夹住。
1: 明白明白，就是顺着这个往上长，别长歪了。
0: 对对对对，因为你歪了有可能就歪着长了。
1: 对对对对，就跟我们想起了种菜。这个开玩笑哈，但是是一个道理。还有的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孩子像你说的那个断了，那断了粘上不行吗？
0: 断了比较复杂一些，因为首先第一点是孩子吧，他有可能这个牙根还没有发育完成。而且我们目前的研究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没有粘血管的，就是牙血管肯定粘不上啊，因为那个断面我们要用胶水粘的话，因为胶水都是属于有机化学或者无机化学的一些材料。它对于我们一些怎么讲组织液它是有毒性的
1: 啊。
0: 而且那个我们牙釉质它是无机物比较多一些，无机物去粘的时候我们就有血管，又因为我们怕水嘛我们不管什么胶水，我们粘牙的胶水我们都是怕水的，你中间再出血，我们怎么也没法止血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法把舌的牙粘上的。
1: 明白了。这个是涉及到一些专业性了哈。不知道为什么刘主任一说的时候就很有画面感，很有那种你治牙的时候那种画面感哈。大家还有什么牙齿方面的健康问题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刘鑫，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刘主任其实他临床他的特长专门就是给老年人做那个 一齿的啊，也就是说假牙是吧，
0: 对对对，
1: 大家有什么问题涉及到了这个一齿方面的一些更换呢、啊、或者是保护啊啊，都可以随时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刘主任，就是假期的时候给孩子去正畸的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因为有的孩子长得里出外进的。

0: 干预它，
1: 哦，
0: 然后造成了他成年以后18岁骨头定型了，个头长完了，骨头一旦定型，我们再去矫正骨头就很难了。
1: 这个家长真得上心。
0: 嗯，所以为什么假期多呢？因为一个正畸科的疾病诊断到治疗，它需要去很多次。
1: 哦，
0: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首先第一次去拍片啊，我们需要看你口内的片子，可能正位、侧位，然后再加上你口内有没有龋坏啊，有没有需要拔的牙呀？然后你是剔牙期的时候，我们需要干预骨啊，还是说的你成人了之后，我们需要光干预牙呀？这个需要一大堆的测量数据。
1: 嗯嗯。
0: 然后测量数据之后，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你第一次去医院，我们拍片采集，包括我们要拍你的轮廓照片。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数据分析，这不是你可能一次去不了。你为什么平时呢？平时比如说我们孩子只有周六，
1: 对，
0: 或者周天儿，
1: 要是平时去就得请假。
0: 而且现在的孩子也大家就知道这个。补课的也比较多，比较卷，
1: 嗯，
0: 然后可能医生只能这天半天出门诊，然后你找的医生可能我得隔两个星期才能找到的医生，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种阶段性治疗也跟不上，所以说大家就集中到我们暑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个礼拜来一次啊，或者是多长时间来一次，这样的话能把就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治疗设计啊，当你到后期下，可能我们家里的时候一个月来一次啊，或者是两个月来一次的时候，那就不用特别着急。
1: 对，你看啊，我们的刘主任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也非常了解我们的牙科，也叫口腔医院啊，
0: 对，全科，
1: 全科，
0: 啊，全科，
1: 各个科室都在做什么，然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情况，跟大家好好的来把热点问题一次说清楚。希望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牙病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哈医大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刘鑫，87997399，87997399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就是去矫正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必须等牙齿全都换完了才进行一个正畸呢？
0: 不一定啊，就是刚才我讲的嘛。因为我们从6岁开始，萌出第一颗恒牙，
1: 对，7岁还长了
0: 啊，对，然后到12岁的时候，我们再陆陆续续的在掉牙、掉乳牙、长恒牙、掉乳牙、长恒牙。
1: 那你就得不断的去调整。
0: 这个、这个期间，我们叫剔牙期的矫正，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乳牙是不是正常脱落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乳牙有没有脱落的？
1: 嗯，
0: 或者有没有感染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讲颌骨发育是不是能跟上我们换牙期的一个发育？
1: 嗯，
0: 因为往往有的时候牙齿脱落的早，或者牙齿不脱落，都会影响我们颌骨的发育。
1: 哦，
0: 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孩子可能不光是牙有问题，可能他就是愿意咬铅笔啊，愿意吃手指啊，然后他整个他不一定是一个牙来的一个牙齿的形变，他可能伴随着一些骨骼的一个发育异常。
1: 懂了。
0: 啊，有的孩子来了之后，你快帮我看一看，刘医生，那个你看我孩子闭不上嘴。嗯，我一看他开合嘛，或者有些腺样体肥大的这个孩子，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张嘴睡觉口呼吸，
1: 嗯，
0: 比如说打呼噜和口呼吸，他那面型就是他这块比较鼓，因为他张嘴嘛，
1: 哦，
0: 张嘴去睡觉，然后他气道在嗓子眼儿会过空气，鼻子不怎么这个呼吸，
1: 嗯，
0: 他会造成我们叫腺样体面容，他会有点像这个凸比较凸，然后有的时候还开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光关心的是孩子的牙齿齐不齐，齐与否，我们这正畸二字不光是针对于牙齿，我们还针对于你的颌骨，你的面型。
1: 哦，
0: 对，因为有些孩子的牙可能没什么问题，可能是骨头有问题，对吧？有的时候地包天你也看，很多人地包天不好看，
1: 是
0: 啊，都是
1: 这个家长一定要上一点心哈，嗯，这个观察孩子的整个的牙齿的变化，口腔的变化，行为的变化，毕竟我们孩子整个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都希望他能够正常的轨道去发展哈。一位听众朋友问你到，问刘医生，他说：“请问医生，如果成人同时有多个口腔问题，比如说像那个龋齿、牙结石、牙周病这些，要先处理哪个呢？有治疗的先后顺序吗？谢谢。
0: 嗯，肯定是有啊，
1: 有啊。
0: 嗯，就是首先第一点，你来到医院，我们叫主诉，
1: 主诉，
0: 嗯，主诉。为什么？尤其就是你要跟医生讲你最痛苦、最困扰你的事情是什么
1: 啊？
0: 因为这两种疾病它的病症不一样
1: 啊。
0: 如果说你要是龋齿来的，比如说你来到医院就诊，你可能说：“哎，刘医生，牙疼。”啊，医生，牙疼，疼的受不了，睡不着觉
1: 啊，
0: 对吧？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
1: 先知是疼，
0: 你主要的表达的就是我疼。那可能你也伴随着你牙齿松动或者牙龈出血，
1: 嗯，
0: 那这个牙龈出血如果牙齿松动不会引起你疼痛的话，那当然我们可能会考虑到我们先怎么去解决你疼的问题，
1: 嗯，
0: 对，如果是你来到医院说刘医生我不疼，我可能就是口腔异味，
1: 嗯，
0: 牙龈出血，我有大量的牙石，我想先清理牙石，
1: 嗯，
0: 但我有一些龋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两个东西都不着急的情况下，那我们还建议怎么样？先清理牙石，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如果都不着急也不疼痛，那我们清理完牙石，相对来说你口腔的菌群就少了一半，因为我往往认为。 口腔有牙菌斑，有牙。

0: 结石，它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口腔卫生不好嘛。我们说明，说白了就是牙周科医生去帮你去把个牙洗澡，把你表面那些菌斑、牙石都洗干净了。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取坏治疗或者一些不着急的病的时候，是不是你嘴里面的细菌少了一半？
1: 对，
0: 我们那个病原体少了一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比如说我们牙周治完了，牙龈恢复到健康状态了，你也不着急，你也不是牙疼，就是简单的龋坏，我们就可以后期再堵牙。但如果说你来到医院，你并不是说的，哎呀，我这疼的都直淌眼泪都不行了，我牙髓炎发炎了或者睡不着觉，那我不可能我先上来就给你洗牙呀，对吧？那我不越洗越疼吗？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肯定就是肯定针对你牙髓症状要止疼啊。
1: 好，他这个没有疼痛，他就是龋齿、牙结石、牙周病。
0: 如果说龋齿不是很严重，我们判断比如是个前龋或者中龋，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做牙周治疗
1: 啊。
0: 对，如果要是深龋的话，那我们可能洗牙的时候他也受不了啊，因为我们洗牙的时候我们要超声节制，那个首先那个水是凉的，第二点是我们超声去击打你牙齿的时候，如果这个是龋坏牙，一敲就很疼的
1: 啊。好，根据你的具体情况，你到医院去看一看，医生肯定会给你一个建议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或者是你直接到一大一口腔修复科找刘主任帮您看一看，然后你再决定你这个看牙顺序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啊？
0: 对，不疼，
1: 要不疼的话都可以解决。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不是急症没问题。
1: 好，各位还有什么样的牙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你看刚才我们的哈医大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刘鑫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牙齿方面的问题哈，我们还是关注这个正畸这块，现在是正好一个热点，是不是？很多人在正畸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选到就是金属的那个托槽，就是牙齿上有一层金属的那个，还有隐形矫正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选？很多家长可能是比较纠结，有的时候他也会根据学生的这个选择的一个性价比对比来进行一个选择，对吧，刘主任？
0: 对，这也是这个我们正畸科医生
1: 经常问到的，
0: 家长最来就最常问的、就是、
1: 高频回答的问题，
0: 特别问说那个我是做金属的还是透明的？
1: 隐形的，
0: 对，透明的，因为毕竟金属它有个美观问题嘛，
1: 对，
0: 然后透明的它有一个舒适度，它也没有那些铁丝刺儿什么的，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就是首先我们要判断，你的牙齿，首先我们要判断你的牙齿。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做隐形龋齿？因为有些家长来了，他说的，哎，我就要做隐形龋齿，隐形龋齿好啊，手术高啊。但我们要考量，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你的病症适不适合用这种方式去矫正？因为有的时候极度的拥挤，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病例，我们不能单纯用一个隐形龋齿来做矫正。可能我们通过一个综合性的，比如说有可能我们戴一段固定，然后再戴隐形固定。但是往往我们对于孩子来说呀，因为孩子不像我们成人，我们可能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当老师啊，或者我要主持啊什么的，这个没有美学这方面的需求。孩子只是什么依从性不好，我认为孩子他首先得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东西我戴完之后我还得考虑到美啊。当然有些女性孩子有啊，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如果对于美没有太高要求的孩子，我们还是首选就固定这种就是
1: 金属的，
0: 对，因为隐形美或者隐形龋齿它是自行摘带的
1: 啊、
0: 它并不是我们固定在嘴里面不能动的。对，因为你要想美的话，我们还有一种叫陶瓷托槽，对，陶瓷它也是固定的，它是白的嘛。但是往往我们选这几种的时候，我们往往从孩子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建议，相当于如果说他依从性不好，还是建议他做一个固定，他拿不下来的。
1: 对，一个是拿不下来，一个是我觉得你既然做了，就做一个能够达到很好效果的。
0: 对，因为
1: 你别为了美，
0: 对，因为隐形龋齿给你的力量没有我们钢丝
1: 力量大，
0: 那个托槽力量大。然后再一个你需要每天摘带，然后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一副隐形龋齿需要戴一个月，那也有可能你忙或者孩子不配合，他可能戴半个月，或者白天戴晚上不戴，晚上戴白天不戴，
1: 对，
0: 那有可能你效果就不是这个效果。
1: 对，
0: 那我们在往后做的时候，明明我们跟你家长解释，我们可以做2年。你可能做3年没做结束，
1: 明白？
0: 可能做4年没结束，
1: 明白了。
0: 但你要做固定的，那不是啊，固定你想摘都摘不了。
1: 那还是这个金属的这个托槽它更有性价比呗。
0: 对，但是对孩子来说，或者对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复杂的，我认为还是就是金属或者是陶瓷这种固定托槽要好一些。
1: 患者啊，
0: 对，
1: 阶段性的。
0: 但是这里不，那为什么也有一些隐形市场呢？因为隐形市场存在，它是针对于一些 可能不是很复杂的病例，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成人登机，
1: 嗯，
0: 比如说我的工作就

0: 需要每天接待领导接待客户、
1: 嗯、
0: 然后我要当老师、
1: 嗯、
0: 我要做主持，我要面对人、
1: 嗯、
0: 或者说话的时候带那个东西我说不了话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做主持我得拿下来呀、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是针对于这种人群、
1: 哦、
0: 他能自行摘带
1: 好，
0: 但这种就是要看你的适应症是不是符合，
1: 嗯，
0: 你不能矫正了三五年七八年你也矫正不起所以说你选个好看的也没有意义。
1: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刚戴上那个牙套的时候他会感觉到酸痛，会感觉到磨嘴，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嗯、
1: 是及时再去医院调整吗？
0: 刚刚我们讲叫加力嘛，或者是刚刚粘完托槽的时候给你一个钢丝的力量的时候啊、牙齿有牵拉感，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牙齿酸胀是正常的，因为牙是悬吊在牙槽窝内的，它是有牙周膜，有点像一个人在吊威亚一样，所以说当我们给牙一个力量的时候它那个牙周膜会充血、所以说它敏感是正常的，一般这个症状持续一周左右就消失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在这个刚刚加力或者刚刚给它带矫治器的时候不建议吃过冷过热食物、
1: 哦、
0: 然后也不建议用这个牙齿去咬一些
1: 硬的
0: 食物，不让那个牙受力、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的症状会恢复得很快。
1: 哦，
0: 嗯，然后再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他戴完托槽之后孩子有可能嘴唇刮破了呀，或者、或者他可能不小心哪块扎破了，那这时候我们一般都建议，当然我们医生有一些方法，我们有一些比如说保护蜡，就是在你那个钢丝比较软的地方或者托槽比较软的地方，我们有一些保护蜡可以涂在你的这个比较扎的位置，它是不掉的、然后你要作为自己你要想这个改善的，那就可能买一些比如溃疡的一些膜或者溃疡的一些喷剂啊、可能涂在你那个溃疡那个位置就可以了，这个类似于我们有些人比如说口腔溃疡对，嗯，就类似
1: 解决那些方法、
0: 对对对，类似于这样。
1: 哦，就是有的时候它那个脱槽会导致脱落是不是、
0: 对，
1: 有的时候它那个哪些食物会容易导致这个脱槽脱落、
0: 就是肯定你
1: 冰激凌烧烤什么都能吃吗、
0: 你啃东西吗、就是、
1: 那还是啃的用力的、
0: 因为这个脱槽吧它是粘接在我们牙齿的外表面，也就是说在侧面、就是在你嘴唇的一面、你啃的时候其实是用切端来啃的，但是它切断啃的时候，我们不能保证你啃食物的时候，食物的边缘不碰到脱槽。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患者用，比如说我们啃排骨啊，或者啃撸串啊、或者是啃一些硬东西去，因为你切断可能到脱槽距离也就是两三毫米。
1: 嗯，
0: 比如吃大块食物的时候，有可能会碰到脱槽。
1: 嗯，
0: 对，就是不能特别硬，也不能特别黏的东西嘛，只能这么说。
1: 嗯 嗯，
0: 因为我们切割食完食物之后，我们一般建议患者不要啃。让他把食物切成小块放到磨牙区，因为磨牙区的吃东西是他靠一个牙面嘛。
1: 嗯，
0: 牙面他再怎么咬东西，他在牙面范围内把食物压碎，然后我们就吞咽了。
1: 嗯，
0: 但前牙你在啃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因为他切割的时候那个面特别窄嘛。
1: 对，
0: 食物块特别大的时候，他就容易碰到脱槽。
1: 对，
0: 嗯、
1: 那还是用后牙，那面大，咬合力大。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那但是。孩子也不是故意的，
1: 对，
0: 有的时候
1: 他有时候不住不自主的，
0: 还是我说他依从性不好，
1: 是
0: 依
1: 从性，
0: 他一掉了之后，我们还就得到医院找医生再给粘上。
1: 哎，正畸期间他怎么来清洁这个牙齿啊？
0: 我们一般都是水牙线加间隙刷
1: 啊，
0: 因为你正常刷牙，它牙面凸起个大揪揪，你刷肯定是不好刷嘛。
1: 是啊，就水牙线和
0: 所以说我们配合水牙线，水牙线和牙间隙刷，
1: 牙签儿。
0: 不是牙间隙刷，
1: 牙间隙刷啊、
0: 对，
1: 我知道了，
0: 对，牙间隙刷
1: 啊、
0: 然后或者有那种专门卖那种正畸的牙刷
1: 啊
0: 啊、有那种正畸专门用的牙刷，也可以去买来去刷一刷。
1: 明白了，明白了。你很多人说我矫正的话，那就涉及到一个有的孩子肯定会长那个智齿，这个智齿一定要拔吗？
0: 矫正的时候智齿拔不拔，这个还得是我们经过一个非常详细的
1: 评估
0: 、对，如果说我们在矫正期间，我们在牙齿移动的时候涉及不到你萌出或者不会萌出这颗组成齿的话，我们也不干预它，也不去抠它，因为有的时候这位置非常低，因为往往矫正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它有可能还没完完全全会长到该去的位置上，它很低。那么初期矫治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大家都知道矫正不是一天两天，它可能一年两年，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会定期去复查嘛。我们医生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牙需不需要拔，这要听医生的，他有可能有些医生设计完之后，我们可能开始不拔它，可能我们矫治到中期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拔它了。有这样的，但这个就是没有对错，只是根据你作为矫正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出现的问题，我们医生的一个设计，对，一个及时调整。
1: 另外很多人就说，我有的时候你看啊，比如说矫正这几年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这正好赶上孩子考学了。比如说你高中高三了，大学异地读书了，这个中途他能换这个医生来进行矫正吗？
0: 原则上是，就是医生给你的一个诊疗意见，包括你定期来该做什么，其实不建议是更换的，因为每个医生可能 就像我们这个26个字母一样，有些人愿意正着读，有些人愿意倒着读，但是我们都把26个字母读完，
1: 嗯，
0: 对吧？但是这个每个医生可能理念习惯不一致啊，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一个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你当初让 A 医生看 ，A 医生给你看了一年，然后到 B 医生能看，
1: 嗯，
0: 会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这个孩子矫正完成了两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家长会不知道。嗯，比如说你去找 B 医生 ，B 医生说的那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 A 医生，
1: 嗯，
0: 你起初这一年没有这个配合的不是很好，
1: 就给他们两个医生之间造成麻烦。
0: 然后你去找 A 医生的时候，医生说
1: B 医生，
0: 因为你在我这矫正了一年，你没有跟我到最后，你中间换了另一个医生，你去到 B 医生的出现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就很麻烦
1: 啊。
0: 嗯，往往什么时候可以中间有一些，就我们叫辅助医治，然后换医生呢？比如说你可能就简单一个加个力
1: 啊，
0: 就比如说托槽掉了之后，可能这个托槽的印儿还在，我们还能复位托槽，
1: 嗯，
0: 就可以站到原始的位置上，
1: 嗯，
0: 因为往往我们有些医生，就像我们有些医生带规培的学生啊，
1: 嗯，
0: 或者带一些研究生啊，他们可能就业到可能比如说北京啊、上海或者别的城市，你可能在那上学，
1: 嗯，
0: 可能他这个医生主治医生认为这个活我的学生就能干，
1: 嗯，
0: 或者是当地医生我认识某医生帮我加个力，他们是一个合作关系。或者一个师生关系，我们这是可以的
1: 啊、哦。
0: 但是不能说两个医生就完全不搭嘎，没有什么合作关系。然后你中间换了一个医生，然后你
1: 最好是别换。
0: 对你并没有跟原来医生说，嗯、
1: 可以利用暑期。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好，另外一位朋友还问您在微信公众号上哈，他说：“这个你好，医生，请问一下，给8岁孩子看类似多生齿，
0: 8岁孩子多生牙吗？
1: 啊，多生牙、嗯、啊，多生齿双排牙的情况，挂儿牙科可以吗？
0: 啊，对呀、啊，就是、
1: 啊、就是挂儿牙科。
0: 他只要是没成年，18岁之前都是挂儿牙科。但是他说这种情况，我们叫双排牙嘛。
1: 啊，
0: 双排牙这种情况不见得是多生牙。
1: 啊，
0: 因为我们往往就是我们在孩子刚才又提到了那个6到12岁剔牙的时候，
1: 啊，
0: 我们7岁到8岁的时候就是前牙开始换了。
1: 啊，
0: 6、6齿长完就开始换前牙，上下牙开始换。我们萌出恒牙的时候，往往不是在下牙的唇侧，就是在舌侧萌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那个双排牙有可能乳牙没掉，
1: 嗯，
0: 然后恒牙就长出来了，然后家长一看，耶，怎么出了两排的牙？
1: 嗯，
0: 这个时候往往就是因为你那个牙没掉，
1: 嗯，
0: 新牙又长出来了，
1: 嗯，
0: 才出现那种双排牙。
1: 嗯嗯嗯，
0: 对，因为往往我们知道，多生牙这个几率不大，
1: 哦，
0: 就100个孩子能有一个，
1: 是吧？
0: 嗯，都很少。
1: 但挂儿牙科没毛病、
0: 嗯、啊，没毛病，没毛病。
1: 嗯嗯，还有一位听众问您，问到岁月静好这位朋友说，是两位老师好，问一下医生在为患者钻牙洗牙用的工具消毒吗？感觉所有人都是用一个工具呢。
0: 啊、是这样，就是啊、我们那个洁牙呀，洁牙那个柄、
1: 嗯、
0: 还有洁牙头，
1: 嗯，
0: 它那个是都是高温高压消毒的
1: 啊、
0: 嗯、啊，就是那个柄跟那个头。嗯，然后我们的那个口腔的一次性器械盒还有手套帽子口罩都是一次性的，
1: 对啊，
0: 就是我们用口径去拉开你口角这个辅助检查的这些装置都是一次性的，
1: 嗯嗯，
0: 但是洁牙那个头还有柄我们一般都是高温消毒的。但是如果是我们遇到一些，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我来我们医院你做牙周治疗，因为它毕竟出很多血嘛，我们都需要患者做一些血液检查。
1: 哦，
0: 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些比如说乙丙肝啊，
1: 嗯，
0: 比如说一些传染性血液疾病的话，我们会采取一次性的一个洁治头。
1: 哦、
0: 嗯，我们有一次性的东西。
1: 明白，明白。
0: 嗯、因为
1: 但是前期的这个各种检测是必须做到的。
0: 对呀、啊，因为它有、嗯、它不光是我们，我给你用完之后，你下个病人呢？
1: 对呀、啊。
0: 或者是我们医生，我们也害怕、
1: 嗯，
0: 因为医生有的时候我们在给你做一些治疗的时候，我们叫气溶胶嘛。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眼睛啊，或者口腔啊，对吧？
1: 哦、
0: 鼻子都有可能会有些血液的喷溅。
1: 啊、
0: 哦。这是我们将。互相保护吧，就是不光保护我们的患者、
1: 嗯、也保护
0: 医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好，这个我觉得他问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解答、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用了多年的牙冠，换新冠的时候必须用根管治疗和取神经吗？
0: 嗯、我们看什么情况吧，就是一般来说、哦、如果说你要换牙冠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牙冠肯定做的不合适，或者是牙冠用了好多年，否则我们觉得你做一个牙冠不可能说的没事就换牙冠，嗯，这个情况比较少见。所以说往往这种二次治疗的病人、嗯、我们在把患者这个牙冠拆除掉之后，因为你要做新的嘛，我们可能要把旧的拆掉
1: 啊、
0: 嗯、旧的拆掉，首先这个牙是粘上的，我们要清理你里面有没有牙结石啊，
1: 嗯，
0: 有没有牙胶啊，就原来的旧的胶水啊。往往我们拆这种旧牙冠，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原来牙不密合或者牙龈出血，我们要把你牙齿表面的一些脏东西我们再进行一个什么呀，一个清理。
1: 哦、
0: 那往往这时候我们不光清理要牙龈，可能还有一些菌斑牙石，可能还有一些龋坏，因为你一般来讲你换牙冠肯定是材料不好或者是边缘不密合、
1: 哦、
0: 那这时候我们要再清理牙冠的时候我们要再磨一遍牙、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原来医生磨的比较小， 那有我第二个医生在拆牙再磨牙的时候，是不是牙齿又磨了一遍？
1: 嗯，
0: 那有可能第一遍来医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查神经，但你可能第二次在拆的时候，我们把牙胶磨掉了，把菌斑牙石磨掉了，把里面黑的都磨掉了，有可能这个牙就即使没露神经也已离神经很近很薄了。
1: 嗯，
0: 那我们为了防止将来你这个牙重新镶完之后可能是冷热有感觉，咬东西有感觉，当然我们建议你二次治疗。如果说我们医生判断需要你去治疗的话，当然我们会跟你讲说你这个牙建议你去治疗。因为什么？因为你原来的牙就已经磨得很小，再加上这么多年有腐蚀，有边缘的一些微渗漏，有一些菌斑牙石，有一些龋坏，
1: 嗯，
0: 我们磨完之后可能没磨掉这些东西就已经漏了，那你当然要吃了。
1: 是根据每个牙的具体情况，
0: 对，
1: 医生会给出合理的建议。
0: 对，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我们做一些锤造罐，比如说以前传统那种用手敲出来那种金属罐，那种金属罐它磨牙量不大，就是有的时候来到我们医院，我们看一些老人呢，这里面的钢罐我们拿下来一看，牙基本上没怎么磨。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我们真不需要重新做根管治疗，也不需要插神经。
1: 哦，
0: 因为本身你第一次这个牙也没有经过医生的大面积磨除。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再磨太多，我们这次要是做标准牙冠的话，我们再磨一圈就够了。
1: 明白了。
0: 嗯，
1: 好，听众朋友还有什么牙齿方面健康问题，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刘鑫啊，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留言，我随时看到随时请教刘主任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都是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给大家做一些健康科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驻培基地的教学主任刘鑫，跟大家就暑假看牙热门问题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啊。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咨询，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在我们的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这个矫正正畸的这一块哈，刘主任还想请教你一下，他是戴完了那个金属的之后就可以了呢，还是说后期的时候把这个矫正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戴一段时间保持器，给他保持？
0: 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
1: 他会不会反弹？很担心。
0: 就是尤其孩子嘛，孩子他觉得这个矫正完了之后好不容易脱离苦海，我们叫这个摘掉这个
1: 再也不用戴这个金属的了，
0: 对，我的烦恼脱离苦海。但是往往我们医生会后期要建议他做一个我们叫保持器，这个类似于就像透明的那种，像
1: 隐形的吧，
0: 对，
1: 像、那个、
0: 像打拳击那种护齿一样
1: 啊、
0: 那种为什么要保持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矫正的原理是我们叫就差畸移动，就是用年来计算我们受推的这侧骨头吸收，受牵引侧骨头生长嘛。它是用一年两年时间来计算的。当我们把牙齿挪到一个新的位置上，它有一个稳定期，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建立骨，重新生长骨头，牙齿的稳定。那有可能我们刚移到这个位置上，可能所有牙根都移动嘛，它不是移动一颗牙，
1: 嗯，
0: 所有牙根移动之后，有可能某几颗牙稳定了，有某几颗还有没稳定的情况。那当然我们要建议患者做一个保持器。那保持器这东西吧，有些孩子就是讲那个有可能戴的不好或者不戴，你会发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明明矫治的非常齐，然后往往过了半年一年就会有一些孩子回来说，医生，我那个牙可能怎么又感觉又有缝，或者又好像位置又有点变化，
1: 反弹了呗。
0: 就往往都是你保持器做的戴的不好、
1: 哦、
0: 没有遵医嘱去戴、
1: 哦、
0: 所以说不管是保持器戴半年一年，还是说早晚戴，还是早晨戴晚上不戴，你要遵医嘱。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费那么大劲，你想想我们一年两年都坚持了，我们可能还差半年的保持吗？
1: 可不是呗。
0: 因为保持它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带刺儿的，
1: 对，
0: 它是个半透明的，
1: 嗯嗯，
0: 舒适度要远远比你那个脱槽要高多了。
1: 嗯，
0: 如果说你保持的不好，可能我们还要回炉再造。
1: 嗯，
0: 那你回炉再造的时候，你又开始粘那个脱槽，所以说你。 就相当于得不偿失嘛，又遭一遍罪。
1: 对，这个家长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我觉得你给他讲清道理，孩子也能理解和接受，别再受罪了，是不是？
0: 对对，你相当于
1: 打好预防针，
0: 时间并没有缩短，反倒又延长了。
1: 是的，
0: 然后孩子又多遭了好几个月的罪。
1: 是的，是的。好，各位专家有这个具体看牙热门问题，给大家一次性讲解清楚。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咨询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一到假期的时候哈，孩子们说什么呢？拔智齿的，有很多人说我也有

0: 支持，
1: 趁着假期，
0: 但是我支持不疼，
1: 嗯，
0: 用不用拔呀？
1: 对，就是很多家长领孩子来拿着片子找我说，刘医生你看我家孩子长了四个智齿，是不是正好这暑假
0: 都给他拔了得了，
1: 还没上学呢，给他拔了吧，
0: 啊，
1: 都给他拔了吧，
0: 啊，
1: 然后我说你看你这个牙齿从片子上看它并对前牙或者对邻牙对颌牙有造成一些危险，
0: 啊，
1: 然后还没有萌出，而且在骨头里面长得挺稳定的，
0: 嗯，
1: 其实往往这种情况是不需要拔除的
0: 啊，
1: 嗯，因为有些孩子可能从小长到大，可能他不如成年了、老年了，可能都不长这利齿牙呀，
0: 嗯嗯，
1: 对，那不是说不长利齿牙不利齿，
0: 不是利齿，对对对，
1: 但是有些人的这个颌骨，因为我们早期人类，我们可能祖先吃生肉，我们颌骨比较宽大、圆润嘛，然后后来我们吃熟肉之后，颌骨变小了，但牙齿没变，
0: 嗯，
1: 那就是牙还是32颗，但是我们颌骨变小了，当长第。那四颗的时候，那29颗到32颗的时候长不出来，没有位置嘛，所以往往就埋在那儿了。埋在那儿的时候，不见得这牙就一定要就露个尖儿啊，或者是怎么样，它有可能完全埋在里面。
0: 嗯，
1: 埋在里面，对于前面牙没有进行一个就是顶撞的话，或者没有给前牙或者牙龈造成一个肿胀或者一个不舒服的话，
0: 嗯，
1: 这个是不需要干预治疗的。
0: 哦，
1: 但如果说我们发现，哎，牙龈这块有起个包，
0: 嗯，
1: 有的时候感觉。就像溃疡一样，有可能有点肿了，或者有点不舒服了。
0: 嗯，
1: 有这种症状，我们拍片子一看，哎呀，它露头了。那这时候可能你看不见它，也得拔掉。但如果说临床上你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再结合片子看，没有对邻牙造成威胁的话，我们建议可以保守观察，甚至于一辈子可能也不用拔。
0: 好，根据具体情况啊，大家抓紧时间继续咨询有关牙齿健康的问题。我们来接个电话，张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你好，请讲。
2: 那个我想问那个牙那个管治牙那个大夫。我问他点事儿呗。
0: 您说、
2: 啊，
0: 您抓紧说。
2: 啊、
1: 您讲，我能听见。
2: 我是4月份那个镶的那个牙，满口上牙，镶、
1: 嗯、
2: 的满口上牙。
1: 嗯。
2: 问题现在一说话和是一吃东西，他老掉，一个牙也没有了，反正也是。
1: 啊，对，您这种叫无牙
2: 颌。完了，您能给我整啊？
1: 啊，不是，您是镶完就掉吗？还是说当时镶完不掉啊？用了一段时间才掉呢。
2: 不是掉进。
0: 您把收音机关一下，您把收音机关一下。您把收音机关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不同步，很乱。
2: 哎、好了。
0: 啊、嗯，对。
2: 关了。
0: 嗯。
2: 那个不是现在掉的，就是戴上吧，它不掉。就是一吃东西说话不对劲儿的，拿掉下来了。
1: 就是你戴着的时候不掉是吧？说话的时候跟吃东西的时候掉是吧？
2: 哎，对对。
1: 啊，这个如果说您在哪镶的牙呀？如果说你要是能找到，
2: 妈的，
1: 嗯，
2: 在小诊所。
1: 他你镶多久了？
2: 4月份镶的。
1: 4月份镶到现在刚4个月，其实这个是很简单。其实这个你正常回到原来医生那儿，我们就要调整牙齿平衡核，就是我们不光要把牙戴上，因为你戴着不掉，说明啥？说明这个牙齿吸合度还挺好，我们叫吸附力量还不错。然后你吃东西掉跟张嘴掉，是因为我们要修整牙齿的边缘跟咬合面。我们叫牙齿平衡核，说白了就是你上下牙对齿的时候，可能有某些点有早接触，然后你一接触它就掉。这个医生我们用那个用球钻或者磨钻去调整牙的这个咬合接触，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的。这个不需要重做。嗯，
2: 大夫啊，大夫，那个我想问你，我这上牙膛一颗牙都没有了
1: 啊？对呀，我知道。
2: 啊、
0: 嗯、
2: 啊！
0: 嗯，你去上小诊所那块儿，你做牙那个地方，你让他给你调整一下就行。
1: 因为你要是说话不掉，说明
2: 整不了了，我还得信着这个大夫。
1: 啊、嗯，因为
0: 那你这个你没有必要，你
1: 对呀、
0: 啊，
1: 因为你在我这要重新花钱呢。
0: 是、啊，
1: 关键我们不是这样，我们首诊负责是你在那儿镶的牙吧？你要能找到原来医生的话，你除非是你在我这重新镶牙，那你不得花钱吗？
2: 多少钱呢？
1: 我们最便宜的话得3000多块钱到4000块钱。单核、
2: 嗯，
0: 那你就上那儿去重新修复一下吧，没有必要再花
1: 了。对，如果是这样，你要是调整不了的话，你觉得他调完还掉，或者那个医生反复的给你调啊，你用了一段时间还是出现的问题的话，那你就可以来我们这儿了。
0: 对，
1: 但是、嗯、
2: 啊，我
0: 你先去试试，你先去试试。
1: 对，
0: 啊
2: 啊，我一会儿我把那大夫那个姓名啥的我都记下来，
0: 你
2: 还得找他。
1: 嗯，
0: 你先去你上次在那个牙科诊所治的那个。
1: 对，时间太短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2: 啊，
0: 好吧，
2: 那行，
0: 哎、
2: 嗯，麻烦你们了，
1: 没
0: 事，
1: 没事，
0: 好，再见。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拔智齿的这块哈，就是这个不痛，不要特别去拔，看具体情况。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说，我说假期啊，可算有时间了，我就把它都拔了吧。但是有的时候拔了之后会出现这种肿胀，
1: 嗯嗯
0: 这种情况怎么办？怎么缓解？
1: 这个 拔主上齿一般为什么会肿呢？因为往往我们知道主上齿它会它位置

0: 较深嘛，有的时候或者是倾斜生长，或者是牙根有变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拔牙，不光要拔牙，还要去骨。所以说当我们拔正常牙的时候，可能创伤比较小，但是拔利齿牙，主生齿创伤比较大。所以术后我们都建议患者去点滴跟冰敷，尤其是肿是为什么？我们叫，血管会出血，血肿是因为你离断了很多血管，你创伤越大，血管离断的越多，离断的血管越多，你滴答滴答渗出血的血液就越多，那你血肿就越多，血肿越大的话，你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这段时间，如果你冰敷的话，我们叫热胀冷缩，你一冰，它血管怎么样啊？就收缩了，那它血肿就轻。对，如果你病得不好，你可能还是刘医生，我感觉没啥事儿。第二天、第三天肿的不像样，就是因为你头24小时到48小时你没有进行一个良好的冰敷。
1: 好，
0: 有
1: 一位听众问到您一个问题，他说：“请问金属牙套和隐形牙套哪种不太容易坏牙？”
0: 金属牙套和隐形牙套，它是指
1: 它是正畸的那块吧？
0: 正畸。
1: 对，他说哪种不太容易坏牙？
0: 你要说那当然还是隐形牙齿啊，因为隐形牙齿是你每天拿起来刷牙呀。你脱槽的牙你咋刷？刚才你也问我了，说我不好刷咋刷？冲牙器，因为牙缝没法刷嘛，因为它带着钢丝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从保护牙齿角度来说，但当然还是隐形矫治，它可以随时摘戴嘛。
1: 好，好好好，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讲完，但是有好多好多的实际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特别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牙科医生来说，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哈。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口腔修复科的副主任刘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暑假看牙热门问题一次性讲了这么多，非常清晰，思路也非常好，非常感谢刘主任，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不客气，应该的。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医疗圈里啊，每天都有很多就像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大家看不到的故事一样，就是有哭有笑，有的气的都不像样子。今天一个19岁的一个女孩病了6年，我们之间发生的摩擦都可以写一部小说了。
1: 不，19岁，6年，不满14岁未成年，你们就有摩擦了。
3: 得了一种疾病的过程中，我是给他看了3轮，每一轮的过程中呢，都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病比较特殊。现在告诉大家，你要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你这都常规。近几年得了这些疾病，什么病值钱？薅我们药房要钱要人，就奇形怪状的病，让你查不出来的，就这种病才要命，就要钱。现在比如说我们那个心脏搭桥支架，你能画出价来，完了一报销没多少钱。现在就是什么这奇形怪状的病不在医疗范畴，不在医保里边了，这才是要命的。所以告诉大家别得这乱码七糟的。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新冠爆发，这种新冠呀，它这种病毒每次的变化，它攻击的位置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除非特别了解人体的之后，某一个点全身症状怎么下常规用药下不去，就通过一个点就来抓。这个小孩子就是当时什么呢，当时得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病，就是走走路直接瘫软，检查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后期皮肤就出现什么呢，出现那种花斑癣。那么他这个常规的就得按照这个皮肤病治啊，之后呢定期的就是黑便，那么就是大家知道这是漏血啦，那远端漏血了。这个孩子从14岁开始调，调一轮的过程中呢，一定是从内里调，因为很多人就想这不是什么一般病，所以我们之间的摩擦就在哪，在对疾病的认知上。那么疾病的认知上的过程中，有那么说，那你得了这种癣症的情况下，再加上无缘无故就晕过去，走走道就能晕过去，这种病啥也看不着，很多人就想这是外科病。我们不推崇这一环，但是我们是医疗，咱就讲医疗这一环，所以我们之间的摩擦的过程中就产生了。那么这些疾病的过程中，有很多疾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病比较杂，那么你的想法就跟不上了。那么我们就是比如说在中医里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欲求南风先看北有，那这种情况就开玩笑呢嘛，说母病传子，子病及母，这都是纯正中医的理论。我们在现实中能治小孩那个针扎不上，那孩子病都不行了，我们干啥，我们给这孩子母亲下药下针，让他干啥，让他拉着孩子的左手。大家知道这个孩子能听见母亲的心音，说你们这都疯了吗，这是一种就是取类比象的一个思维。 就是要达到某

0: 各治疗的手段可从相反的方向入手，通过调整相关因素来实现，这孩子是真就好了。那么你这种情况下，一般人根本接受不了，说我那个我妈是正常的，这家媳妇是正常的，我们孩子有病，你往这儿整，
1: 嗯，
0: 不行，这一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之间产生的摩擦就是，我用泻法给他治的，大家知道，那皮肤病的情况下，纳凉，
1: 嗯，
0: 解毒。啊，这个那么昏过去，那么查查不着，那就顶气血，把气血往上顶呗。你得补啊，我是给这个用的泻法。这一轮这孩子好几个月的过程中，这家人就什么了？因为他是老中青三代，这个意见不统一。唯一的一个是谁？最后他岳母。这次来了，今天我看到拉了那个车，他那确实有钱。奔驰的高端那个车。
1: 嗯，
0: 卸了，就是搁那门前摆的，卸那么老多的，那锦旗拿着，我还在楼上忙呢。来了之后，孩子现在是完完全全好了。那么停药三个月之后，他姥姥最后就是把他的把这个男孩的母亲父亲给骂了，
1: 嗯，
0: 把他自己的女儿给打了，
1: 哟，
0: 到最后就是你谁也治不好，我就搁他这治了。最后放到我手里边了，
1: 嗯，
0: 那么这孩子康复了。这种康复的过程中，就是大家接受不了的。那么有很多疾病的时候，你比如说以升为降，醍醐揭盖法，你都不懂，你不懂的过程中说欲求南风掀开北有，你也不懂。我们就是啊，不懂这块咱就下药就行了，不要求你懂，孩子好了就得呗。
1: 嗯，好的，
0: 嗯，
1: 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江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
2: 苏医生。
0: 你好
2: 苏医生啊，又来
0: 了。你好江叔啊。
2: 哎，这这么回事，我老伴吃这个药啊24天了，就是70味珍珠还有那碘三丁，那时候药量还有，但是症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要说完全干啥吧，就是连接这个，就像我说那像喝酒拜道差异了。早上起来反正有的时候就是说一躺着要起来，换个姿势就要下地了，要有点轻微的还有点，
0: 啊，
2: 这个时候这药量还是按一天一丸吃啊，还是按照他说这个症状重症前是怎么的那说明书呢？完了最后我也看不太明白，37天1日什么意思啊？还我
0: 他呢现在是在治疗阶段，按正常药量吃，就是每天正常的情况下，该喝几个喝几个，该吃一碗吃一碗，不要断，这是一。第二个，不现在还有轻症状吗？这个症状是起来的过程中，这叫啥？这叫体位性眩晕。体位性眩晕在大椎穴上，你给它贴个贴。大椎穴上，就老百姓说那个，就说我们那个富贵包那个位置，一低头鼓个大包那个地方，给它贴个灸贴。
2: 上哪儿买贴的？
0: 你跟那个王医生联系，那个东西就给贴，一天给他贴一个，贴一个的过程中，什么时候贴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能贴12小时左右就可以，一天给他一个，给他贴一贴贴一贴两盒。
2: 啊，就贴贴，这贴叫啥名？你说？
0: 就叫灸贴。
2: 啊，贴这个，这天的热，那如果再吃着药再缓一段时间，刚是现在不到一个月，那你说我这药还得维持多长时间？
0: 有这个症状的过程中，你得把它吃，就是你现在还有症状，你没症状的时候你还得巩固一下，你还得巩固一下呢。所以这个
2: 你
0: 正常吃吧，你24天量时间还是短了，你别再整到掰到完全的卡了，或者是真的
2: 到俩月吃能不能咋样啊？
0: 俩月呀，我建议你就是全程你给按着算，3月给他算。
2: 啊，这天呢反正也热，叫吃3月，就是全程这个药，就始终就按照这个1天1日。
0: 对呀，那能解决老大问题嘞，把身体里边的那个垃圾杂质不全刮了出来了吗？
2: 他这个，那次我听那什么，就说他这个就说是，血压现在控制还行，就是原先我们不吃药前，我血压1天1片，那个硝苯地平，始终没超过140。
0: 他这种情况下，你接近130的时候，这就杀伤了。
2: 啊，130，你说血压，就像这个岁数是130，
0: 就抓伤了。
2: 77、78岁的，啊，
0: 那对130这些就有伤害了。
2: 啊，
0: 而且你那个碘三晶能解决那个问题啊，量能更稳一些。
2: 啊，碘三晶这个量就是一天还是就一吃这个，饭后那个是下耳泡上，像吃那三伏那吃完了，早上这空腹吃的。
0: 对。
2: 那个是这么吃的，完我也严格按照所有王医生告诉我的，
0: 严格按照对这个方法做，因为这段时间呢，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犯病哗哗的，
2: 哗哗的，我周围也有人，我周围这帮老头走报6圈的也有。
0: 那咱别管，咱家人别打人就行，啊，
2: 是，我要再有事儿就问你呢，我要心不托底，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
0: 啊，
2: 我还不好意思。
0: 完了之后，
2: 我
0: 就往那给我把大队学生给我贴个贴啊。
1: 嗯，好。跟您交流到这儿，嗯，
0: 所以啊，我们在临床医学上的过程中，就是治疗这些方法的过程中，和包括拿这些技术的过程中，说这玩意儿太神奇了，都没见过。有很多技术是我们能做，但是什么呢？不能跟你说，因为很多这个技术啊，一说的过程中就玄乎其玄，神乎其神的。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件事。啊，中医讲气血的过程中，我们整个医书里边出来的全都是文言文，有很多东西那个字就是现在学医的人就学中医的都不认识，学完老师教完了他也不认识，为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啊，你就要家里边没有文化底蕴的，没有中医底蕴的，你想不明白。我们现实生活中小病呢，大病调阴阳，这是一个大准则呀。哎呀，我就上不来气了，我血压又低了，你就啥去吧。这边身子冷，那边身子热，上半身出汗，下半身不出，手脚冰凉，咋胃凉，我是肚子热。那么小病多和气血运行不畅有关，调理气血就可恢复健康。大病呢，就一定要涉及到人体阴阳平衡失调的。那么需调整阴阳来治疗，所以在我们治疗脑梗啊、治疗心衰呀、啊、治疗肾病的过程中，那么下点阴阳的药品、调整阴阳的药品、平衡失调的药品，老难了。所以说就在这里边啊，特别难。后来这个姥姥把这个女儿给打了，都灭火了。孩子，你说从14岁到19岁这5年之间遭受多大罪？阳光太足了，晕倒。太冷了，落雪天晕倒。
1: 嗯，
0: 最后姥姥人决定了，谁也别管这孩子，从小就是我带大的，你谁也不能管，我又出钱又出力。这个最后人家娘俩祖孙俩商量好了，姥姥你找医生治，你给我治死了我都不什么，所以我按照血法给治的。其实按照正常中医来讲，这种病要是如果学习的时候初等学习没有这种深厚底子，你用血法你就跟整反了，南辕北辙。但是说我们说欲求南风先开北右，啥意思呢？这是一种类比取向的，那么这种就是可从相反方向入手，那么调整相关因素来实现他想要的。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就是以升为降，醍醐揭盖，就是通过上升上焦的气机使下焦气机通畅，那么就是叫醍醐揭盖法，那么水更能容易倒出来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的过程中，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在整个在治疗的过程中，就老百姓说，妈呀，这个人水平有点高，但是不爱说话，总要板那个张脸，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是能倒出来的过程中也不行，所以啊，在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呢，就是我们在治病的过程中，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们有一本书叫什么呢？叫《金匮要略》。
1: 嗯，
0: 这个吹牛的时候都能拿出来吹。哎呀，我读过《伤寒论》，我读过这个《金匮要略》，
1: 嗯，
0: 这些东西我读过。哎呀，还读过。我说你告诉我，那么就是在我们临床上刚才我说的欲求南风，来你告诉我下句啥意思？不知道啊，我就知道治病就行了。还指那些，我就问学生就这么问过，我说你告诉我啥意思？我懂，我说你这个种情况下呀，就欲求南风，先开北右，右是什么意思？右就是窗户。 很多人说，那你就直接说穿后不就得了，整的乱七八糟的。那么这种有的过程中，就窗户，古文里就是床墙上开的窗就有。户有就是指门窗，也代指在门里家里。就像我们诸葛亮一样说，不出户有而知天下。那么瓮有绳书啥意思，就是用破瓮破缸烂瓦片做窗户，那么绳子拴门轴形成啥，家境贫寒。你这玩意儿啥也没有，就可靠高中学点知识，突然间杀到这个综艺门下的情况下，你疯了你都。所以你三代你能保证你吃上饭，你第二代才能活。那么北又南又就是南窗和北窗，所以呢古文名句的过程中就是负冬日暴于南右之下，就是在南窗户底下晒太阳。这也是医学里边的名词，干啥呢？补钙呢。所以把这句话拿出来之后说，铺于南右之下，你说这玩意儿你老百姓能懂啥玩意儿啊？就告诉你，吃完饭阳光好的时候，我们能裸露晒晒太阳，冬日里晒太阳也能补钙。那么这些古医书，这个书里边记载的是啥，这个金匮要略记载的是啥玩意儿啊？大家想想是不是北方，它根本就不是，这些孩子们根本都了解不了还北方。因为我们整个金匮要略的过程中是谁，东汉张仲景写的。大家想想他是啥地方的人，那要懂医的他就知道了，哎呀妈呀，他写的不是北方啊。那么这种伤寒杂病论的过程中，有些里边的方子为什么我们不好使，因为他也不是以纯北方的人为体制的。但是你看中国的地图你就知道了啊，有些方子不好使。那么伤寒论，伤寒杂病讲的啥，讲到外感急性热病，老百姓说就是感冒发烧。那金匮要略讲的是啥，各种慢性杂病。那么你想出名怎么能出名，就是这种慢性杂病。那么金匮啥意思，就是金子做的柜子，古代皇家用来珍藏绝密珍贵典籍的，比如这本书价值极高，应当珍藏在金匮之中。那妙略呢，精要简要，指书中治病核心精华，删繁就简，抓关键要点。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啊，比如说我们的整个金匮要略专门讲的各种慢性病的，总共全书是25篇，25篇告诉大家，25篇就26张纸，记载内科、妇科、外科几十种病，那么在262个经典方剂，像我们的甘麦大枣树汤、肾金匮肾气丸、桂枝茯苓丸，那么这些全是来自它的里边。所以这本书被我们医学叫杂病之祖，方中之教，也就是说方药中都是特别霸道的。所以呢，就是伤寒论解的就是外感急症，金匮要略解的就是内伤杂病、慢性病、脏腑气血、妇科风湿虚损，这些你懂它干啥，你能懂不？不懂，你不懂的情况下连这个里古汉语的意思你都理解不了，那么我们欲求南风，我们欲求北风呢？那么也就是北风什么地方吹北风，告诉大家东北，中国最北部容易吹北风。那么在乡村曾经住过的人就有，因为什么，我看过这本书上的画，就是太阳在前边，在房子前边，就阳光能照着部分，那么雪吹起来的积雪是搁房子后边背阴坡，那么我们要求北风往南吹呢，那么大家知道那个烟筒啊在哪儿，在房子两边那个房山的正中间，或者要不是往上偏前一点偏后一点，就在房脊那个位置。那么这种欲求北风的时候，北风冷硬，我们应该用什么药，用暖药。南风热而熏，我们用啥，用凉药。这就是我给那孩儿用药的过程中，那今天拿了这些东西 我们有认识的是买这些东西得银子了，最少5块钱。

所以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说海鹏也曾经说过一个，我也说过一个，别劝人学医，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两年稍微还缓解一点，缓解一点。我们在三年前，包括在小区里那三年的时候，包括再往前五年，近十年到十一年之内，很多医生家族的人已经开始不学医了，造价成本太高。为什么？很多人想象不通。首先，第一个造价高，你会发现，就是中医的造价更高。但是中医就是一代人杀进来的过程中，你能有个温饱，能就解决你温饱，你富不了。第二代，就是你总是讲第二代如果能跟上，就可富了。第三代就富可流油。所以学医的人，大家会发现贵。一个是啥？贵人。一个是学费、书费真贵呀。但是学医当然第二代的过程中都能富起了。那么第三代的情况下，那就更能富起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跟大家讲过，为什么我们大家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说这，哎呀妈，你一天就挣那么点钱，累得跟驴似的。但是你没看他们真正查钱的，查钱的时候不是治普通病。为什么我跟大家说，现在如果你能拿到医生，一般都两个电话，所有的医生，小医生不算啊，有名望的，有独到手段的。都俩电话，那个电话里边，如果你能站到他个人的电话里边，那是能救命的。那么如果你就是一介平民，普通人能进到那里边，那就是相当给你面子了。因为那里边装的啥，都是有钱人或者什么呢，找的说白了保健的医生，看护的医者，出大事的过程中，这边啥事料也都在往那儿跑，之后平常就指点怎么做，或者是进到医院里不要医生瞎霍霍，我们都指点好，坐哪儿，你是搭桥还是支架，为啥搭桥支架，几句话就完事儿。那这些是要付钱的，而且你说一年给你一万块钱，连想都不要想，他一万块钱连话我们都说不上，很多钱。为什么就是有钱人要家里边一定要容一个高手中医，再由一个高手西医，全科西医，这是所有的都有。那么这就是类似于我们说大地主家里边有个啥，有个纯正的保健医，那种就水平得特别高的大财阀手里边有这个。那么事实上，所以大家看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使这方法，你感觉到也没咋地啊，就扎两针儿。你知道那个针法总共都有多少个针法，而且这种针法的过程中治啥病，他不会跟你讲的，跟你讲你也听不明白。所以你就看，妈呀，搁手上扎了五根针，扎了三根，那也没啥呀。这些技法有的太灵验，是不能拿出来使的。为啥？急救时可以使。你想一想，那么急救时可以使，那么其他时间使呢？医院是不同意的，包括全国各大总医院都不可以这么使。为啥？你好的太快啦。医院，全国的医院，国家有个规定，20%到25%自负盈亏，允许你创收，就是说这个医院盖得好，或者说某某要发奖金了，国家还没拨那么多钱呢，因为所有的收完之后都交给当地财政上交了，怎么就从这20%里边出。那么自负盈亏这块，那么这就是谁有能力谁使的。所以我们在整体看了疾病的过程中，不是不拿，但是有些人的身体是垂垂老矣，我们就在你将息将巴活的时候往前扶着你往前走，因为身体快熟了，到真正熟的时候是药食难医的。但是很多人呢还面临着另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少花点钱，我还想少花钱，我还想白嫖你的医术，完了我在外边我药店自己找，哎呀吃了也没啥效果，药跟药不一样，不是一条生产线下来的质检报告是不一样的，你懂吗？不懂啊，那不都是一个厂子吗？哦，不都是。

0: 上面有个代码，你能懂这个吗？哎呀，后边这东西不一样啊，不一样就错了。所以人家那个卖八百多，这个卖四百多，你说我敢拿这四百多块钱吗？因为我懂，少花钱还得治大病，治这种疑难杂症。人呐，不可能什么都有。现实生活中就是得了千钱想万钱，那么当了皇帝想成仙，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天上哪有不要钱的午餐？人家这东西生产出来都五百块钱了，四百块钱卖给你，他疯了。你开3000块钱工资的情况下，你说不用了。给我开2500，你银行不给你开，你干吗？
1: 但我们说了就不信呢，他们就信那个家人们呐。我已经找到源头厂家了，把这价格给你们打下来了。
0: 啊、完了之后，分泌共识一年1800，1000块钱吃一年，银行做吃一年。哎呦，你们都不想想，来，你们就看看，你们比如说我就是买点什么东西稍微重一点的情况，你看个运费多少钱，你看个顺丰运费多少钱，德邦多少钱，你就知道了。我的娘啊，这里边能够要吗？但是你信呢、啊、家人们，家人们，啥叫家人们？你就给人割草去吧，你就是那个草。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今天给大家讲的过程中，不是没讲啥，是讲了医道跟医术。那么我们近期的过程中啊，周六周日继续给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检诊啊。那么有三样东西现在正在折扣呢。第一个就是牦牛壮骨粉，是3增1，5增2的，这个是不产生便秘的，一盒半个月的量。分泌克石是一个月的量，它是一个口服液，纯底吸收的，就是水溶的，不经过油溶，就是你基本全能吸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的，说想稳步调整的，那么褪黑素口服液10天的，3增1，5增2的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调整呢，我还想快点，就是我既想调我又想睡，我们也有办法，这个都不归大家想。所以有些技术啊，大家你就别啥了。其实有些技术给你使神啊，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的问题，有些真的不让使。为啥？你太快了不行，那家伙晕倒了，那家伙就你想想，哎呀，来洗地，可能脑子来的，来个头洗心脏，查，来个抽血，快点的，完了打那个醒针，打完了之后一检查以后，算了，麻线已经没了。但是你使个针灸针，3针上去，人活过来了，活过来啥感觉没有，拍拍屁股就能走了，针钱都不给你。你说医院让你干不？不要。这就是有的时候，现在在中医门诊里边，也是急诊，中医院也有急诊呐、啊，检查吧。不要使，所以呢，就是这些不是秘密。
1: 嗯，
0: 的今天的这两部分就到这里，必须得报名啊！这段时间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高爆了，之后呢，有风险的或者后遗症上来的过程中，我们有专业的方法，也可能会启用一些专业的技术，可能是针灸技术中的一个独到技术，帮你把这个环躲过去。今天这两部分呢，就到这里。明天继续收听，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您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耳听，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李兰星把药方子收拾在一起，来见李兰妈。哥哥，您好好的调养身体，您这个病啊，那可以痊愈。蓝忘听到这，知道自己的兄弟，那也是煞费苦心。二弟呀，你也只要能够与电真夫妇报了仇，我就一意的调养病体，将来给我那拜弟报仇雪恨，我打算亲自赶奔黄沙滩万佛寺，捉拿那凶僧，捉住以后把他们活祭灵，就把他们师徒用这个席子卷上，成为搓灯大了，在电真夫妇灵前一脸，那时我就给我兄弟报仇雪恨。蓝星看着自己的哥哥，哥哥，这些日子若是有烦闷之时，您就把那十位先生约过来，闲谈也可以，那下棋也行。总而言之啊，您必须把这心呐往宽处想。蓝忘点了点头，兄弟，你也不用管了，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不过今天趁着你没走，可以把电炉带到东屋，见过那十位医生。李兰星答应，就把电炉带到东窝里边，与他们相见，然后回到西屋，告诉家人，你们快去把王家庄他们哥三个给我找来，我呀有事。家人答应，就把王七兄弟三人给请了来。到了家庙，家人望里回禀，王家兄弟已然来了，把他们请进来。家人出去，把三人请到屋里边。蓝忘就与厉兰星指引三人见礼一毕，王七就说了：“兄长，把我三人叫来，不知为了何事。”蓝星看了看王七：“我把你等三人找来，有要事要和你们商量。”王七看了看蓝星，不知有什么要紧之事，二大官您只管讲，我们三人竭尽全力。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不过量力而行。要说赶门镇上厮杀，我们那是外行，别的事儿尚可勉强。蓝星笑了，我问你办那个谢秋喜，究竟何人出头承办？蓝忘的旁边一听啊，这个谢秋戏啊，是我和你二哥电真 戳头承办，另外四大庄的村长、四大村妇，蓝笑听之此，把他们全请来，我有话要问他们。家人前去，时间不算太大，那要八个村正村妇全来了。蓝行就问，你们诸位全是村正村妇，我如今有件事儿，每村出100名壮汉，全穿一样的衣服，月白布的衣裤，登山的道鞋，青布的袜子，花布裹腿，青纱布扎腰，绒纱湿汗，花布手巾罩头，200人使刀，这家庙中另设100名，夜里50名，白天50名，抱刀巡逻。那白棚中也用100名，分为前后两夜。另外那些人有50名，拿着绷腿绳、绊马索，就在东西村口守候，白天25根，夜晚25根。然后看了看王琦，王琦贤弟，你要在这村里村外负责查看，要有不法之人，立时拿来见我兄长。若是庄内之人，可以送到延州府，请府台大人纠办就是。要是江湖绿林人，可以把他用绳子捆好了，留在家庙，不要断他的饮食。若等我回来，另有发落。你们管绷腿绳的，大家听真。你们大家在东西村口把守，若见到面生之人，无论男女，无论僧道俗人，如果有那夜间飞跑、白天贼眉鼠眼的不法之人，就把他们用绳子绊倒，绳缚2臂，压在庙中，咱们自有办法。交与我的兄长，叫我兄长追问他的情形，要是绿林人，绑成千万可别松，给他们预备稀粥，早晚给他灌下去，等我回来再做处置。又看了看电文魁，文魁啊，我走后第一是我兄长，第二就是慈子殿龙，第三就是10名医生，如果有了差错，你可小心你在我砍刀之下做鬼。殿文魁点头答应。厉兰星又拿出了4份请帖，辞别了自己的哥哥厉兰旺，准备好了应用的物件，这才命仆人备好了马匹。那看了看自己哥哥，哥哥，我可要走了。兰旺看着厉兰星，这心里边也不放心，也怕厉兰星出去那有事。兄弟，你可早些回来，一路之上有多加注意。这就叫事不关心，只关心则乱。厉兰星一笑，哥哥只管放心。戳父又嘱咐殿文魁，你在夜间要格外的注意。殿文魁点头称是。厉兰星离开了殿街庄，赶奔金鸡铺。这里是南北的村子，村子里边住户不少，就在北头路西有一家连生店。来到店门外，高声喊嚷店家，有哪里边出了一老头。这老头啊，身高的8尺开外，面似晚霞，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海下一部花白的胡子，光头没戴帽子，上边蓝布贴身靠，青布的护领，下身也是蓝布的裤子，登山的道鞋，白布袜子，蓝布裹腿，腰中围着一块蓝布围裙。厉兰星就问店家，可有单间房屋？老者点了点头，有有。虽伸手啊，就把厉兰星的马接了过去，叫出一个小伙计把马拉进去，刷洗六位和本书无关。此时太阳已经平息了，厉兰星进了店， 到了北房西头的一间屋子，伙计回手把竹帘放下。厉兰星一看这屋收拾的挺干净，店家给我准备洗脸水、镜面水。这时候那老头也跟了进来，这老者笑容可掬，瞧了瞧厉兰星，我说客官您哪里人士？厉兰星瞅了老头，觉得这老头啊有些面熟，你问我这话为何？我看着你啊确实有些面善。老头也笑了，我看您呢也有些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厉兰星点了点头，看起来你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老者看着厉兰星，倒退十年以前您上我们金街铺是不是来过？厉兰星想了想，不错，我确实十年前来过金街铺，我看阁下也颇为面善，那么您老贵姓？老头笑了，在下我姓连名玉，号茂通，达官您呢？兰星听之此，我呀姓厉，叫厉兰星，江湖混号展眼鳌鱼。连掌柜的，我跟您打听一个人。连茂通一听，客官不知您打听谁呀？兰星一笑，要说起此人来，此人姓连名灯，号茂真，江湖贺号左背花刀。老头一听，哎呀，您跟他有来往？厉兰星点了点头，我与他神前结拜，乃是一盟的把兄弟，那年的保镖云南贵州，镖局在金水县东门以外永兴镖店。老头听得这是啊，要提起他来，那不是外人，乃是我的胞弟。厉兰星一看，呵，真是巧了，那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茂通就说了，原来全是自家人，原来是二达官来至此处，请到贵房一叙。达官您来到我金鸡铺打听，不过我看着您面现愁容，我多问一句，到底为了什么事？厉兰星就把报仇的事儿就和老头讲述了一遍。茂通就说了，二达官，您要将众人约到，就来到我的店中，我弟兄可以拔刀相助，不过我知道那两个凶僧位在万佛寺。兰星听之此，他们在与不在你是怎么知道的？二达官，实不相瞒，我有个儿子姓连，叫连发，人送绰号叫小诸葛，他一天一趟万佛寺，恶僧师徒防范得很紧，恐怕立的官人手下的人夜间若得庙堂刺杀他师徒二人，我是连发不得手，要是得手，早把他师徒二人的脑袋砍下来，皆因为他致死了一位好友电真、电为环。电真与我令兄交友，我冒通不知，我若知晓，早把凶僧给处置了。您在此等候，等我把我直男找来，给你们爷儿俩引荐引荐。说完了话，转身往外就走。时间不大，再进一个人，连发呀赶紧上前跟你二叔见礼。兰星用手相搀，孩儿啊你言礼吧。一看来的这个人是道装的打扮，身高不满七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长得骨瘦如柴，面皮微黄，细眉毛，小眼睛，两只眼睛的滴溜圆，蒜头的鼻子，薄片的嘴，两个锥子巴的耳朵，那小脑袋瘦的见棱见角，头戴一顶混圆一个金，头戴柳墨道冠，横别着一根簪子， 宝蓝色的道服，青缎色的护领，上绣着府流云，下边是蓝纺绸的底缨，两只登山履，蓝星就问连发呀，既然都是自家人，我且问你，你也使的什么军刃？连发笑了，我使一口碧血尖刀，判官比一只。蓝星听到这儿，不知道你和何人学艺，要说起我师父来我家传艺，传完艺他就走了，此人贵姓高明？要说起我师父家住饶州府那东门外，皮杰坡的人士姓皮，双名元豹，江湖上送他一美称叫神鬼莫测。蓝星听着此，连发呀，你天天往正北去吗？连发点了点头，不错，我天天准去。那你天天准去，怎么不和他们动手比武？那杀了那两个恶僧。二员外，您有所不知，那凶僧他们有子母鸳鸯拍花药。蓝星看连发，哈哈哈哈，他们虽然有了拍花药，也不能奈何于你。连发听之此，叔父啊，您是有所不知，他们打的那拍花药令人难躲，这两个恶僧极其可恶。蓝星看着连发，怎么令人难躲呢？你说上一说，讲上一讲。这师徒十分的歹毒，把那拍花药灌到锤里边，那锤呀叫走线迷魂锤，锤上有环子，环子上有绒绳，如果要和人动上手，他们抢上风头，用锤一打你，你这一躲呀，锤打在身上，那香烟噗就喷出来了，你要是闻上，当时昏迷不醒。如果打不到身上，他们一拉的绒绳，那烟也喷出来，只要一闻到香气扑鼻，被拍打的人也打愣的时候，他们的刀那就到了，那是性命休矣。凶僧乃是莲花等之人，要说啊，值得我真不怕他们，他们这武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怕的就是他们的拍花药。我小孩要与侠客爷那报仇雪恨，我死不足惜，他若没有拍花药，我早就把他收拾了。栗兰星这才明白，又问莲发，那凶僧现在在庙里没有？莲发摇了摇头，庙堂您不用去，他不在庙中，他师徒啊，那少说也得躲个一年半载。那白莲花普月师父您见过吗？要说那恶贼呀，我倒见过几次。莲发说，那普月见您骑着马匹，有一仆人相随，由那兖州府往这边一来，他师徒就远远的逃了。二叔父，什么时候您把诸位英雄那约齐了，先来我这里听我的消息。栗兰星点了点头，天色已晚，就在这儿住下一宿无话，等到次日天明，连茂通来了，二弟呀，你也吃完了饭再走不迟。栗兰星现在非常着急，看了看连茂通，不用了，现在我有事在身，心中急躁，早晨起来我也吃不下去，赶路要紧，什么时候饿了我再对付一口。二员外，您现在要出去请人，店家庄呢我大兄弟您安排好了吗？可千千万万别出了事。蓝星听着此，我已经派人保护，料也无妨，要是这样的话如此甚好，您的路费有没有？蓝星点了点头，路费充足。冒充这台令人白马给备好了，

啊，父子二人一直送到了殿外。李兰香啊，看了看，连冒通，小弟回来之时，一定与我兄长看望于您。连冒通点头，兰香告辞一走，离开金家铺。连冒通父子送走了李兰香，回到店里边，这冒通就说：“连发呀，从今天起，你必须每天夜里赶奔店家庄，嗅到店真家庙，你就在后房坡一趴，暗中保护你的大叔父。等你二叔回来以后，你也再行回来不晚。”连发答应，从此每天夜里就赶奔家庙，保护丽兰旺。咱们暂且不提，若见单说展眼鳌鱼丽兰星赶奔青州府要请高人。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营业中。这一天来到了青州府，他是穿城而过，直奔东门。出东门过了海河桥，甩邓离安下了马，拉着马来到了三元镖店。到门前这么一看，不由得心中大喜，就见七辆镖车已经套好了，头辆车上插着一杆旗子，白缎子做的，青火烟上边用青缎子刻出字来，是青州府东门外路北三元镖店。蓝星上前叫道：“伙计。”那伙计出来一看，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二达官吗？您从哪儿来？快进来。蓝星说：“张震，我来问你，我的三位恩兄可在殿中？”张震听至此，二达官，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您来得正好，他弟兄啊正在店里边，您要是晚来一步，他们就走了。李兰星就问：“这趟镖那上哪儿去？”张震说：“赶奔云贵。”李兰星点了点头：“张震，也赶紧给我禀报一声，就说我前来请他们。”张震点头，转身到了里屋：“三位达官爷呀，真是人是怕念呢，刚才您三位还提这丽兰星，现在丽兰星他来了，说是道志来请你们。”薛国珍这一听是喜出望外：“哎呀，我二弟来了吗？”张震说：“您不信呢，出去看看，弟兄三个人由哪里边出来。”这心情都挺好，和丽兰星有几年没见了。弟兄三人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好友丽兰星。李廷然是哈哈大笑：“二弟呀，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了？刚才我们哥仨还提你呢，没成想提曹操，那曹操来了。”丽兰星赶紧上前给三人见礼，飞天怪蟒徐国珍看了看丽兰星：“兄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到里边讲话。”这哥四个来到了殿中，大家坐下，有人献上了香茶。徐国珍就说：“二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哥哥，我由打兖州府东门外店家庄东村头店家的家庙来。”说着话上前二次跪倒：“三位兄长受小弟一拜。”徐国珍看着丽兰心：“我说二弟，你要拜也者何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啊，说自打到了现在工作的单位啊，就总有人啊打探自己的隐私啊，感觉有点烦。其实吧，在单位，只要有人打探，比如说我的隐私啊，我会怎么办呢？我一般就跟他胡说八道，各种瞎编。但是啊，有一点得注意，就是跟每个人说的版本啊，你都得不一样。这样呢，如果将来啊，你从其他那儿人啊，哎，听到了关于你的八卦，你和你之前说那个版本你对一对，你就知道啊，哎，是谁在背后传你的话了。就是你们不要以为什么传传八卦呀、吃吃瓜呀，那就是娱乐一下。我跟你说，搞不好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今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说小王和小李呢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均是未成年人。一天啊，小王从小张处啊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这小王就专门建立了微信群，并陆续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接着，小张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至群内，群成员议论纷纷。此后呢，那群内的部分成员啊，又将涉案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啊，甚至在校园的表白墙内被匿名讨论。受害

的同学饱受流言困扰，陷入焦虑抑郁，最终无奈转学。建群的群主即便没有拍摄私密素材，那依旧被判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案件落下帷幕啊，也为当代青少年敲响了警钟。闲谈吃瓜从来不是无关痛痒的玩笑，随意窥探散播他人隐私终会化为伤人的利刃。一些未成年人啊，就总是很简单的认为，我只是拉个群看热闹，我再转发个视频凑凑热闹，我算不上什么严重的过错吧。可网络传播它拥有裂变式的扩散力量，私密影像一经发至微信群，那就能够不断的转发外流，甚至在校内社交空间被众人讨论调侃。那群主作为这个群组的搭建者管理者，负有管控群内内容的责任，明知群内流传他人隐私却放任不管，纵容流言发酵，本质上就是网络暴力的推手。法律的判决也清晰阐明，侵权从来不只有拍摄发送素材这一种形式，组织围观默许隐私传播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起事件也暴露出部分青少年啊隐私观念的缺失与群体盲从的弊病。处在青春期的学生缺少对他人边界的敬畏，将同学的私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那群体氛围之下就跟风吃瓜调侃起哄啊，忽视流言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未成年人心理尚且稚嫩，那旁人的议论隐私的曝光极易造成长久的心理创伤，一次网络围观就足以击碎少年安稳的校园生活。筑牢未成年人隐私防护墙需要多方同向发力，青少年自身应当守住社交底线，懂得尊重他人隐私，拒绝参与私密照片转发，跟风围观吃瓜，那分清要日常玩笑和侵权越界的边界。家长日常呢也要做好引导教育，教会孩子正视人与人之间的隐私边界，同时呢多留意孩子的线上社交动态。学校呢要常态化开展普法课堂，那借着此类判例普及肖像权隐私权相关的法律常识，整治校园隐性的网络霸凌。社交平台呢要完善群组的管控机制，及时排查处置传播他人隐私信息的聊天群，从源头遏制隐私外泄。青春啊，多么美好的时光，应该是彼此尊重相互扶持的旅途。网络群组不该成为窥探他人私事散播流言的场所，只有每一位青少年都守住内心的分寸，敬畏他人的隐私，拒绝恶意吃瓜起哄，方能隔绝隐形的网络伤害，守护干净纯粹的校园环境。不得不说呀，这有些家长那是比较关注孩子的教育的。现在这不是暑假嘛，有些家长带孩子出游呢，甚至啊在带孩子出去游玩的路上都要带上打印机。这是不是就有点窒息了？社交媒体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有人表示啊，孩子回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更夸张的是，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这家长暑期带孩子出游竟然还需要带上便携式打印机，那这样的出游还能玩尽兴吗？有诗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曾几何时，暑假是独属于孩童的自由时光，完成一本薄薄的暑假作业，剩下的日子呢，可以在田间奔跑，结伴出游，假期和学习能够清晰划开边界。但如今这份边界日渐模糊，电子版作业、临时习题、课外打卡任务等源源不断地从家长群里弹出，学校啊无法统一印刷，压力便转嫁到了家庭身上。在家备好打印机，这只是基础操作，一旦你外出游玩啊，异地找不到打印店或打印不及时，就可能耽误孩子交作业。
无奈之下呢，家长只能把打印机塞进了旅行箱，哎，人走到哪儿，课业任务就跟到哪儿。

旅行的松弛感被焦虑撕碎大半。深究啊，这背后的原因，这一现象啊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呢，双减政策严控教辅资料统一征订，不少班级啊转而推送电子版学习材料，将打印责任啊交给家长。另一方面呢，一些家长的焦虑加重了这种现象。那别家家长都在随时打印习题，我要是放松了，那我这满心忐忑呀。于是这便携式打印机就成了刚需装备。那出游带打印机看似是个别行为，实则是教育焦虑的缩影。但殊不知啊，出游带上打印机，这假期的意义就早已跑偏。家长忙着紧盯班级消息，随时打印材料，那无暇好好欣赏风景。孩子呢，一边在外游玩，一边惦记没有完成的纸面作业，身心啊始终无法真正放松。假期本该是查漏补缺、亲近自然、锻炼综合素质的窗口期，如今却被一道道打印作业切割得支离破碎，出游沦为换个地方写作业，这显然违背了假期设立的初衷。可以说，出游带上打印机啊，也是一种教育病。那化解这种荒诞的现象，需要多方合力化解。学校你应当优化作业布置方式，集中时段下发假期任务，减少临时突击式电子作业，统一做好印刷规划，减少家庭打印负担。教育部门呢，要持续落实双减，遏制隐形课业加码，厘清假期学习与休息的边界。而家长更要放下攀比焦虑，懂得适度留白，不必被细碎的习题裹挟，如此才能让教育病不再越来越重。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是山河旷野，是童年的美好，是自在的成长。所以愿打印机啊不再成为行李箱里的标配，让假期回归本该有的诗意与松弛，让孩子好好看看世界，而不是要带着厚重的作业奔赴远方。谁不希望自家孩子在寒窗苦读之后能够出人头地呢？但是公平很重要。来说说之前啊，河南三支一扶招募考试事件的后续。那河南省人社厅的消息，经公安机关侦查确认，2026年7月11号全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为严守招考公平底线，官方宣布原笔试成绩全部作废，定于8月22号重新组织全省统一笔试，并配备考生交通补助、重新报名等系统性的安排。公安机关查明啊，系犯罪嫌疑人考前勾结考务人员获取考试考题，随后组织人员答题，后将答案用提前准备的电子设备点对点向事前约定的考生传递，从中谋取利益。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组织作弊团伙主要成员及其他涉嫌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面对一人一岗啊80分这样的高分异常，有关部门啊果断立案侦办，宣布全盘重考，展现了刮骨疗毒捍卫公平的决绝态度。然而作废重考固然是破除不正当获益的必要救济途径，但更应该看到彻底荡涤招考风气的根本在于堵住考务内鬼凭借权力寻租的后门。不可否认啊，对一场数十万人参与的省级公共选拔宣布成绩作废，这决定极为艰难。重考就意味着大量的守规矩的考生不得不重新付出备考的精力、交通住宿与时间的成本，也意味着公共资源的再次耗费。但倘若任由带着暗伤的成绩单过关，受损的将是逢进必考制度的根基，被剥夺的则是千千万万寒门学子凭奋斗改变命运的底线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全盘重考是斩断作弊利益链、修复程序正义的重磅举措，也是为
公共公信力止血的无奈。

却必须之举。纵观这一案件的细节，最令人痛心和警惕的并不是外部的作弊团伙的狡黠，而是内部守门人的倒戈。招考安全的最薄弱环节往往不在人头攒动的考场，而在密不透风的考务管理内部。从命题、印制、保管到分发，本应层层设防的保密链条却在内鬼的勾结下沦为虚设。这种勾连考务人员提前窃题、专人答题、点对点输送答案的付费通关产业链，将原本严肃的公共选拔异化为赤裸裸的权力寻租。最该维护公平的人成了制度的破坏者，这暴露出的不仅是个人道德失范，更是考务监督机制在防范内部人员控制上的结构性漏洞。捍卫招考公平，不能总是依赖网民公开成绩单啊来化身侦探找异常，更不能让事后高昂的重考救济成为常态。杜绝内部寻租，必须推动考务安全的监督关口大幅前移。一方面要引入更为严密的分权留痕与盲抽交叉机制，将试卷接触人员的权力压缩到最小范围，确保任何异动皆可全程溯源；另一方面应该建立健全内部保护与举报机制以及第三方盲审监督，打碎考务闭环中的人情网与利益链，同时对涉案的内鬼及其利益链条必须依法顶格严惩，以极高的违法成本形成强大的震慑。考试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砝码，三支一扶更是承载着青年扎根基层报效社会的炽热期待。一次重考可以抹去脏污的分数，却难以轻易抚平数十万求职青年心中的焦虑与创伤。彻底堵住内部寻租的制度漏洞，用制度的刚性约束让守门人不敢作恶、不能作恶，才能让每一位踏实备考的青年相信汗水不会被暗箱勾当所辜负，公平永远是通往未来的通行证。再来说个让人看了之后很唏嘘的事儿。据第一现场报报道，近日深圳一女子啊花3.5万元的月薪请专家级月嫂照顾自家宝宝啊52天，宝宝凌晨却被后辈子蒙头约10分钟。据家长反映，这并非月嫂首次失职。7月22号，婴儿头部啊曾经也被这个啊薄的包巾盖住。目前涉事平台售后负责人回应，向家长道歉，不回避问题，会积极承担责任。这起母婴服务纠纷戳中了不少新手家庭的痛点。我高价买来的专业服务，专家级月嫂、金牌月嫂，为何连最基础的安全底线都守不住啊？那这起事件最刺眼的反差就是专家级的头衔与低级失误的现实。这涉事月嫂不仅出现了被子蒙头的危险操作，那在此之前就曾让婴儿的头部被薄包巾盖住，那家长多次提醒拉好床围拉链，避免被子盖住孩子，这月嫂却不以为意。那新生儿口鼻被遮盖那是有窒息风险的，本就是母婴护理的基础常识，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专业技能，只要有基本的安全意识就能规避。可拿着高薪的专家级月嫂偏偏在最不该出错的地方掉了链子，这不得不让人质疑啊，这所谓的专家级是怎么评出来的？这个专家级又有多少含金量啊？放眼当下的母婴服务市场，金牌、首席、专家级的头衔层出不穷，月嫂的收费标准也跟着水涨船高。但很多时候这些评级更像是平台自定标准、自卖自夸的营销噱头，既没有统一的行业考核标准，也没有透明的资质公示，消费者仅凭平台介绍啊判断服务水平，这就很容易为虚高的头衔买单。当评级可以靠包装、靠话术来堆砌，那服务质量自然难免打折扣，高价那也换不来对应的专业度。更值得警惕的是，是服务者责任。

心的缺失。月嫂这份工作照看的那是毫无自保能力的新生儿啊，你一丝一毫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家长已经明确预判到风险，反复做出提醒了，这月嫂依然置若罔闻。这早已不是技能不足的问题，而是你职业素养的缺位。比起会做多少月子餐，懂多少早教知识，对生命的敬畏，对岗位职责的坚守，才是护理人员最该具备的核心素质。而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平台，你收着高额的中介费，你就该承担起人员筛选、岗前培训、过程监管的责任，不能只做抽成中间商啊，你非得等要出了问题才站出来道歉表态承担责任吗？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为优质的母婴服务付费，可行业的规范化程度那始终没有跟上消费需求。从资质注水、评级虚高到服务标准模糊、事后追责被动，种种乱象都在消耗公众的信任。婴儿护理是容不得半分侥幸的，任何一次敷衍都可能变成一个家庭的噩梦。说到底啊，消费者花高价买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头衔，而是一份踏实的安心。如果连孩子的基本安全都保障不了，那再高级的评级、再动听的承诺都不过是空中楼阁。希望这起事件啊，能给整个行业提个醒，母婴服务的核心永远是责任，别让家长的高价付出只换来一次次心惊胆战。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评论来了新闻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那如果大家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啊，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提醒大家啊，继续关注我们的依兰行程啊，在距离哈尔滨280公里的依兰县，那我们呢最近呢会带大家走进这里，来体验什么是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带你奔赴一场人文溯源之旅，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独等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还会带您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的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在这里啊，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可以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呢，还会独家赠送大家打卡夜长城，在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中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也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这座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行程呢还有一系列的细节啊，可以和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那我们这场依兰之约呢，原价580元，早鸟价呢只要480元。那欢迎大家啊，抓紧时间报名锁定席位啊，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3。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好了，欢迎各位在以下的时间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备婚前后的那些人和事儿，包括流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各个婚庆工种当中的一些服务啊。另外呢，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为我们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新人宝贝们来进行更好的服务哈。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添加传红的手机微信13936007915。哎呀，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准备，最终就是想在婚礼仪式上那天

满满的，非常漂亮的来进行呈现了。应该说婚礼仪式也是婚礼当天的一个核心了，属于新郎新娘两个人，甚至属于两个家庭的幸福起心时刻。那接下来婚礼流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我跟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供新人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不好？经典仪式的流程就是大家常用的一些婚礼的流程啊，新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做一些增减或者是调整，没有必要就是所有的人都拘泥于固定的一个模式了啊。每一场婚礼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一个主持人开场了。主持人宣布仪式开始，感谢来宾，并且介绍新人，这是最新的一个开场。接下来就是新人入场的环节，仪式当中的一个重中之重了。传统上是什么呢？就是新娘由父亲挽着入场来交给新郎。现在有很多是创新了，改变了，不再固太局限于这种形式，有的人是唱着歌新郎新娘入场，有的人是新娘自己来进行一个入场啊。还有一个接下来是证婚人致辞了，证婚人就是新人邀请的婚姻合法的证明人，一般的来说都是双方信赖或者是德高望重的长辈领导来进行一个担任。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宣布婚姻成立，并且致以简短的祝福哈。我还记得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哈，好像有这样的证婚人的致辞，双方的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然后还包括那个媒人哈。现在好像都没有这个环节了，一般的来说都是简单化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整个的婚礼流程当中很少有证婚人致辞了，除非是夹杂在我们中间的一个环节当中会有领导致辞。还有就是新人交换誓言，属于两个人的浪漫走心时候，那新郎新娘要在婚礼前准备好誓词，而且提前多练几次，保证仪式上流畅不卡顿。有的人就是准备好了词，然后呢深情的来表达，有的呢可能就当时是属于那种人来疯，我感觉开玩笑，就是整个完全脱稿了，然后又充分的发挥了好多好多。我记得我参加婚礼当中就有一个新郎官给我留下了非常棒的一个印象，整个的全程脱稿，没有看他的誓词版，而且把他两个人的经典的爱情故事每一个环节都会穿插其中，真的是用心准备，哎呀太棒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的婚礼誓词当中我也了解了两个人的恋爱经历，还有他对女孩的那份深情啊，真的好感动啊。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交换戒指的环节哈，戒指呢可以由伴郎伴娘、花童或者是小朋友送上，佩戴的顺序呢两个人要提前商量好，一般的来说是男方先为女方来佩戴戒指，这就体现了对女士的尊重。交换戒指是婚礼当中最神圣的时刻之一了，为了确保摄影师能够捕捉到这一美好的瞬间，交换戒指的仪式不能太仓促了，动作应该是缓慢地进行，佩戴者的手呢微微地倾斜，以便摄影师能够捕捉到最佳的画面哈。说到了这个送戒指的这个环节，我曾经看到一个室外草坪婚礼哈，他是由自己家养的宠物送上去，但是他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整个的草坪婚礼现场的来宾比较多，舞台的左右两侧，双方嘉宾，小狗一进来之后就有一些紧张了，或者是有一些慌乱了，就不敢动了，你知道吧？就在舞台口，而且还走偏，然后后来呢，是一位伴娘上去把它抱上来的，整个现场的时候，然后又这个把戒指送给了主人哈，我觉得就挺好玩的，其实挺有意义的。但是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大家解决好了这个应对的策略就好了啊。还有整个婚礼的流程当中，我们要感恩父母，一般的来说是主持人代为致辞了，新人向父母表达感谢，鞠躬或者是拥抱啊。其实有的时候在新娘进场，然后新郎的爸爸一般的来说会在舞台口交给新郎，这个时候的环节一般的来说是新郎要向父亲表示感谢鞠躬啊，就这个环节有的时候挺感人，

0: 也是容易催泪的一个环节。所以说有的新人现在会说你别太煽情，有的时候大家就想轻松快乐的来主办自己的这样的一场婚礼嘛。接下来就是父母致辞的环节了，就是父母上台分享自己的幸福喜悦，表达对新人的祝福和期许啊。这个现在我们在整个的婚礼流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父母致辞，我想会感谢更多，首先要感谢我们的亲朋好友，要感谢我们的这个自己儿子或者是女儿的另一半对于女儿的这份或儿子的认可，然后呢还有就是对所有来宾和新人的一份祝福哈。父母致辞的环节现在一般的来说我们的婚礼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完美呈现的，而且父母们的准备还是蛮充分的哈。还有就是新人致辞啦，新人向所有来宾表达感谢，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份语言表达哈。啊，接下来还有这个互动环节，我们这个流程当中都会有，比如说抛这个手捧花、玩偶，或者是邀请亲友上台来分享祝福哈。我们现在感觉到抛手捧花的这个环节变化的越来越多了，有的是抛手捧花背对着，然后呢抛给谁，接下来这个幸福和喜悦就会传递了。但是也有呢一些采用玩偶，或者是会有那个大白菜哈，叫摆财嘛，把这一份好的寓意送给所有的来宾。我觉得每个人接起来的时候都是兴致满满的，还是蛮有意思的。接下来就是新人退场的环节了，整个的仪式结束，新人就退场换装，准备婚宴的敬酒等一些环节啊。这个当中包括这个妆造的改变，包括这个婚纱礼服的一个更换哈。这个整个的是大概的一个婚礼流程下来，其实也会有一些个性化的调整，比如说有共同入场的，就是不再选择交接的这种方式了，而是什么呢？两个人手牵着手，或者是挽着彼此的胳膊共同来入场，强调两个人是平等的这种伙伴关系，而不是一种嫁娶的关系。诶，这个也蛮不错的是吧。还有就是简化誓词啦，有的新人会不善于表达啊，社恐，或者是不喜欢这种太煽情的场面，就可以和主持人沟通，由主持人来进行提问，然后新人只需要回答我愿意就可以啦。还有的就是抛手捧花的这个环节，他不抛手捧花了，赋予心意了，就是把这个手捧花送给特别的朋友，或者是有的人会送给父母啊，送给母亲，表达这份感恩之情哈。还有就是整个的流程环节当中，有的人会考虑到避免一些尴尬和低俗的互动，比如说新人要把自己不喜欢的话题和表达方式提前和主持人来进行沟通明确，也不要低俗的这种互动游戏，就是整体要保持婚礼的一种温馨和体面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还有一个就要补充一下，现在很多的新人婚礼上共舞一曲，真的有非常有幸福感的，被拍摄下来的成为婚礼影片的内容也是非常出彩的啊，特别有纪念意义。如果没有什么舞蹈基础，华尔兹是不错的选择，既优雅又简单，是不是？好了，这就是我们整个婚礼当天的一些婚礼仪式的流程了，也是各位新人们所有备婚当中当天精彩呈现的一个内容环节。当然了，每个人的个性需求不同，可以现场进行随时的一个调整。婚事新办或者是现在越来越简约了哈，各位新人还是有蛮多点子的，你看到了什么样的婚礼，有什么样的创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可以随时和我们家有喜事节目来联系沟通，或者是在我们的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我们看看现在新人们都有哪些创新的一些举措，好不好？好了，稍后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您错过度。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尤其是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什么的，婚礼的呈现真的是现场的时候灯光的效果是不是非常重要，因为合适的这种婚礼的灯光不仅能够照亮婚礼的现场环境，还可以为婚礼装饰风格做最好的一个润色啊。而且现在你感受到了吗？比如说烛光婚礼啊，夜间婚礼派对受到越来越多新人的喜欢了。其实不仅是整个的一些婚礼上的灯光，烛光的效果到底该怎么办，从哪儿开始，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也祝您大日子选择完美的婚礼照明，助上一臂之力吧。首先啊，我们要确定婚礼的类型、风格、仪式，还有宴会的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开始考虑灯光的这种照明了啊。受到各种款式的吊灯、童话式的一些瀑布式串灯和蜡烛的启发，你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混合几种不同类型的照明方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啊。光照效果能够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亮点之处，为你的婚礼营造出一种氛围，而且这些美丽呢也将永久的记录在婚礼的照片还有视频当中。完美的这种婚礼照明能为婚礼现场的整个品质和新人的品味提升一些，可以选择区域啊、细节放大装饰，可以有灯光设计师制定设计方案，凭借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制造哪种反射效果最适合每种情况，而且还和婚礼的设计师啊、策划师啊、花艺师等合作，提出应该突出或者是规避的地方啊，为您的婚礼提供完美照明的最佳技巧，适用于风景照明的颜色，暖白色是最合适的，因为它能够增强整个环境的一个美感啊。还有就是白光还是黄光，白光和黄光给环境带来的感觉是很大的不同的。白光就是什么呀，提供一种就是注意力集中、视野更好的情况，更加的清晰，适用于厨房啊、办公室啊、商业的区域。而黄光呢，它是有一种金色的触感，所以说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哈。所选择的照明呢，需要遵循所选地点的风格来进行一个装饰，而且要遵循仪式或者是宴会的时间，在最开放的户外环境，乡村婚礼或者是海滩婚礼，有充足的自然光，黄昏的时候照明通常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啊。重要技术点呢，就是婚礼场地的天花板或者是屋顶上有的一些固定的吊点，那这对于将要制作的照明类型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这些吊点的存在呢，可能会使新郎和新娘在婚礼梦想成为现实，比如说蛋糕桌啊、休息室啊、餐桌啊、酒吧，还有其他地方的空中照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整个的婚礼照明也有很多类型，比如说有我们的环境照明，最重要的影响婚礼的气氛，帮助摄影师拍摄这个更自然的一些照片，增强装饰，而且突出整个的婚礼空间哈。还有也就是舞台照明，它的作用就是使舞台对客人更有吸引力，如果有婚礼第一支舞的这种环节，也可以根据播放的歌曲和舞池当中的宾客来进行一个互动啦，想想非常的浪漫。还有也就是装饰照明了，主要用途就是装饰嘛，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光线暗的情况下，哎，在某些婚礼当中也有这个照明的功能啊。一般的来说，我们看看常用的一些婚礼装饰的一些照明，在选择婚礼的照明类型之前，确定婚礼的风格和地点是很重要的。另一个重要的细节呢，就是婚礼或者是派对的时间，以适应照明的类型。比如说有那种爱迪生灯啊、碳丝灯，不同的形式，然后呢最常被大量的使用，是美丽而且精致的一种灯具，为婚礼增添了非常美的这种氛围感啊。还有那种叫串灯链，就是由电线、插座和球形灯组成的一种照明设备，虽然看着简单，但是呢它做好了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在户外婚礼当中就被广泛的使用，一种浪漫和舒适的
的效果就出来了哈。还有那种精灵之光，小小的那种闪光灯，这些呢是微型灯，为了填充视觉效果需要大量的放置，被广泛的用于制作充满灯光的这种灯帘和顶部的装饰，让宾客会感觉到那种愉悦，而且拍摄出非常令人惊叹的一些照片哈，真的很出片。还有那种玻璃

吊坠儿，就是从水晶吊灯到复古的那种，叫什么呢？叫 disco 的那种，球，舞球，disco 舞球，就是一个大球的那种形状。这种类型的照明灯在婚礼当中就带来了那种更精致的触感和有趣的那种对比，非常出片的。还有一种就是混合材料的吊灯，不同形状的吊灯啊，不同材料和颜色的吊坠装饰啊，比如说稻草啊，比如说金属啊，有铁的，有铜的呀，就有助于营造那种婚礼装饰的一种主题氛围了。还有一种什么呢？织物。或者是木质的那种圆顶，这种质地可以有这种舒适和复古的氛围，比如说褶皱的设计，然后涂有皮革或者是木材的这种圆顶，在装饰当中已经给人一种更现代、更自然的一种感觉了哈。还有那种就是霓虹灯灯牌，这个就是带着有鼓舞人心短语的那种霓虹灯。啊，大家会感觉到，比如说在以前的那些很早90年代的时候，就是广泛的用于商业的那种外墙，现在在婚礼市场和房屋装饰当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因为霓虹灯它标志充满活力，色彩丰富，然后照明明亮，非常的新颖啊，也为婚礼提供了几种可能性哈。再有一种就是还有一种叫发光字母的，那些有小灯泡的字母，它们也有着古老的历史，还有这个霓虹灯标志，发光字母。真有不同的那种尺寸和字体，你可以调整，用途广泛，可以放置在不同的婚礼当中啊，真的很出片儿。还有蜡烛，除了超级浪漫之外，蜡烛适合任何的场合，它们是营造温暖舒适氛围的理想之选啦。提示大家一下，如果你婚礼在白天举行，你要举办一场海滩婚礼的话，可以。照亮婚礼空间和海滩，就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点亮沙滩，对客人的安全真的很重要，而且把美丽会带入夜晚的啊。还有就是室内的婚礼，婚礼空间的照明负责突出装饰，使用焦光和间接光的良好照明，给这个地方带来更多的一种舒适感。如果是户外婚礼的话，不要忘记照亮现场现有的一些树木、花园和植物，毕竟这些美丽的细节值得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亮点来进行呈现了。如果是晚间婚礼的话，那仪式的灯光是至关重要的，优先考虑这一项，而且要记录下这个美好的时刻。好了，各位，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希望对于您备婚有所帮助啊！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千千般风雪。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下班了，
2: 下班了，快走快走。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下班万岁。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今天的下班万岁。Hello， 电波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各位呢锁定889啊，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下班万岁，我是汪洋啊。首先呢，咱们来看一看天气哈，啊，非常非常炎热啊，非常非常炎热啊，尤其是我们哈广电的各位广播的主持人呢，我们中央空调坏了啊，这两天我们是在高于室外温度啊，就感觉像那个，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你们家那个车呀，在阳光下暴晒之后，然后你坐进来那种感觉。我们主持人至少一个小时打底儿啊，在这里啊。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3度啊，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7度。明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8度啊，18度啊。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春捂秋冻”，啥意思呢？就是秋天到了，咱们可以稍微的动一动啊，动一动啊。反正今天我是等于这个。来个桑拿啊！百合老师跑了，你们百合婶儿那个要去看那个成龙电影国际电影周啊，然后去现场了，他啊，一会儿可以问问他怎么样啊，有没有被保安撵出来？爽哥说空调还没修好，这修理工回哈尔滨都秋天了，明天就凉快了。说少了一个配件儿，这个配件厂家呢还没有啊。说得先去调还是怎么着，乱七八糟，我也没太懂。反之呢，我想到这个未来的这个炎热的夏天已经过去了，秋天到了，如果这直播间能这个温度，那也挺好啊。是不是你们要听那个我们各个哈尔滨广播电台的各个广播频道，我们主持人是不是都在抱怨热？都在说热哈。今天是星期三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什么样的人一看就成不了大事。平时我们会交一些好朋友，是不是啊？然后呢，交朋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擦亮我们的双眼。哎，什么样的人，这一看他就干不了大事。你像我的性格哈，就是比较趋稳啊，小事呢，这肯定交给我放心，但是大事啊，我也会嘚瑟。就那个很多人问我做股票节目炒不炒股，你看我从来不炒股啊，这干不了这大事儿，这事儿太大了啊。来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样啊？爽哥是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是一首歌吧啊？像我这样孤独的人，越王勾践说安于现状的人，佛系小富即安，没有进取心，对，没有进取心的人哈。确实是，尤其在工作生活当中不求上进的，懒懒踏踏的啊。

这都是啊。伙计说带沐浴露了吗？主要是没有水，你这我们直播间一滴水都不能带进来哦。哎呀，但我面前这几台机器啊，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广播的直播间的，不说我们多伟大吧哈，就这个直播间啊，我们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绝对是这样的。我面前一二三四五有五台电脑，六台电脑啊，六个显示器啊，然后手里呢有十路推子啊，就调大小声音的，负责哪一路的。然后呢，我还带着耳包啊，还有各种调音的键子，还有和外面对讲键。就总之呢，你要进一滴水，把这烧短路了，那你工资都赔不起，真是这样的。胖子说：“看我就不行，咱都太谦虚了。”胖子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现在在银行上班，嘎嘎地呀、啊，是不是？绝对是有发展的好青年啊。海浪说有家里人兜底儿的基本都成不了什么大事儿啊，这个人观点啊。他说因为他觉得不用怎么奋斗，一般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能靠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潜能就发散了。人的潜能是无尽的，被逼到一定程度不敢想哦。啊，但是其实不绝对的啊，我身边一些奋斗好的也有很多是家庭条件很好的，因为父母给了他十足的底气和十足的退路啊，人家自己也有目标啊，对不对啊，有自己的远大的宏伟目标，做的都不错。只能说就是纨绔子弟是有啊，是有一定概率的啊，但也有一些不错的小伙伴，是吧。清欢说把困难先说在前面，无论说啥都只说困难，不想解决方案。真的有的时候就你会遇到了那种甲方乙方啊，那种人，就是你跟他说问题，他跟你聊情绪，你跟他发情绪，他跟你说问题，对吧啊。而且同时还要说服别人也不要去做，这种很难成事儿，不做分析，只凭感觉发表意见。哎呀，太对了，你说的，身边有这样的，对，有这样的，对对对，太对了，这个啊，这样的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单位有一个单位的风气哈，就不说我们单位有多么伟大吧，我觉得就说咱们部门吧，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889这个频道的部门啊，我觉得咱们这部门都是有事说事儿，然后干事利索麻溜那种性格。不拖沓，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宣泄情绪的我们，就是风格就一直在这摆着呢。哎呀，但是啊，你们有时候刷那个短视频段子那种演绎的，哎呀，受不了。真有，身边真有这样的啊。好，17:10了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最近这个我觉得天太热了，是不是车上听有大幅锐减啊？大家都在哪儿呢？回家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呢？可以来说一说啊，你觉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同时今天呢，大家可以来点歌，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啊，随时来和我们来互动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啊，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毛不易的这首歌，来自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无名的人》。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这样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哈，送给大家，也送给所有在岗位上奋斗的人们啊！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还要上班的小伙伴们，无名的人，无名的人，要为自己加油，对不对？我们都是普通人啊，我们都要为自己、为生活而奔波而努力啊！有的时候在家里翻看这些老电影，会觉得特别的舒心啊，像这个啊。《雄狮少年》就是一部非常热血的影片，这部动画片呢一共是现在出了两部了哈，大家这个可以多多这个支持一下啊，网上有这个版本了，可以看一下啊。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下班万岁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样的人一看就成不了大事啊。哎呀，咱们听众朋友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啊，一听大家这个说的内容就想拍大腿说咋这么对呢，是吧？美少女战士说：“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人，哎，你会发现在这个单位当中，脾气最大的，哎，是那些那些没有本事的，反而是这个高层，哎，情绪非常的稳定啊。这个事情不要跟我说了，你要再发脾气的话，我就要叫保安了。人说这话都可淡定了，保安过来吧。嗯”六月的风说：“脾气好，善良，三观正，比较宅，不爱社交，爱做饭。我老公就这样，安于现状，一个月3500，他自己就满足了。”哎呀，那你还能指望他能挣大钱呢？一看这样的这个先生就比较安逸的啊，比较宅嘛，还啊，不愿意折腾那种性格是吧？啊，Lucy 他说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家里没点钱几乎成不了大事儿，因为你接触的资源帮不了你，除非你自身非常拼而且没有底线。这也不是绝对的，对不对啊？就是有些人还靠自己的努力，这个你那个什么底线哪有的事儿呢？哈尼说：“唯唯诺诺，过度谦虚。”哎，我觉得有的时候不需要过度的谦卑啊，安于现状，行动力差，懒，做事喜欢先预想坏结果。没错，就是我说的是他自己啊，我就成不了什么大事儿。十一说：“家人穷的老是家孩子，有家教无家底啊。”咋说？有的时候太正直反而容易吃亏啊。再加上没有给你帮你兜底的，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正直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对不对啊？只要做自己就可以了哈。好了，17:18啊，我们电波前的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新朋友啊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啊。现在今天已经12号了哈，本月电影票还没有派送哈，就前两天那个就是电影票的系统出了一点小问题，换不了票了哈，所以等换好了之后我们再沟通啊，再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发电影票啊。来，咱们来说说最近的一些上映的一些好看的影片哈。首先呢，隆重推荐的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很多朋友看完之后说这是一部含腾量100%的电影啊，是熟悉的沈腾，也是从未见过的沈腾，颠覆了这个东北啊大厨啊这个乱闯荡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导演呢非常有名啊，是《我不是药神》导演啊，文牧野，他拍的第一部的美食反战大片儿，哎，这个他把好好吃饭这4个字说出口啊，吃进嘴，哎，非常不错。讲什么事儿呢？说东北大厨徐福啊，是由沈腾扮演，为养家还债啊，扛着砂锅跑去中东一家中餐馆做厨师，哎，有点那个中餐厅的感觉了哈。他亮出龙抬头、拔丝地瓜、宫爆鸡丁等各种中华美食，和前台经理马俊生，这个是蒋其明扮演的，一个掌勺一个揽客，愣是把无人问津的龙餐馆经营得风生水起。然而战争突然爆发，当地局势急转直下，乱世之中各方势力是轮番登场，徐福的命运将会何去何从呢？战火中的龙餐馆将会如何维系呢？这个电影有人说是正宗的中国味儿，征服世界味，地道龙餐馆满满人情味儿。哎，这个文牧野导演当时《我不是药神》拍完之后，确实是给这个一些这个
靶向药啊，吃靶向药的这个患者带来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啊，国家出出来很多政策，你像之前张艺谋导演拍的《21条》，这个自卫嘛啊，自卫说这个在《21条》出这个电影这个出来之后啊，很多人都反馈说很难让《21条》生效，但这部电影让这个法条当中第21条这个自卫的这个法律啊，再一次承载着法律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电影应该去做的事情哈。嗯，这个欢迎来自龙三馆，我还没有看啊，但是好评真的不错啊。我看的是蜘蛛侠崭新之日，然后也推荐了百合，他们都去看了，说嘎嘎不错，然后也翻出了很多蜘蛛侠前几部电影看了看，非常不错哈。因为这部电影没有尿点，全程是非常精彩紧凑的这个结构，而且呢是延续上一部啊，蜘蛛侠彼得帕克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四年之后的故事，非常有趣。而且呢这部电影呢会让我们看到了爱、勇气、亲情啊，满满的能量。嗯，同样正在热映的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啊，这是一部非常轻松的哈，这个职场的影片，说是超爆笑超解气啊。这部电影的主演呢是张若昀和白客，还有女主是高叶啊，他们三个将会在职场当中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各位来关注一下哈，可以有空可以刷刷年会不能停一啊，其实拍的也非常不错。再有呢就是奥德赛了啊，奥德赛这部电影呢目前呢在猫眼想看榜排名是 top one 第一名的位置啊，诺兰巅峰的新作啊，也是必看的年度史诗啊。奥德赛讲述的是特洛伊战争之后呢，这个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啊率部回家，途中经历了风暴、怪兽和神邸的考验，漂泊十年，同时他的妻子和幼子呢在家中啊应对众多的求婚者的破邪和阴谋。那整部影片采用是两条叙事的线索并行，最终聚焦呢奥德修斯返回家乡啊，重返家乡的一个身份考验和道德的审判啊，呈现一场关于生存、忠诚与归乡的史诗的巨作。这个我觉得得看那个 IMAX 吧，IMAX 可能最后呈现的效果非常不错。也而且这部影片呢也有这个荷兰弟，哎呀，荷兰弟最近的这个霸屏了是吧？而且口碑是杠杠地啊，朋友们啊，口碑杠杠地哈，真的也是撑起了我们暑期档啊，暑期档的应该是到周末期了，暑期档的票房的一个力量吧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看了哪部电影呢？你准备去看哪部电影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加我个人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

说到了今天晚上哈，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是全球百余影人齐聚哈尔滨成龙电影周，这是第七届啊成龙国际电影周，那在哈尔滨啊正式的迎来他的这个璀璨的盛放，而今天呢是闭幕式，出席闭幕式的这个大咖也是非常非常重量级。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啊，此刻呢还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你像有咱们的家乡演员韩庚啊，还有著名导演冯小刚啊，博纳影业的董事长于东啊，还有好多家乡人儿啊。今天我看到了还有很多年轻的新时代的一个明星演员彭昱畅啊，今天还有谁啊？这个哦，武打明星谢苗也要来哇，还有呢哇，徐帆啊，徐帆也要到现场啊，杨恩佑，杨恩佑很多这个情感的影片拍得不错啊，他演小时候的他，赵雅芝啊也会来到哈尔滨和大家见面啊。众多明星吧，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张杰是表演嘉宾啊，和张艺兴啊，是吧？小小期待一下吧哈。好了，17:25，我们要暂时休息一下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哦。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

0: 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了，下班了，
2: 快走快走。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下班万岁。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新朋友呢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了。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 GBWY889 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样的人一看就一事无成，所以我们不能要做这样的人，是不是啊？我们要做啊努力向上的小伙伴啊。来，咱们来说一下哈，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说说我们的这个依兰的行程哈。各位电波前听众朋友，昨天还有听众朋友跟我要这个依兰的行程哈。哎呀，依兰呢是我认为哈离哈尔滨稍微有点远，但是景色很美的一个地方啊。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啊，有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的一个美称。在哈尔滨东部啊，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它呢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古时就有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那个时候啊就可以看出来了，依兰在古代的时候就声名远播啊，闻名大江南北。这里呢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在这边交融，人文底蕴呢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短途出行的话呢，可以沉浸式感受人文山水的话呢，欢迎各位走进依兰。那我们也推出了依兰精品两日游哈。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奔赴哈这个依兰的人文景观，像是五国投城遗址啊，去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来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再要打卡呢这个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再有呢，采访这个三江口啊，感受着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啊，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临近，独家打卡啊，这个夜长城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还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第二天呢，我们解锁夏日限定快乐了哈，就是奔赴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现在是投漂了啊，然后呢两岸青山对峙啊，林木葱郁，非常给力啊。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因为我们依兰的行程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啊，也要告一段落了，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什么呢？天气的原因吧。天气在你看今天还是很热，对不对？但是马上啊天气就要转凉了啊，哈尔滨的秋天也该来了啊，这里已经立秋了啊。过完这个处暑节气啊，哈尔滨就正式的进入到秋天了。那么，依兰也一样啊，咱们温度是一样的啊，因为280公里嘛。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这个防寒保暖了，早晚温差比较大啊，这个时候会比较凉啊。想报名，拨通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报名就可以了。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17:25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个小时，双城、主城区、呼兰、二城、巴彦、木兰、方正、滨阴县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最大小时的降雨量是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是7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的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哈。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听友群中来留言互动啊。尤其是新朋友可以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

音的首字母跟上八八九 ，GBWY 八八九 ，GBWY 八八九就可以了。我们来听依兰爱情故事，来自金志文。

好了，这首歌来自金志文演唱的依兰爱情故事啊，想要去依兰的小伙伴可以打电话报名啊，也可以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了哈。17:42啊，今天这个一会儿要有雨啊，大家这个早点回家啊，雨是未来3个小时之内啊就要下了啊，早点回家吧。好，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高情商的话题，我们来说说什么样的人一看就成不了大事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看这边哈，这说见大人物胆怯，上大场面扭捏，遇强者萎缩，见优秀者自谦啊，看漂亮姑娘自卑。这位说内向的人基本都是吧。但有一些科学家呀就不是呗，对不对？你要有一些科学家，他们不爱表达，不爱吱声，但是做起事来啊，研究科研那就是牛啊。小雨他说特别内耗，做什么事都特别纠结，一点不果断，执行力特别差，情商特别低，嘴笨，不会说话，就是我。哎，于他说呢，容易被别人影响的人，注意力一定一直在别人身上的人，永远成不了事，小事都成不了。是的啊，所以不要内耗啊。彬彬说，像我这样没主见，犹豫买个东西都纠结半天的，还得问朋友买啥呀，你最近要这是。看到了汪洋小铁丝在群里发出他们今天的晚餐咯，今天是火腿肠炒这个胡萝卜，炒这个是这个小玉米，西葫芦里没放鸡蛋呢，然后鸡爪子，然后土豆炖豆角，行的。小丁他说啊，说知足常乐的吧，我一个月工资3000我都满足，没啥大志向，手上戴的镯子还是包银的，但我也很满足，估计也就这样了，平平淡淡的也挺好啊。无名的人吗？是不是咱刚听完这首歌啊，我们就做个无名的人其实也行啊，这其实不叫成不了大事了。来吧，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白小白人生漫漫路。

好了，11:48哈。那通过听歌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咱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闭幕式的红毯秀时间呢，众多的明星呢也陆续的在走红毯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啊。我们最后呢来分享分享几条大家留言哈。今天呢是星期三，一周的中间，我们来说说什么样的人一事无成啊，我们也要做一个有成的人是吧。河畔他说，遇事情甩锅，很少反向反思，总把问题归于外界，想法很多却迟迟不落地啊，容易被情绪主导，小事就心态失控，格局局限，纠结眼前小的失利啊，缺少主见，很容易被别人的看法影响啊。歪歪说，从很小我们家就专注教我做人和生意上的道理，成绩排到最后，虽然这个口罩之后家里事业差了点，但是我出来的早，现在我爸退休，靠我和我哥撑起来了。那行啊，那绝对是行啊，行行的了啊。Body 他说呢，你身边的所有人啥意思？小孙他说99.9%的人都干不了大事，压根儿不用看什么面相的性格啊。奔跑的他说，只要拥有善良，财富就和你没关系了。所以人要狠嘛，是不是？人要狠，就像我们看成龙的这个电影啊，底刷起来。小马他说呢，自控能力很差，如果一个人一边向往精瘦的身材，一边又不管控自己的身材，还任由身体发胖啊，这点很多事情都做不成，大概率还是三分热度的类型。是啊，你连自己的健康，连自己的身材你都无法控制的话呢，那你何说控制你的美好的人生呢，是吧？简直要热爆炸了。感谢大家一直在电波前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稍后的18:00呢，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889财经在线啊，也别走开，咱们稍后继续来聊啊，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记得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稍后见。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罢了，

0: 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18度。来看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市场延续轮动反弹，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红。在板块方面呢，地产板块呢持续走高，滨江集团、中交发展、荣盛发展等个股市涨停。白酒概念股表现非常活跃，金士元涨停。影视板块延续昨天强势，北京文化三连板。创新药概念股是再度走强，百花医药七连板，浙江医药、德龙惠能涨停。光纤概念股是震荡反弹，通鼎互联、智纯科技涨停。 CPU 概念是震荡回升，聚光科技是20厘米涨停。而在下跌方面呢，油气股集体调整，首华燃气跌幅超过了 7%， 煤炭开采加工板块震荡下挫，新大洲 A 跌幅超过了 9%。 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4100家。我来看一下具体的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946.68点，上涨12.58点，涨幅0.32%。深成指报收于14414.43点，上涨154.99点，涨幅1.09%。创业板报收于3602.08点，上涨了52.92点，涨幅1.49%。在今天盘面上，青蒿素、房地产、光纤、通信设备板块是涨幅榜的前列，油气、煤炭等方向是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热点板块，首先是房地产。在消息面上呢，最近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整为1年，夫妻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高到340万。此外呢，房地产市场传统旺季的金九银十即将到来了，各地政府纷纷提前发力布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100城陆续调整楼市政策，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普遍下调到15%，二套房首付降到了25%，利率维持低位。多地推行了卖房换新房、税费减免、购房贴新福利，供需两端稳步稳定楼市。好吧，那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呢有问题随时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直播热线稍后开通87997399。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6: 今天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要求聚焦脑机接口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医疗、消费、工业等重大应用场景建设为牵引，贯穿协同攻关、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产业培育全链条，构建产业共培、资源统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学研联动机制，建设脑机接口一流创新生态。到2027年，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联动机

是有效运行。脑机接口核心软硬件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研发五个以上代表性产业接口技术和产业创新高地。经河南省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明确了政府投资基金的重点投向，覆盖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四大板块共78个细分领域。其中未来产业包括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氢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新一代信息网络、类脑智能与脑机接口等六个领域，重点布局人形机器人、通用大模型、氢能全链条技术、生物育种、量子计算、6G 移动通信等前沿方向。华为云消息，今天华为云与低普科技在北京联合发布数据智能联合解决方案，双方将共同打造面向智能制造、零售等行业的数据智能联合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打通数据孤岛，加速从数据治理到智能体应用的一站式落地。阿里云宣布凌俊真 5M890 超节点实力正式上线，首批已在乌兰察布地域开售，企业及客户无需自建机房，在云上即可开通64卡高速互联算力单元，最高可承载10万亿参数级 MOD 大模型推理。阿里云凌俊真 5M890 超节点也是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形态算力，媲美 K3 和千问 3.8 Max 均已通过该实力对外提供服务。星河动力年产24发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项目在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主要建设和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技术研发中心、液体火箭总装生产线二期、苍穹发动机总装生产线二期和重复使用火箭动力系统试车台和重复使用发动机涡轮泵水力试车台、航天研学基地等。中科海纳今天官微消息，近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410批正式发布，由中科海纳与一汽解放联合研发的钠离子电池换电牵引车名列其中。该车型是一汽解放旗下首款搭载钠离子动力电池的重型卡车，也是中科海纳在商用重卡领域取得的重要突破。此次与一汽解放合作的钠电换电牵引车登上工信部公告，标志着钠离子电池技术已获得主流车企的充分认可，正在加速进入商业化量产阶段。今年9月1日起，钠离子电池开始免征消费税，钠电重卡的成本优势预期将进一步加强。塔牌集团昨天在电话会议中表示，因近期广东地区雨水和台风天气较多，影响工程施工，导致需求疲软，珠三角市场水泥价格在7月中旬推涨后又慢慢回落，粤东市场在7月中旬提价后价格相对稳定，当前价格已处于阶段性底部，再向下的概率很小，一方面是煤价上涨推动成本压力，另一方面行业大部分企业亏损严重，自救意愿增强，下半年能否涨价主要看九月后天气好转带来的真实需求恢复，按批复产能进行生产的执行力度以及行业错峰生产自律意识能否加强。据上月险些破产的人工智能对冲基金情境感知提交的多份文件显示，该公司于6月下旬购入日本服务器组件制造商太阳诱电的股份，随后增持至 11.62%。 周三太阳诱电股价一度上涨 6.7%。 此前该基金向日本财务省通报称，其持有该公司超过 5% 的股份比金融监管机构规定的披露期限晚了一个多月，随后几个小时内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基金在7月中旬之前继续增持股份。 PCB 龙头鹏鼎控股披露2026年半年报，截至二季度末，中继续创全资子公司中继续创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鹏鼎控股2400万股，持股比例 1.04%， 新晋成为鹏鼎控股第四大股东。按鹏鼎控股当天收盘价测算，对应持股市值约23亿元。续创投资为中继续创 100% 持股的投资平台，注册资本3亿元，母公司实际投资额1100万元。
美国 AI 云服务巨头 CoreWeave 财报。

0: 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112%， 超出市场预期，合同在手订单达到1040亿美元。有分析人士指出， ForWave 财报释放出的信号是 AI 算力需求依然强劲， AI 基础设施投资周期目前尚未出现明显降温迹象。受业绩超预期刺激， ForWave 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一度暴涨超 16%。高通信厂商 Lumentum 公布第四财季实现营收同比增 109%， 同口径毛利率增长超 50%， 组件与系统业务营收均翻倍增长，非 GAP 口径净利润同比增 415%。 Lumentum 预计下一财季净收入为 12.3 亿至 12.8 亿美元，好于市场预估的 11.5 亿美元，预计第一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4.05 美元至 4.35 美元，同样好于预期。据报道，英伟达正在开发新一代开源人工智能模型 Nemotron 4，预计参数规模至少达到10000亿，目标是与全球领先的开源大模型竞争。英伟达希望通过开放模型生态扩大 AI 应用范围，并进一步推动市场对其 GPU 算力的需求。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眼下我国城镇化已经告别高速扩张，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城市更新成为存量时代的主线。而随着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不断协同发展，建设工程正从传统行业逐步蝶变为现代化产业，为城市更新中的诸多难点堵点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日前，2026年上海市住建领域科技成果交流活动第三期重磅举行，让我们来听一下从中国建造向中国制造跃升的现实范本。
3: 我们自主研发了业内首个房屋群体智能建造体系天产施工机器人系统，这套系统呢包含了行架结构、双层轨道、分布式施工机器人、自爬升等八个模块构成，它具有轻量化、模块化、装配化、平台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特点，并且能够实现任务自动派单、工序连续智能作业、质效反馈等功能，可以实现节省人工达60%，综合功效提升10%。这套系统在青岛的黄浦岭、南京的 G05、杭州的 SKP 等项目呢落地应用，获得好评。
4: 自2025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以来，配套文件接续落地，推动城市更新重心转向存量资产精细化盘活。在与会嘉宾看来，建筑业正处于从传统粗放施工向精细化、工业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阶段，智能建造、模块化建筑等新技术蓬勃兴起，为破解行业效能偏低、标准化不足等痛点提供了新路径。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城市更新任务艰巨，需求迫切，急需通过前沿技术赋能，实现建造方式根本性变革，推动建筑业绿色化、工业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
2: 近期呢 ，AI 短剧和 AI 虚拟角色频频出圈，吸引越来越多团队入场，剧本、人物、场景，甚至整段视频都能由 AI 生成。第一财经记者从行业了解到，制作门槛降低并不意味着可以稳定赚钱，如何控制生产成本，摆脱同质化，成为 AI 短剧从追逐流量走向长期发展的关键。
5: 我们大概一条视频大概要抽个5到10次才会抽出一条最符合导演需求的分镜头，这种失败率也挺高的。比如说演员突然长出了6只手，然后可能演员明明上一秒是跳下来的，下一秒他就背过身又跳回去了，他就会出现这种模型无法理解我们的剧本需求。
4: 每一次抽卡都会产生新的算力费用，画面要求越精细，生成次数往往越多。受访者介绍，目前一部基础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可控制在10万元以内，精品项目则可能达到20万元左右，但投入之后能否收回成本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近期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走红，虚拟角色方桃子也由剧中人物进一步成为网络 IP。 不过在从业者看来，这类爆款更多来自原创内容和人物塑造，很难通过批量生产复制。
5: 因为你像桃子这种明显就是导演编剧他的个人的创意，个人的内容孵化，首先他的剧本就不是可复制的。然后现在这个桃子这个 IP 火了，是因为他这个 AI 短剧 反而推动火了，因为在国内现在

0: 在 AI 短剧就不赚钱了，赚钱只有千分之几，然后你上红果啊，上其他平台，你最后的分账收益可能低的只有一分钟几十块钱，然后整个一部 AI 短剧做下来可能回报只有几千块钱。
1: 面对国内平台分账有限，项目回报不稳定等问题，一些制作公司开始转向海外市场，也有团队尝试围绕虚拟角色接广告，做带货和内容连载，拓展短剧之外的收入来源。但无论面向国内还是海外， AI 只能提高制作效率，作品能否真正走下去，最终仍取决于故事、人物和持续的原创能力。
2: 上海市经信委昨天发布《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规模力争达4万亿元，并在松江、临港、青浦等布局10万卡级智算集群、攻关高性能计算芯片、高速光互联、高带宽内存等核心技术路线，推动自主芯片适配主流大模型，探索算力座驾入股等创新模式。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全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 2.6 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 1.7 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为大宗散货铁海联运新增了一种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的物流新选择。受台风暴雨影响，部分地区道路积水，交通受阻，快递运输和末端配送面临考验。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有快递员汤水派件，部分网点作业时间延长，航空件及部分受灾地区的快递时效也受到影响。面对极端天气，多家快递企业正通过调整运输方式、调配运力等方式保障履约。
3: 很多积水路段回不来，他们送这个快递视频发回来都是淌着水送的。
4: 我这里在抓鱼嘞，
5: 这样送，全是这样的水，
4: 等不了了。
6: 这边水太深了。
1: 道路积水拉长了配送时间，暴雨期间在能够保证通行安全的区域，快递员仍尽可能将包裹送出，车辆无法进入的区域则需要等待道路条件恢复。
3: 平常我们晚上可能结束8:30嘛，像昨天的话差不多延迟了1个半小时啊，都将近到10点钟才结束。那我们整体签收率下来的话是完成了84.几%，这个效果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理想的。
1: 配送延迟之外，台风天气也增加了包裹进水破损的风险。记者在菜鸟驿站了解到，受天气影响，近期到件量有所减少，工作人员在入库分拣时会逐一检查，发现进水或破损件后将登记报备，并联系快递网点和收件人，符合条件的包裹将通过快递保险进行后续理赔。
7: 受这个台风暴雨的影响，有的地方这个物流发不了货啊，会延迟1天2天嘛。有时候那个雨大的话，这个物流卸货啊有点破损，有的浸泡，我们都要及时处理的。
1: 在末端配送之外，极端天气对快递干线运输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其中航空运输更容易受到航班调整影响，部分受台风直接影响的地区网点可能暂停作业。
8: 这种极端天气一般是空运走 C7 的，这种会比较有影响，尽量其他比较稳定的方式去进行履约。
9: 白海豚因为是在台州这边登陆嘛，当地网点可能会停工，快递也可能会短暂的进行停运，对应的成本呢，那可能会有略微的上升，但我觉得放在全年来看影响不会很大。
1: 对于受灾较重的区域，短暂停运也会带来人员、车辆调度等额外成本。不过企业表示，从全年业务规模来看，单次极端天气带来的成本波动相对有限。从干线运输到末端派送，极端天气考验的不只是快递时效，更是企业对运力、网点和人员安全的综合调度能力。
1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 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和理性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我们就金融基础知识和金融常识这一方面介绍一下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金融投资的本质就是风险与收益的权衡，投资者适当性我们正式向投资者阐述适当性管理的重要意义，然后请投资者依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做出理性的选择。所谓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是指金融机构在了解投资者的基本属性、财务状况、投资经验、风险偏好及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将风险等级匹配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推荐或销售给相应的投资者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它并非流于形式的流程，而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第一道防线，更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石。从法律层面看，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法规已经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履行适当性义务，这意味着当您购买基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购买结构性存款或您参与特定交易时，金融机构必须对您进行风险测评，并告知产品可能产生的最大损失的程度。这些规定并非增加您的麻烦，而是强制建立起了一道防火墙，防止投资者被误导购买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所谓的有毒资产。那么适当性管理对投资者的意义，那么第一个呢，它就是能够帮助投资者客观的认知自我。许多投资者高估了自己的风险容忍度，或者是在市场比较狂热的时候容易冲动跟风。通过标准化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问卷，投资者可以相对科学的了解自己的投资目标、可承受的亏损幅度及流动性的需求，从而形成清晰的自我画像。第二，适当性管理能够阻断错配的风险。如果属于保守型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则会阻止投资者买入高风险的比如股票型的基金或者是杠杆产品。反之，如果投资者是进取型的，那么也无需要被低收益的产品所进行束缚。本质上匹配呢才是效率与安全的平衡点，我们既要讲究效率也要讲究安全。制度的高效性离不开投资者的主动配合，那么请务必填写，如实的填写风险测评信息，不要为了获取高收益产品而客观的加高自己的风险等级，购买产品的这种价格呢虚报了收入，或者是夸大了风险偏好，一时的高估呢可能会导致自己承受未来的这种损失。所以也请投资者主动的学习基础的金融知识，关注产品合同当中的风险揭示条款。当金融机构向你推荐产品风险等级显著高于您的测评结果时，请提高警惕，并要求对方出具书面特别风险警示的确认书。同时我们可以认识到，投资它是一场长跑而并非是赌博，投资者应该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就像穿着合脚的鞋子，能够远行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请投资者珍视适当性管理赋予您的知情权和保护权，做

0: 明显是落后的一个调整，然后呢继续的一个啊探底回升。虽然说成交量进一步的萎缩，但是表现出来是什么？市场的做空动能进一步减弱，而且做多动能有所抬升的一种态势。从涨跌家数比的基本情况来讲的话，基本上是赚钱效应比较好的啊震荡盘升的一种基本结构。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今天的盘面走势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供给性板块发力，比如说航运板块当中啊，基本上是以顺周期大科技，然后呢有部分的消费股票啊继续走高，然后形成带动。但核心主线在什么？大科技和顺周期方向。在这里边像房地产、公共交通、矿物制品还有通讯设备、元器件、半导体设备等等为代表。那么在核心领涨的驱动的这个力量来讲的话，还是那句话，只有供给性板块发力才能会带动指数，并且带动市场人气，而且也会真正意义上形成三浪的一种突破结构。那同时概念指数这块，我们看到光通
1: CPU还有重要的存储芯片、第三代半导体、芯片封装，基本上都是以大科技为主导形成强势的一种攻击。那么从这个涨多跌少加入比，而且呢这个行业板块概念指数强势啊，攻击的一种基本驱动为驱动结构来讲，我看了一下，整体市场做多情绪非常高涨，而且呢多方比当中我也看了一下，大涨超百分之九个位一百三十多家，而且呢整体的市场啊运行结构基本上是以什么攻击性板块发力啊为主导的一种基本情况，而且跌幅榜当中虽然说只有几家公司啊跌幅超百分之九，但是呢5%-5%的杀跌个股只有十几家，这种数据来讲的话是什么非常明显的做多的一种情绪释放。 所以从综上所述，我认为指数的一个维稳上行的大趋势啊，基本上是运行良好的，中继的小二浪啊休整一下，遇阻关键的阻力位颈线，还有重要的均线阻力位有所震荡反复啊，三个交易日啊，这个最双双指数来讲，就基本上时间到了。那么，对于这个主板指数来讲的话，应该说也即使说它落后一点点，但也不会落后太长时间，也最终会选择上攻突破的一种结构。所以，我对于这个整体指数啊震荡盘升的一个新轮的攻击结构啊，应该是正在进行时的一种判断，应该是持乐观态度。
2: 那么从大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应该是见指必浪顶的价值中枢是第一小目标，一旦突破的话，才会再次发力攻击，创行情高。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啊。进入到我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晚上好，嗯。
3: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哈，市场出现了红盘报收，而且超过4100家，个股是上涨的，这个今天的交易情况还算是整体来说不错啊。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来听听老师您的分析。好的，今天咱们市场吧，整体来看还算是不错的一个表现啊，至少我觉得在前期属于领跌的这些板块和概念吧，今天基本上反弹的力度啊和反弹的节奏都还可以。 首先我们从这个涨幅榜里面基本上能看得到，今天走在最前面的是通信设备，那么后通信设备之后紧跟着的就是元件，那么元件这就是我们平时所注意的啊，像什么 PCB 啊这一类的，然后半导体吧，虽然说排名不是特别靠前，至少半导体今天是红的，所以说从整体来看吧，科技股今天整体的反弹还是可圈可点的啊，你像这个主要下午。 在下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地产板块的拉升啊，今天是个比较特例，就是地产板块突然出现了一个上涨的概率，这个上涨的幅度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但是总体来看还算可以啊，涨了37%。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重点关心的不是在这个地产或者在其他这些板块上，而主要是重点的这个。 这个关注的方向还是在我们的科技上，所以说今天总体来说科技还算是可以，所以说大家基本上认为今天的感觉呢，行情还算不错。但是我们这之间呢，一定要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量能啊。其实量能从昨天是调整吧，量能出现调整吧，也可以理解。但是量能到了今天这个向上攻击的情况之下，这个量能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了。 从今天的量能来看是不够的，然后我们再从整个K线的技术形态来看，包括我们的这个上证指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深圳指数啊，或者这个创业板指数，还有双这个科创板指数啊，从双创指数的情况来看，很明显，特别是创业板啊，创业板这4天基本上是横盘整理了，就是攻击力几乎看不到，而且甚至还出现了什么？出现了相对比较缩量的这种走势。 说这一点，实际上从创业板的走势来看，就不是特别的这个效果比较好啊，感觉起来。但是整体来看，今天的从 K 线的结构来看呢，这个创业板的结构还算可以。但是从昨天的结构来看，都还算是不行。但是总体来看，这个攻击力量相对来说是偏弱啊，指数的攻击力量偏弱啊。我们说的是指数，不代表个股。但是个股的涨幅，我们还是觉得可圈可点的。因为像比如说这一次反弹的啊，我们的科技股里面领涨的，都已经昨天我说是400，今天都已经达到500了，
2: 嗯
3: 啊，已经达到500。

0: 而那么个股的炒作的，就是游资炒作的这种概念股票的话，上涨今天也算是不错的啊，也算是不错的，基本上就是成为比较妖的炒法都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市场整体的盈利环境呢，或者是这种炒作环境还是可以的啊，对于普通投机的这一类的投资者来说还算是可以啊，至少可以参与啊，也可以也可以进行到当中来，而且能够多多少少能看点利润，能看到收入。
1: 嗯，还是不错的啊，一个表现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通过视频号直播啊，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因为是我们在关注那个长隆电影周哈，所以我们用了李老师的视频号啊，看到很多朋友们很亲切在点赞啊。哎，老师，你视频号怎么搜？
0: 就直接得搜这个
1: 搜名字是吧？
0: 得搜名字，对，因为我这是可能只能在朋友圈可能看得多一点啊。
1: 对，叫仲轩。
0: 仲轩先生，
1: 对啊，大家可以搜一下，仲是单立人加个中啊，轩车加个干是吧啊？
0: 对，
1: 仲轩先生可以搜索一下。然后有问题呢，大家可以这个也可以敲到咱们冰城经济的公众号，或者敲到我们的李老师视频号当中，随时来沟通和交流哈。今天是这个4100多家个股的一个上涨，就是之前我们也和老师做节目也说过哈，这有时候指数不涨的时候，但是个股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的。
0: 没错，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啊。那对于这个除了科创板块之外呢，还有哪些可以配置的板块？我觉得最近的这个轮动还是挺快的。是不是？
0: 首先本身我们这一次调整的时候，七月份调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方向和赛道就起码就好几个，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啊，一个半导体啊，
1: 半导体对，
0: 一个元件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通信设备，其实这里面还包括了一个电子化学品，电子化学品，因为这里面存在像特气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工业原材料，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基本上他们领跌，因为他们之前领涨，那么实际上就牵涉到好几个方向。那么这一次反弹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些方向的个股基本上都陆陆续续在反弹，而且我看到了今天有很多个股反弹创了新高啊。虽然说可能前两天反弹的不怎么样，但是今天反弹突然一下就发力了啊，这种个股比比皆是。所以说我觉得至少从整体来看，就像给人的感觉就是反弹没有结束啊，至少没有结束。但是呢，你要说扩展到之外的涨幅，那么还是就像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像创新药整个板块，你像今天都还是有在继续的，
1: 还
0: 是有在继续。可能很多新的投资者，或者是很多想选择别的或者新的赛道的投资者，他可能比较关注啊，像什么创新药啊，像我们比如说算力啊这一部分类的这些板块的。那么，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你像今天我们在盘中也发现了这个应用当中的，之前我们看应用主要是看算力、看创新药，对吧？你像今天的这个创新药里面，我看到了上午的时候。就不光是创新药了，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到，整个生命科学它包含的是4到5个行业，整个这个行业我们上午其实比较好的时候啊，就是冲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能看到创新药不光是创新药，它其实整个这个医疗器械哈，包括我们的医药商业，乃至我们整个生物基因啊，整整这里面都在这里面。其实今天上午在指数涨得好的时候，他们也涨得不错啊，也涨得不错。
1: 是，
0: 所以说这个 AI 的应用，甚至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概念，比如说像那个脑机接口，今天的脑机接口实际上也动了的
1: 啊，
0: 我们也看到脑机接口在瞬间也出现了一个动作。所以说实际上整个生命科学，整个这一套这一整套的产业链下来，包括这些分支，基本上都还是走得可以的。实际上我们还是感觉得到啊，从硬件偏向了我们的软件乃至我们的 AI 应用啊，虽然说今天我们的厂中的攻击力不是特别的大，不是特别的巨大，但是至少这些线条和节奏还是保持住的啊，依然还是保持住，
1: 还在保持住。
0: 对，
1: 所以可以参与哈。对，今天还有一条新闻，就是这个宇树科技中签结果出炉了。昨天我们说了哈，这个中签率和之前的那个长鑫没法比，特别少哈，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哎，如果手中有这样的这个中签的朋友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0: 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首先宇树科技的发行上市吧，大家都看到了，因为它是超倍数的认购，而且它的中签率只有0.018%，所以说实际上，因为今天我一到单位的时候，然后我们单位同事就说嘛，我们整个一个营业部好像就一个。啊，中的，他的中签概率非常的低，但是这样的人他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1: 幸运吧？
0: 长鑫很多，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长鑫的造富功能要比这个更强吧，但是他单个账户申购的利润应该没那么大， 因为这个中签越低，那么利润可能越高。
1: 嗯，
0: 长兴中签率越高，可能它相对每只个股的利润吧就没那么大。你像长兴，可能单个账户获利的话，如果中一个签的话，也就三万块钱吧，
1: 嗯，
0: 对吧？三万块钱上下，就到今天。我们长兴的这个价格都还是在53左右，对吧？
1: 对，
0: 基本上它不怎么动，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你中了签的利润是保持住的。那么宇树科技很明显，它是人形机器人。那么人形机器人呢和长兴呢，它不是一个行业啊，不是一个方向。但是至少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在 AI 的整个这条主赛道里，啊，只是这个体现的不同。因为长兴它是做芯片，是上游的硬件，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它也算是硬件啊，但是机器人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软件加硬件的整体，
1: 对，
0: 对吧？因为它得有大脑，得有四肢，它的四肢你可以说是硬件，对吧？它的减速器啊，包括这些东西可能是硬件，它的电机，但是它实际上当中还是有大脑的存在，有芯片，有 CPU， 对吧？得指挥它的这个行动。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软硬件的综合体，但是我们认为从长兴科技来说，作为人形机器人的分支来看，很明显它是一个 AI 的智能终端啊，我们这么去理解它就好理解了。就像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手里拿的手机啊，我们现在开着的汽车，它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智能终端，其实机器人也就是未来的一个智能终端，它直接所代替的替代的很多东西它都能够替代，它不仅可以替代人类了，它实际上相当于很多东西它的替代。比如说你作为机器人的话，你加轮子，它完全就可以变成一台可以运行的工具，啊，也不是说它不可以加轮子，它也可以加轮子，对吧？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不也简单意义上去锁定它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形，但是从机器人的角度来看呢，可能很多人对它抱有的希望比较高，因为毕竟人形机器人第一只个股上市，那么可能对它的未来的发展的话，那肯定都非常的看好。
1: 就是，
0: 但是我们相反呢，可能要更谨慎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人形机器人到真正实现量产或者是实现就是普及化，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机器人它本身是零到一的过程，而现在虽然说今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销售啊，我们看了全球的人形机器人销售就只有中国销售是最大的，而且90%的机器人的销售都是从国内
1: 国
0: 内出去的
1: 啊，国内出去，
0: 也说实际上国外的人形机器人它不是很成熟，而且也没有完全形成商业化的销售，而我们国内是有的。所以说从现在来看，今年整个销售的机器人的台数是有数量的，而这个数量实际上是国内销售的最多。当然可能我们很多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对吧？很多人可能买回去去看看去试试，虽然说没什么用啊，但是可能现在用处不是太大，但是至少他先吃螃蟹他尝试了。但是从目前来看，机器人到实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这段路呢就是实际上大家能够普及常用，他还这条路吧，咱们不能用时间去给它划定，但是至少有一点，它这条路应该是论年来算，而不是论日论月算。所以说宇树在中签以后上市以后，如果短期之内你对它抱有希望过大，就是对它股价抱有特别大的希望，就像不说像长兴一样啊，但是至少我觉得它连续不停的这种上涨的功能好像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啊，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就是至少你中了签拿到你该赚到的利润就可以了。但是它真正能够形成产业化和商业化模式，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说实际上它是相对于说比较早的，就是上市比较早，而拿到融资以后它再去做未来的东西，那可能需要时间比较长。所以说我们从这一点吧，就是提醒一些投资者，就是中了签的啊，当然没中签的呢，我建议你最好别追啊，我相信你应该能有更好的机会买到这样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啊，或者是在甚至在低估的时候可能你再去买，可能时机会更好一些。当然中签的不存在，因为反正我也是就是趁手捡到的啊，捡到的钱一样，那无所谓。但是至少尽量别过度的看高，或者过度的根据媒体的这种节奏而追涨啊，尽量不建议追涨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好像之前就是咱哈工大机器人在那个春晚上拧了两下，是不是？
0: 没错。
1: 然后今年的这个春晚上的这个机器人可厉害了，这个少林寺的武功啊，一顿这个翻跟打把式，一点都不会摔倒，特别的稳。
0: 那因为它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更新，
1: 更新
0: 然后不断的创新，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这个结果就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好。
1: 对，
0: 对吧？这是一定的，就是机器人的这个科技的结果，它一定会往后走，越来越好啊。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随着我们的数据这个大数据 AI 的产生，那么未来的机器人它肯定是靠这些东西来指挥，而不是单台机器人自己去指挥自己就可以了。
1: 对，但看到它实际的应用的话，可能目前我们能看到还是在电影当中吧，是不是？
0: 哎，对，就是电影当中它跟你贴近生活，就
1: 是
0: 大家感觉到
1: 美好的，
0: 好像它和人类分不开，而且基本上所有的功能和这些能力都能做到。其实从目前来看，我们离这个差距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在电影中可以充满着一个幻想和想象，期待一下吧。
0: 哎，也就是说达到普及率，也就是普及率很高。就像比如说我们的智能终端，我们的手机，它的普及率和我们的汽车这种普及率，
1: 对
0: 智能车的普及率，那肯定它目前暂时还肯定比不上，
1: 比不上，
0: 它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1: 对，
0: 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1: 刚才说到电影哈，今天是这个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咱们哈尔滨举办哈，这个两个电影盛事都在咱们哈尔滨。然后这两天呢，这个电影行业啊，我看那个北京文化连续涨了三天。今天传媒娱乐板块在这个整体的行业排行榜当中是我看排名第八。这个哎呀，这个未来娱乐圈该怎么发展？这个娱乐板块电影行业李老师怎么看？正好今天这个节成龙来了，在哈尔滨呢。
0: 对，其实怎么说呢，作为文化传媒啊，我们理解电影把它分为这个文化传媒类板块。那么这个文化传媒类板块呢，作为未来的发展的趋势来讲的话，它依然是什么，依然是属于 AI 应用。它一定是属于 AI 应用的。但是我们从现在根据我们跟踪电影行业和我们的文化传媒行业啊，整个来看，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随着 AI 的智能发展，我感觉到我们的电影行业可能受到的这个压力应该特别大。啊，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以前拍电影啊，是我们比如说找到制片人、投资方啊，投资，然后找到剧本，然后找到演员啊，找到导演，好了，我们这个剧组成立了，那么我们去拍一部比较有震撼人心的这个作品啊，去做一部创作一个这样的作品出来，然后进行公映，然后获取利润啊，票房大卖，获取利润，他们。整个文化电影产业它应该是这么一个生产制造的过程、
1: 对、
0: 是这么一个制造的过程。那么最后创造收入的是在哪儿？是在票房
1: 对、
0: 就是说最后要把产品卖出去，而且获得观众的认可，然后大家掏钱直接变成利润。
1: 是，
0: 那么创收以后，那么我们拿到利润再去创作下一部产品，再去向创造下一个作品，再去拿更好的剧本，拿找更好的演员。所以说我们以前的模式都是这样的模式。但是随着 AI 出来以后，我们发现不完全了啊，这个时代好像被改变了。我们通过现在我们的抖音，我们的自媒体，我们发现在我们整个手机上，现在你就刷抖音啊、就是正常刷你都能刷到哈。
1: 对，
0: 很多的短视频和短剧出来了，
1: 手搓出来的，
0: 而且这种短剧吧，它还不是演员。以前我们是短剧是人拍的，
1: 对，
0: 就是你像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国内一些短剧拍的好的，就像这个比较出名的啊，比较有名的，我觉得就像这个，咱们长春视频吧，有个二龙湖啊，这位有一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拍的短这个视频片段，当时也就是拍短片，拍了拍了，后来成名了。然后他进入电视剧和电影了，对吧？他进入这个行业了。其实我们之前拍短片吧，很多人都是抓住我们一些观众的一些心理的要点，比如说正能量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一种一种在这个对拍爽剧的比较的多啊。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这段时间这个经历以后，我们就发现智能 AI 出来以后，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不需要演员了。直接用 AI 代替，
1: 对，
0: 直接用 AI 代替，
1: 对，
0: 而且现在整个剧本不用自己去写，你也不用去找作家来写剧本，在网上，在我们的 AI 里面直接就能生成剧本，
1: 对，
0: 你就说你需要一个什么年代的什么场景和背景，自动出来，出来以后自动拍摄，拍摄完了以后，现在这些人物和角色在通过影视播放完了以后，那么我们整个收看的观众有喜欢的，点击率高，那么直接就可能
1: 就收益广告，
0: 就出现了点击率，点击率就直接产生了广告率，广告率就产生了利润，
1: 对。
0: 而且甚至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我们整个创造的 AI 创造的这个角色，也就是这名演员，就是虚拟的这个演员，直接可以接广告了， 啊，就是这个演员在大家点击率高以后，大家喜欢这个角色了，
1: 嗯，
0: 喜欢这个短剧的角色，而这个短剧的这个演员呢，他不是一个真人，而是一个虚拟的 AI 的制作过程产生出来的这么一个演员，
1: 嗯，
0: 他同样可以接广告。
1: 嗯哼，
0: 因为大家喜欢他，愿意看他，
1: 对，
0: 他就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广告，然后拍出去，然后大家就愿意看。产生利润，所以说我觉得从如果未来我们一个电影的作品是靠这么一个途径来产生生产制造并且销售能产生利润，那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1: 嗯。

0: 我们传统的电影业是不是有一定的压力了？
1: 其实演员都找不着工作，
0: 而且压力可能还比较大。
1: 是的，
0: 对吧？以前可能我们觉得是个明星，我们可能明星会挣到很多的钱，对吧？可能我们甚至培养我们的孩子都从这个方向去培养。但是实际上未来的你和人，你和 AI 比的话，那你这个培养的这个花费和投资可能有点巨大。而可能 AI 它可能投资可能相对非常小，而且见效和成功率非常高。这样的话可能它的效果就更好得多，所以说这条路还能不能走得通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说我觉得随着科技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可能我们很多行业都会受到多多少少的影响，而且甚至有些行业会受到影响会非常的大，甚至不排除有一些个别的职业或者行业会消失，直接会消失啊。就像打个比方一样，我们以前作为驾驶员，驾驶是一门技能，而随着这个无人车和智能化的出现，这个驾驶技能就会逐渐的在整个地球上消失，但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感觉到啊，还没感觉到啊。其实有些城市可能都已经感觉到，在美国是已经有了。你像特斯拉在美国，它就是做出租的，它就是直接跑。而且我们国内很多，我看了在国外去做调研的，就专门看特斯拉的这个无人驾驶，它的这个无人驾驶比国内的要厉害得多。我们现在在国内看到的，实际上是后台人在使用，而人家是正儿八经就是连后台的人都没有，哎，就是交给 AI， 整个全无人化。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对我们整个有一些职业和整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受到的压力还是倍感较大的。所以说电影周现在看起来我们还可以不停的通过造势来做啊，包括我们一些明星，包括我们一些很好的作品，不能说我们人类创造不出更好的作品了。我觉得其实用人类去创造的作品可能会更好，就像我们通过很多年以后，既然有了 AI， 但是我们可能还有一颗怀旧的心，还有一颗怀旧的心，因为毕竟是真人嘛，
1: 对，
0: 如果是机器人可能就不怀旧了，但是作为真正的人类有情感的存在，有情绪的存在，那我觉得它可能还会有怀旧的存在，
1: 怀旧，
0: 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这样的市场还会一定存在，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能感觉到一些压力的存在，但是所以我们从行业上来看，这个行业目前来看还是走传统的路，就是创造产品，生产产品，然后销售产品。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还是通过人类的这种对这个作品的接受，文化作品的接受和这个情感上的接受，那我们来进行消费。那么它还能够成为一条产业链条，还完整的产业链条，能生产、制造、销售、创造利润，那还是完整的。但是作为要爆发性的增长和爆发性的增长，那就只能说看某一个
1: 作品
0: 单作品，突然出现爆款，就像最近我们上映的这个
1: 龙餐厅，
0: 对，我
1: 带动了好多个股上涨，
0: 我看到了它这个上涨以后，它这个票房出来以后，好像还不错，而且得到认可非常高，所以说大家都愿意去票房进行贡献，那么它的利润就出来了。其实这就一个成功的作品，它背后肯定积累了很多的汗水啊，积累了很多的汗水，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至少从整个产业链条上讲，未来就是这种发展途径。但是你要说整个行业要产生更多的利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产量今年会暴增，然后我们的票房整个全年都会暴增，我觉得好像这个的限制度比较大。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的产品越多，但是你的精品可能不见得多，
1: 对，
0: 那么大家愿意贡献票房的这种消费观和消费欲望它不一定会那么强啊。我的电影作品做的再多，关键要看观众的接受程度。
1: 对，
0: 因为观众接受度越高，它的利润才越高。如果观众的接受度不是相对那么高，那么它的影响就是作品受到残次品呢，或者是甚至可能是不能说完全作废啊，就是说至少它的效果不会那么好啊，不会那么好，
1: 不会那么好。
0: 所以说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我觉得怎么说呢？文化产业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已经改变了时代，科技改变了时代了，不能像以前好莱坞的那种发展场景一样啊，未来会创造一种神话，我觉得可能会被 AI 干扰或者影响很多啊，
1: 所以还要谨慎一些吧，因为暑期马上结束了，暑期档电影也都播差不多了。
0: 那应该是
1: 爆款也都快结束了，是吧？
0: 对，
1: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最后时间，我们请李老师做一下明后天的操作建议吧。明后天李老师是不是得请假啊？是吧？
0: 这明天我估计就得暂时临时
1: 休息两天
0: ，
1: 休息两天。
0: 那么明天是我的同事来接班，我这个同事也非常不错，曾经也是在我们一起来参加过这个
1: 来过节目，
0: 来过节目啊，做得非常不错。那么我觉得呢，从明后天也好，就是整个八月份，我从一开始 开始我就说了，八月份

0: 整个应该是属于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暖的月份啊。虽然说我们在七月份在夏季里面出现了一些寒风，但是八月份吧有一些回暖，但是八月份吧我们又不能把它看成一个非常好的火爆的一个主升那种感觉，就像比如说我们今年一月份，我们今年三月份调整完以后，四月份到六月份的这种上涨啊，
1: 黄金月，
0: 四月份的对黄金月的这种上涨，而且攻击力非常好，而且整个感觉就是赚钱效应爆棚啊！大家互相见面所说的都是啊，你看你的股票涨没涨啊？我的股票涨没涨？可能都在看这个，把手机掏出来，你看看你买的，我看看我买的啊。但是现在通过这个调整以后，大家都开始冷静了，可能很多人也不愿意再看了啊。有些个股可能也比较麻烦，他就不看了。其实我觉得整个来看八月份，我的形容就是八月份是有机会，而这种机会呢不会那么火爆啊，就是不会那么强劲，但是呢八月份来回搓或者来回震荡会给我们又带来机会。所以说我觉得八月份的操作策略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有一种来回回荡的这种感觉，而不是一直在冲锋，也就是说冲锋号还没有捏在八月份使劲吹，也就是说尽量保持低吸和上下震荡的状态，包括一些个股在调整当中你去找到低点的吸纳位置，而真正获利或者是冲锋很好的这种情况在八月份我觉得除了极少数个股啊，像比如说游资炒作的个股啊，出现的这种连续的上涨，但是大部分的个股基本上不会这么火爆，也不会这么强劲，因为这种强劲应该是在后面的月份里面啊，而不是在八月。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已经到了八月十二号啊，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还不到半个月。那么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呢，我相信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应该能够保持清醒的这个状态啊，保持清醒的大脑，对我们整个未来产业有很多啊，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尽量去多做一些分析，多做一些布局，这样的话多做稳一些，而不是只看八月份啊，我八月份能赚到多少钱，我八月份进来赚了并不代表我九月份就能赚钱，对吧？它可能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需要我们去冷静的去思考去思索，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是品种啊，是行业也好，是有机会甚至有大机会的啊，包括我跟踪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有大机会，而且不是小机会。但是不管怎么说，随时受到消息的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根据盘面而受到影响，而这种波动和影响就让我们在控制人性上很难控制，那么很多操作就会出现频繁的失误，或者失误可能失误还会很大，这种可能都会存在。你像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就遇到美联储开始公布 CPI 数据了，那么其实在公布 CPI 数据之前，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就看到了啊，看到什么了？看到在外盘上，在外盘上很多做空美债的筹码在堆积，我们就发现这么一个发现这么一种结果了。那你想想，他在公布 CPU 之前居然很多人在做空美债，那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你只要对这个原理稍微明白，就基本上能感觉得到，这就是资本他在提前做准备。其实我们从之前出来的数据，就是这个就业数据，我们实际上就已经看到了
1: 啊，那个，
0: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1: 非农啊，
0: 非农数据实际上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其实背后的资本想干什么。那么今天晚上整个 CPI 数据出来，而且在 CPI 数据没出来之前就已经看到，那你想美债做空，那标志着什么？标志着美债的收益率在下降，收益率在下降，标志着什么？
1: 美国经济，
0: 对吧？标志着它这边美元就会走强。那么，所以说从整个情况来看，我们整个就要注意这个 CPI，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什么？关系到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一旦它出现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稍微偏格，那么我们的市场就会有很好的反应。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本身面临十一月份的大选，那么美国的大选这一次对这个川普本人啊，对川普本人是影响非常大的，因为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它是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并不代表总统终结，但是共和党如果一旦失利，标志着未来两年川普同志将会是个跛脚总统。他因为共和党失利以后，民主党上来，他在议会的席位会降低。那么他席位一旦降低，他的很多政令出不了白宫，对吧？出不了白宫，那么你就没有用，你就是个 就像之前一样，是个跛脚。那么很多政令你执行不了的话，那你就没有意义。所以说我觉得背后包括川普本人可能在后期的选举临近的时候还会出现很多利于他的刺激政策，因为要利于共和党的，
1: 他会的，
0: 他一定会做这个事儿，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了，我们不要去看表面，我们看他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就是阻碍美联储不要加息，这对经济有好处，这是川普一定要做到的事，阻碍他加息，但是数据他又不能完全能够控制完，但是至少他能够想办法来腾挪空间来达到他的目的，这就是他的最终结果。所以说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数据一旦一出来，明天给我们的可能又是一个惊喜啊！所以说很多人一看到惊喜的时候可能感觉，哎呀，你看我消息又来了，我是不是又该怎么样了？其实不用，我们很多人是提前就感觉到了，所以说提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我们感觉到跟随这些资本来进行运动要好很多，要好很多。
1: 好的啊，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就得和李老师下周见了，大下周见了，是吧？
0: 好的。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9: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

0: 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12: 看出小茉莉的疑惑，三脚猫接着说，我能从墙上下来都是因为你，幸亏你刚才那一声大吼，我才有机会到地上亲身走一走。如果你刚才的声音再大一点，估计啊，墙壁也会倒塌的。正在他们聊得起劲儿的时候，一只猫从旁边经过。这只猫正常极了，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猫一样，有四条腿。三脚猫高兴地向那只经过的猫打招呼，喵。那只猫看了看三脚猫，极不情愿地回复了一声汪汪。当三脚猫再一次以喵表示回应时，那只路过的猫表现得十分生气，大声对着三脚猫汪汪大叫。
13: 怎么了这是？
12: 小茉莉问道，那只猫怎么了？它很不高兴我喵喵叫，认为我是猫中的败类，猫不应该这么叫，而且他说天快要下雨了，他要走了。三脚猫回答道，
13: 什么？
12: 小茉莉心里惊讶的已经无法表达了，望着屋顶上高高升起的太阳，小茉莉觉得一阵眩晕，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三脚猫说，我的朋友，不要太诧异，这是因为你到了假话国了。法律规定这里的居民都得说假话，如果你说真话，你会被揭发，进监狱，倒大霉。于是三脚猫开始给小茉莉讲他眼中的假话国。很早之前，这里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自从一群海盗来到这里，占领了整个国家后，这里一切都变了，变得颠倒了。一个叫贾蒙利的海盗头子心狠手辣，声名狼藉。他在海上漂泊了大半生，有了一大笔积蓄，最后他想稳定下来，安度余生。于是他便带领手下的海盗们来到这个国家，占领了这个国家，给手下的海盗们封了官，自己当上了国王。从此以后，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变了。

0: 国王颁布了法律，修改字典，海盗被叫成绅士，早上好要改说晚上好。法令规定人人都要说假话，起初大家很不适应，犯了很多错误，被警察抓进监狱学习说假话。学校里呢就更乱了，乘法表的数目被改了，数学运算中加法被强迫做成减法，做除法其实就是在做乘法，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们了。以前认真学习的孩子却经常被批评，反倒是那些不认真学习犯错误很多的孩子都能拿到好分数得到表扬。不仅仅是人，动物也要说假话，正如三脚猫刚才的经历，猫不再喵喵叫了，要汪汪叫，同样马要学会咩咩叫，狮子要学会老鼠吱吱叫。听着三脚猫讲故事，小茉莉心里越来越难受了。我要怎么在这个国家生存呢？我的嗓门这么大，要是说出真话来，那不是大家都能听到吗？那警察不是就要来抓我了吗？三脚猫打断了正在思考的小茉莉说道，故事结束了，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我饿了，咱们去找点吃的吧。说着，三脚猫用它那红色的粉笔爪，在它原来待过的墙上写下了几个字，自由万岁。要找吃的也不是件容易事，小茉莉和三脚猫开始满街走寻找吃的。小茉莉一直低着头，希望能捡到假币，好去买点吃的。而三脚猫呢，它东张西望，好像有寻找的目标。哎，在那儿！三脚猫指着远处一位老大妈，老人家手里正拿着一个纸袋，在人行道上急匆匆地走着。
1: 那是谁呀？
0: 是玉米大妈，她喜欢猫，每天都会带一袋东西来这里的，给流浪猫吃。远远看去，玉米大妈个子很高，十分干瘦，样子看上去很凶，根本不像三脚猫说的那么好心。跟着玉米大妈，小茉莉和三脚猫来到城市广场，一群饥饿的流浪猫已经围着老大妈了。
2: 一群傻瓜，看我的！
0: 说着，三脚猫就喵的一声扑到了猫群中间，用牙叼起了两块鱼骨头，蹭蹭的几下跳上了旁边的围墙。在这一群猫和老大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三脚猫已经窜入了矮树林。站在一边的小茉莉看到这一幕也吃了一惊，她有些害怕，快走了几步，拐到另一条街上去。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假话国历险记》，三角猫发现了国王的秘密。三角猫逃走后，饥饿的流浪猫汪汪大叫，都十分愤怒。玉米大妈很无奈，把袋子里剩的最后一些吃的分给了这些流浪猫。而小茉莉呢，她的运气也不赖，刚一拐弯就发现一个假银币，拿着它，小茉莉的晚餐有着落了，买了想吃的面包和干酪。吃完晚餐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小茉莉太累了，随便找了一个地下室，倒在一堆煤上呼呼大睡起来。在小茉莉睡觉的时候，我们可爱的三角猫正在开始一段奇遇。这次奇遇让它发现了这个假话国里一个惊天的秘密。饱餐后的三角猫溜进了皇宫，在御花园里自在地漫步。一抬头，三角猫发现皇宫最高一层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三角猫想，那不是国王住的地方吗？我何不上去看看，看看国王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想着，三角猫就一层一层爬上了高楼。来到顶层，透过窗户，三角猫偷窥，他看到了侍臣大官们靠着墙分两边站着，等到国王走来，便向国王鞠躬行礼，毕恭毕敬地说一声早安，我们尊敬的国王陛下。贾蒙利国王长相极为丑陋，但是却有两件极为漂亮的东西，一件就是他身上正穿着的紫红色睡衣，另一件就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他的头发很漂亮的橙黄色，浓密地打着卷儿。国王打了个哈欠，他身边的侍臣就赶忙用手帮国王捂住嘴巴。国王边走边自言自语，
2: 今天我一点都不想睡，太清醒了。
0: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反话，假话国一直要求民众大臣们都说假话，国王习惯了以假话表达，大臣们也习惯听假话了。这时候，一个大臣谄媚地说，
3: 国王陛下，您真是一脸的晦气呀。
0: 贾蒙利刚一听觉得不高兴，狠狠瞪了那个大臣一眼，可是转念一想，
2: 哎呀，这是假话国呀，大臣这么说就是夸自己气色好。
0: 这么一想，国王很满意，一脸笑意地转身向大臣们挥了挥手，然后径直走向自己的寝宫。三角猫好奇极了，他想知道国王接下来要做什么，于是三角猫换了一个能看见寝宫的窗户，接着观察国王的一举一动。他看到国王并没有直接睡觉，而是一个人坐到镜子前，用一把金梳子细细梳理自己那一头漂亮的橙黄色头发。三角猫想，他对头发还真是很爱护啊，怪不得他的头发这么好看呢。可是有这么一头好看的头发的人应该是个艺术家，而不应该是海盗啊。可就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三角猫清清楚楚地看见国王用手抓住太阳穴两边的头发，一用力，秃头出现了。
3: 啊，
0: 三角猫差点叫出了声，原来眼前的国王是个秃头，那一头漂亮的橙黄色的长发原来是假发呀。这时国王打开旁边的柜子，三角猫发现里面满是各式各样的假发，有金色的、蓝色的、黑色的。三角猫粗粗扫了一眼，天哪，至少有上百种。在他的臣民面前，国王总是偏爱自己橙黄色的假发，而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把各色假发都戴在头上试一遍，暂时忘记自己是一个秃头，满足地看看镜子里自己美丽的头发。 三脚猫看着国王是个是假发，觉得滑稽极了，感觉国王就像马上要登台的演员。最后国王把一套紫色的假发戴到自己头上，他满意极了，紫色的发套和今晚紫色的睡衣很相配，于是国王心满意足，带着紫色假发睡觉去了。三脚猫悠闲地迈着步伐，观察着皇宫里的一切。他看到有一个大臣脱去华丽的官服，换上了一身旧的海盗服，和以前一样，他习惯把长裤卷到膝盖以上，用黑布蒙着一边的眼睛，甚至为了寻找以前斜倚着横木睡觉的感觉，他爬到了床的上铺，贪婪地吸着烟，还是以前吸的那种，烟味浓烈。三脚猫不禁笑了起来，海盗们还是习惯以前的衣服，习惯以前的生活方式，看来做真实的自己，过真实的生活，也是他们内心的盼望。逛得差不多了，三脚猫爬出了围墙，重新回到了广场上。这里是民众集合起来听国王发表演说的地方。正当三脚猫准备找个地方过夜的时候，他忽然感觉自己右爪很痒，是刚才在皇宫里逛的时候被跳蚤感染了。三脚猫很疑惑，伸出自己的右爪仔细看了又看，没有跳蚤啊。三脚猫感觉这种痒很奇怪，好像不是爪子外面痒，而是痒在爪子里面。难道它是想写什么东西吗？他记得昨天小茉莉第一次用大嗓门把自己从墙上震下来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感觉，感觉到爪子里面很痒，后来就写下自由万岁这四个字。要写什么呢？三脚猫自己也很疑惑，他举起了自己的右爪，在宫墙的大门上写下了假蒙利国王戴假发几个大字。之后的十几分钟里，三脚猫的爪子一直停不下来，把假蒙利国王戴假发重复写了100遍。写完后，三脚猫觉得很累，便找个地方休息了。三脚猫一睁眼就是第二天早上了，他被一阵喧哗声吵醒。在我睡着时发生什么事了？三脚猫疑惑地看着广场上的人，他们在吵吵嚷嚷地说着什么。三脚猫想起来了，是因为自己昨天晚上写了那些字，假蒙利国王戴假发。要知道假话国说真话，即使是很普通一句话也会引起轩然大波，更何况大家眼前看到这句话并不普通，他说的是国王，我们尊贵的国王。不断有更多的人拥来，他们好奇极了，焦急地问大家，
4: 出了什么事儿？
3: 有什么新政策颁布了？
4: 是我们的国王有太子了？
3: 不是，都不是。
0: 最后拥过来的人们看到了三脚猫写的话，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越传越大，感染了整个人群，直到吵醒了国王。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八十天环游地球，第二章。上午11:30，福克先生准时离开住宅，来到改良俱乐部。等到傍晚，又有几位会员也走进了大厅。今天他们见面，开始就急切地谈论一起银行的盗窃案。
2: 盗贼早逃走了，银行自认倒霉吧。
3: 依我看，我们会逮住这个贼的。警察厅在美欧，欧洲所有重要港口都派出了侦探。盗贼这次必定是插翅难飞。
2: 哎，这个贼能逃掉的，他是个机灵的人。
0: 工程师斯图阿特肯定地说。银行董事长阿尔夫立即反驳，
2: 他能逃到哪儿？他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4: 斯图阿特不服气，回答说，无论如何，地球上可去的地方多着呢。
0: 福克先生小声说，
2: 那是过去的情况了。
0: 接着他拿起洗好的牌，让啤酒商弗拉纳倒牌。
2: 斯图阿特叫嚷着，什么？过去的情况？难道现在地球缩小了？
4: 拉尔夫说，
3: 我的看法跟福克先生一样，地球的确是缩小了。同100年前相比，如今环游地球一周速度要快10倍，这就使这件案子破案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0: 斯图阿特仍然不

0: 做不到的。实际做不起来也只需80天。如果您不相信，我们一起走一趟。
1: 才不去呢，绝不可能。
0: 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我敢拿4000英镑打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2: 完全可能。
1: 80天绕地球一周？
0: 对。
1: 您什么时候动身呢？
0: 马上动身。不过这笔旅费将来得由您出。
2: 斯图阿特把牌往桌上一摊，激动地说，我们说定了，福克先生，我跟您赌4000英镑。
0: 几位牌友商量了一会儿，对福克说，
1: 我们跟您赌。
0: 福克先生说，我今天晚上就走，我乘晚上8:45的火车前往杜福勒。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三，我应该是在12月21号星期六晚上8:45回到伦敦，回到这个俱乐部的大厅。先生们，这是一张20000英镑的银行支票，如果我没有按时回来，这张支票就属于你们了。
2: 六位当事人，福克先生和他的五位朋友，工程师斯图阿特，银行家沙利文和法郎丹，啤酒商弗拉内，银行董事阿拉夫，写好一张打赌的字据，并立即在上面签了字。这时时钟指向了7点，牌友们建议停止打牌，让福克先生做动身前往的准备。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
2: 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
0: 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故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关公射大雕。俱往矣，数番

0: 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清朝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觐见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2: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
1: 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
2: 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
0: 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
2: 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
0: 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
2: 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
0: 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

0: 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3: 他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4: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啊，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

0: 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

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emo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

0: 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

0: 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既是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

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导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哈，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啊，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啊还是坚持去啊，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啊，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啊，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啊，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啊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哈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就在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财富风云呢，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

在当今的商业界中，杨丽娟的故事无疑是一部经典的励志教科书。她从一名端菜小妹到如今身价百亿的 CEO， 她究竟做对了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牛服务员的传奇人生。1978年，杨丽娟出生在四川简阳的一个贫困家庭，两个哥哥创业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全家人陷入了债主讨债的困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在十几岁时辍学打工，成为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注意到了这个机灵又勤快的女孩。当时杨丽娟每月工资120块，比简阳服务员的平均水平高出1/3。张勇提出给他更高的工资，但杨丽娟并未立刻接受。最终呢，他选择了加入海底捞，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杨丽娟进入海底捞的第一年，就经历了家庭债务带来的巨大压力。他几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家，却仍然无法解决债务的问题，同事们也帮不上忙。杨丽娟因此更加感激，也坚定了把海底捞当成家的决心。在海底捞工作初期，杨丽娟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有巨大的工作挑战。每天的高强度工作让他几乎萌生放弃的念头，但家庭债务和公司提供的丰厚待遇让他坚持了下来。他用自己的坚韧一次次克服困难，从服务员一路升职为店长、大堂经理乃至公司高管。2001年，杨丽娟在西安开店时遇到了经营危机，面对冷清的客流量，她尝试了各种办法吸引顾客。他去贴小广告，送豆浆，甚至直接上街拉客人。尽管遇到城管没收执照等挫折，他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成功扭转了西安店的颓势。在最困难的时期，杨丽娟选择相信张勇的教导，努力学习各种技能，从看书到学习电脑操作，他每天都在自我提升。尽管只有小学文凭，但他依然通过顽强的努力，掌握了现代化管理所需的能力。正是这些技能，让他在后来全面接管海底捞门店经营时游刃有余。

在2012年的时候，杨丽娟开始负责海底捞所有门店的经营，她带领团队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将海底捞品牌推向新加坡和美国。2018年，海底捞成功上市，杨丽娟以75亿美元身价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抓住机遇，人生没有天花板。尽管面对诸多猎头的高薪邀约，杨丽娟始终没有离开海底捞。在她看来，海底捞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家。她拒绝了百万年薪的职位，坚定地将自己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公司发展中。今年，杨丽娟正式接过张勇的接力棒，成为海底捞新任 CEO， 为这家千亿餐饮帝国开启新篇章。这就是杨丽娟的故事。从端盘子的打工妹到掌舵千亿帝国，农村女孩杨丽娟用了27年狂飙，颠覆了商业的天花板。其实呢，杨丽娟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从逆境中崛起，也用无数个日夜的拼搏来证明，只要你抓住机会，20%的可能也将变为100%的奇迹。他的人生轨迹无疑是无数普通人奋斗的榜样。从简阳农村到全球的富豪榜，这段路杨丽娟走得很辛苦，但是她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生没有天花板的理念。她的故事不仅激励了无数的打工人，激励了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更为所有在奋斗中的人点燃了希望之光。相信未来，杨丽娟将继续书写属于她的商业传奇。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的消息又多了起来。先是因为担保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呢，史玉柱又想凭借游戏的理念闯进拥挤的咖啡赛道。那脑白金咖啡又能掀起多大的声浪？能再现脑白金昔日的风光吗？以上的这些结论呢，脑白金或难现昔日的辉煌，品牌年轻化重塑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效。首先呢，就是脑白金深受品牌老化的这个困扰。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在养生消费人群中占比高达 83.7%， 83.7% 已经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军。不难看出，养生已呈现低龄化、年轻化的态势。在脑白金诞生的那个时代，保健品常被视作老年人专属。与此同时呢，脑白金两个头发斑白的动漫小人儿跳舞的这个画面，使外界形成了一种脑白金消费群体是老年人的一个固化印象，天然的就和年轻群体隔断了，很难抓住年轻用户。第二点就是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啊，消费理念个性化，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多。曾经脑白金凭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啊，这样洗脑式的广告语而家喻户晓，风光无限。那时候呢，传统电视是我们大家获取信息重要的媒介渠道，脑白金洗脑式的广告席卷了各大电视台，品牌知名度是飙升啊，销量势如破竹，几乎独霸了保健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大众了解和学习现代医疗知识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关注健康的群体呢，如今在不断的扩大，人们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也变得更高了。之前的脑白金曾不止一次陷入了成分风波，曾经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被多家的媒体报道，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如今呢，年轻人养生更注重的是健康和颜值，更追求便捷高效的养生方式和产品，仅以养生茶饮为例。我们的节目也曾多次报道，我们年轻人现在啊，比如说在水方面啊，喝水方面，我们就是以养生茶为主，我们吃的那个面包啊，烘焙啊，也以养生面包为主。首先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啊，就是脑白金品牌年轻化这个尝试的这个过程还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因为近年来呢，脑白金它也在尝试品牌年轻化，企图吸引更多的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脑白金入局咖啡赛道呢，也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2022年3月，脑白金面向年轻人群正式公布旗下的年轻化品牌脑白金加啊，并推出了睡好酒、大口七和活力八三大产品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睡好酒啊、数字酒、大口七和活力八这个三大产品，分别从年轻人关注的睡眠管理、体能管理、身材管理入手，主张是养生新势力啊。除此之外呢，脑白金还盯上了咖啡的生意。2022年11月11号，脑白金呢还在上海开了全国首家咖啡店，叫做脑白金家啊。想要通过咖啡这种形式来谋求品牌换新。据媒体报道呢，这家门店有脑白金标志性的蓝色卡通人物白老头和金老太、经典的蓝瓶等大众熟悉的元素，提供咖啡和饮品。其中呢，咖啡包括美式咖啡卡布奇诺、焦糖玛奇朵等，售价是9元到22元不等，
饮品方面呢，包括港式香浓、金桔柠檬茶、热巧克力、抹茶冰沙、西瓜鲜榨汁等，售价是11元到20元不等。然后2023年的11月呢，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就曾在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邮政所营业。2024年6月啊，今年的6月份，脑白金咖啡快闪车在上海外滩 BFC 出现，推出了夏日特调饮品。7月，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再次现身2024年巨人网络的展台。那12月2号呢，巨人集团旗下的脑白金咖啡实验室在巨人网络园区成立，还举办了首场的内测会。脑白金家品牌负责人透露，脑白金咖啡实验室的创立初衷是用游戏研发理念探索咖啡研发的，将深度融合创新咖啡文化与现代养生理念，打造全新的咖啡体验。脑白金品牌年轻化尝试已经2年多了，目前看成效甚微。做了这么多努力啊，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收效甚微，就是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脑白金加入咖啡这个赛道呢，竞争已经是非常激烈了。除了星巴克呀、瑞幸啊、库迪等品牌之外，国内市场咖啡已经呈现咖啡奶茶化的趋势了。很多茶饮市场头部玩家也纷纷推出了咖啡品牌，脑白金咖啡作为后来者，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如今呢，年轻一代成为养生咖啡的消费主力军，健康意识不断的增强，对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养生保健的产品需求旺盛。据 CBN 调研数据显示，95后、00后的年轻职员在办公场景下的饮咖目的更偏向于佐餐，并且呢，对咖啡的功效价值有了更多的追求，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等。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养生咖啡领域，包括传统的药企呀、咖啡连锁品牌以及新兴的创业公司等，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康恩贝旗下的金迪品牌和耶瓦咖啡推出了联名的产品，借助双方的优势抢占市场份额。而且呢，养生咖啡它作为小众的品类，入局的品牌也不少，比如说同仁堂啊的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等，他们将传统的中药食材和咖啡融合，打造出了具有养生功效的特色咖啡。愉悦珍品的深草咖啡强调药食同源，具有养气血、去湿寒等多种功效。还有金迪鱼腥草咖啡啊，在传承中药健康理念的同时，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口感体验。那脑白金卖咖啡能否成功呢？时间会给出答案的。

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我们的网友 NG 说了，说实话哈，这一套是很有噱头的，但是实际意义不大。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喝咖啡嘛，首选比如说瑞幸啊、库迪啊，看到我们单位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喝咖啡，人手一杯瑞幸，要不就是库迪，还有就是星巴克，还有就是 Costa。 那我觉得脑白金呢，现在要闯入咖啡行业真的是一片红海啊，只能是小打小闹。其实我觉得史玉柱之前是很拿手做这个营销搞噱头的，就像当初脑白金营销做的口号，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就洗脑得很。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期呢，社交媒体上关于胖东来代购月入40,000，我在胖东来做代购赚了几百万的消息被广泛的传播，而近期呢，胖东来打击代购的消息也引发关注。不得不说呀，今年的胖东来特别火。之前呢，胖东来爆改永辉的消息已经传播许久了，被爆改过的永辉超市在销售额方面均市场不同倍速的增长，同时呢，零售行业的许多超市纷纷效仿它，似乎一学胖东来，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当

放缓，市场增量逐渐的接近饱和，竞争愈发的激烈。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53564亿元，其中呢，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0721亿元，占比为25.7%。人啊，是社会动物，需要社交、情感交流、互动空间的体验。未来可预计的是，零售线上线下市场份额大致维持在3-7开或者是4-6开的比例。线下零售依然有着坚实的消费基础和潜力，线上和线下的竞争已从传统的渠道争夺转向了如何结合用户需求提升体验的竞争。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消费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减弱，尤其是在大宗消费和非必需品方面，消费者更注重性价比、商品质量以及购物体验。尽管消费意愿有所降低，但消费者依然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商品支付额外的费用。那作为今年的当红炸子鸡啊，这个带引号的胖东来和山姆与其他零售品牌相比，他们似乎找到了适合市场的正确打开方式。胖东来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服务和消费体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而山姆则用会员制模式精准抓住了追求高性价比和品质的中高端消费群体。最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胖东来被神化了。作为一家区域零售标杆企业，胖东来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啊。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总的来说呢，它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细致入微的服务体验，从细节上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比如提供雨天的一次性雨衣啊，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购物车和购物提示，能让顾客感觉哎，我们被重视了。更重要的是呢，胖东来有高效的售后服务和退货的政策，就是我是顾客，我不满意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这就增强了顾客的一个信任感，提升了品牌的一个忠诚度。这种服务体验呢，需要员工高度的自律，就是把顾客放在第一位，放心上。这就得说胖东来它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了，他们呢始终把员工的福利放在重要的位置，提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和福利。这样的做法呢，不仅让员工工作满意度提升，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服务质量。此外呢，创始人于东来提倡的自由与爱的经营理念，也使得员工更加愿意为品牌努力，也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但是注意啊，胖东来至今没有走出河南，并没有急于扩展到全国的范围，这种区域性的策略让他能深耕本地啊，避免了在扩展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管理难度增大这样的问题。专注本地市场也帮助胖东来更好地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细致入微的服务需要高毛利来支撑。胖东来超市的业务毛利率接近30%，远高于零售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一优势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使他能够持续投入到服务质量、商品创新等内容，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不过呢，胖东来的成功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投入，尤其是在细致的服务上，但这种高度依赖人工的模式并不容易扩展到更多地方，特别是在服务一致性上比较难保证。更重要的是，胖东来的运营模式成本较高，可能比较难适应一线呢、二线的城市对效率和低成本的高需求。胖东来的服务模式主要适用于3-4线城市，这些地方的消费群体注重服务和品质，而且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但在1-2线的城市，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和偏好不同，线上购物的普及和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的增多，使得胖东来的模式难以完全复制。

胖东来在提高员工福利和服务质量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对于他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对于一些低毛利的零售商来说，这种高成本的模式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说说山姆会员店啊，它是高端会员制零售的一个标杆了。在国内传统大卖场持续关店的同时，山姆会员店却在不断的进击，每新开一家门店都会呈现火爆的盛况。即便次数啊很多次被爆出食品安全的负面消息，山姆依旧火爆，国内销售额不断增长。还记得去年吗？去年和前年山姆超市过年的时候排队买车厘子的那个火爆场面，我真的是历历在目啊。根据沃尔玛2024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山姆中国的表现依然强劲。2024年三季度，沃尔玛中国市场净销售额达到49亿美元，同比增长17%。山姆会员店销售额已经突破去年全年销售水平。沃尔玛的整体营收是1695.9亿美元，同比增长5.5%。那山姆会员店采用的是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它是区别于其他零售商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模式呢，不仅增强了顾客的忠诚度，还通过收取会员费为山姆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呢，会员制也使山姆能够更好地服务它核心消费者群体，并通过更针对性的商品推荐和优惠活动提升消费者的购物满意度。那山姆会员店最显著的优势之一便是它独特的商品差异化。作为会员制的零售商，山姆专注于提供高质量、具备竞争力的价格的商品，尤其是在进口商品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山姆将全球供应链和本地化运营相结合，依托沃尔玛的全球采购网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采购，确保商品的多样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种全球供应链的优势呢，使山姆能够将全球各地的优质商品带入中国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就曾表示，山姆会员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美国的商品品类和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这让山姆既有国际化的供应能力，又能从前置仓布局，中国低成本物流、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传播中得到增益。尤其是山姆的前置仓，它能很快地全面覆盖每一个城市，并在控制单店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盈利。胖东来和山姆会员店，谁更能代表零售的未来？作为今年最火的两家实体零售，虽然在竞争优势上有差异，一个是深耕区域，强调以人为本，一个呢就是依托全球供应链，主打会员制零售，但是呢，两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自有品牌占比相当高。山姆会员店自有品牌在山姆的销售中占比是30%，而关于胖东来自有品牌所占比例，没有看到精准的官方数据。有人说呢，胖东来自有品牌 SKU 啊，就是最小存货单位占比超过20%，但据有关分析师在现场所见，胖东来的货架占比远不止20%，而销售份额会更高。山姆呢，向媒体表示过，目前山姆大力的发展自有品牌是 Members Mark，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品牌。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想体现这是山姆会员专享的商品，所以呢，做到与众不同的是基本的要求。从商品开发、品质控制到定价，都体现了山姆为会员专属定制的品牌价值。山姆开发自有品牌秉承两大原则，一是针对还没有清晰行业标准的产品，由山姆去定义标准生产；二是当山姆发现外部供应中某个环节利润太大时，为了给会员最佳性价比，山姆也会选择去开发自有品牌，这样呢，能够保证给会员最合适的性价比。殊途同归啊，胖东来也通过自采 OEM 和精细化的供应链管理，有效地控制了产品质量和成本，使得胖东来自有的品牌
在销售中占据了强势的地位。相比传统的品牌采购模式，胖东来通过自有品牌实现了更高的毛利率和更低的运营成本，同时呢，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胖东来成功的背后，正是一个经过深度优化和精准调控的供应链系统。那对于零售商来说，自有品牌的优势非常明显，供应链打造的好的话，更好的品质、更低的价格以及更高的毛利率是可以共存的。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采取自由采购的模式。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谈到了盒马生鲜在采购上的变化，他说这决定了未来零售和商品竞争的关系，因为盒马全面转型折扣店模式离不开组织变革，所以呢，盒马决定将自有的品牌团队、大进口团队和品类采购进行合并，全部以自有平台采购为主，并在未来逐步放弃关键客户模式。啊，谁改掉了关键客户模式，谁就具有了竞争力。可以说，中国的零售市场在经历了电商高速增长的时代后，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传统零售行业不仅要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还需要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胖东来、山姆等品牌的成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他们通过差异化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尽管当前的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但中国零售业依然充满希望。未来的零售市场将是一个多元化、创新驱动的竞争格局，零售商需要在区域深耕与全国扩展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技术赋能和服务创新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无论是哪种模式，最终的成功都离不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3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崛起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万的打假官。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万的打假官。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那如果您想了解哪位风云人物的创业故事、创业经历和品牌的了解，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真的爱你》。也许提到 Beyond 的乐队，很多人都会想起他们对理想的呐喊，对时代的追问。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来自《真的爱你》。1989年，黄家驹用一把吉他写出了他对母亲的感恩，无法修饰的一双手带出温暖永远的背后。歌词里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戳中人心。母亲的手或许布满岁月的痕迹，却总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拖住所有的疲惫。母亲的爱从不说出口，却藏在温馨的目光里。 Beyond 的摇滚在这里褪去了锋芒，多了一份柔软。那黄家驹的嗓音里呢，有对母亲的愧疚，有不懂珍惜太内疚的自省，更有爱意宽大是无限的深情。后来这首歌不仅是写给母亲的歌，更成为无数人表达感恩的载体。其实最动人的情感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

来自飞儿乐队和彭佳慧合作演唱的《心之火》啊，那这首歌呢，飞儿乐队标志性的大气编曲，在这里和彭佳慧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相遇，像是两股力量在旋律当中交锋又融合。歌词里藏着对爱的极致的孤勇，而飞儿乐队的创作呢，赋予了它史诗般的壮阔。彭佳慧的演绎则注入了更细腻的情感张力，从低吟到呐喊，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心中的火焰，哪怕经历风雨，也会为真实的人燃到最后一刻。这首歌呢，曾经作为大热剧的插曲，它或许承载着许多人追剧的记忆，但抛开剧情，我们再来听这首歌，那份为爱焚身的炙热和坚定，依然能够击中每一个心中有过执着的人。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2: 我的美丽。

太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各自好钱，求谁又涨价？有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总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欢迎回来哈、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博虎说》啊，那这首歌呢，把江南的烟雨和现代的节奏巧妙地融在了一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让人穿越到了那个风流的才子年代，但轻快的鼓点和流行的编曲又把我们拉回了当下，男生的洒脱和女生的戏腔碰撞出来的奇妙火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说着关于洒脱、关于心境的故事。那这首歌呢，不像传统古风歌那样晦涩，也没有流行歌曲的直白，反而像加了一杯加了冰的江南茶，清冽当中带着回甘，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的点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呢，都喜欢把一些戏腔加到歌曲当中，流行和戏腔相结合。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这样的歌曲的，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轻快呀、啊、然后呢也传承了中华的这样的一个瑰宝。好了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搜索这几个汉字，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在后台上面也看到好多的朋友一直在留言在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信息。我们的听众朋友菲菲啊，想要点播一首《野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小动物啊，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戴佩妮的《Cinderella》。还想要点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野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所演唱的《辛德瑞拉》。辛德瑞拉不再等待王子拯救，她的水晶鞋自己擦亮就够。歌词跳出了传统童话的框架，把镜头对向了更独立的灵魂。她可以永远期待浪漫，却不依附于谁。她有自己的光芒，不需要靠别人来照亮。旋律里的少女有细腻的心事，也有不必用别人定义的坚定，就像是在说每个女孩都是自己的主角，不必等别人来救赎。所以这首歌给人恰到好处的温暖和力量，把那份清醒的期待唱得格外的动人。原来童话的结局可以是自己给的。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一副带着温度的东北风情画，来自于毛不易带来的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讲故事的魔力。那这首歌呢，更是把东北的冬天期待和牵挂写得细腻又绵长。塞北残阳是他的红妆，一山松柏做伴娘，开篇就勾勒出了雪地里的辽阔和苍凉。旋律里有着东北民间小调的影子，像极了腊月里赶集的热闹，可热闹背后呢，是醉了思念的愁的清冷。毛不易的嗓音就像冬日里的火炉，不炙热却暖暖的，暖透了心底，把那些藏在冰天雪地里的温情、遗憾和坚守都唱进了每一个有过牵挂的人的心里。他不只是唱在东北，更是唱在所有的期待的故事，期待一个人，期待一场雪停，期待一场时光里的想念。我记得在一段采访当中，毛不易说，东北的冬天是有味道的，那种味道是思念的味道。每当他回到家乡，下了火车的时候，不用睁开眼睛看，用鼻子去感受那冷冽的风，他就知道他回家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同网阵第75讲，邓九如跟江凡他们俩在屋子里边这么一听，隔壁那屋哥俩还有跟那个店小二嚷嚷开了，说他们那屋闹鬼，说的这个玄乎呀，就说这个蜡烛这火苗啊，一会儿的功夫腾家蓝色有一尺多高，随着呢往下这么一缩，就跟那个枣核那么一点儿，接着呀，这八仙桌底下就出来鬼了，这个脑袋就跟车轮那么大呀，别提多吓人了。小二一再跟他们说，你们胡说八道啊，是你们看差了眼了是怎么着，我们这个店房这么干净，你怎么说闹鬼呀？你要是这么一嚷嚷的话，以后谁还敢住我们这个店呢？这不诚信搅我们买卖吗？这哥俩不依不饶的，你们这个店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了吧？要不然怎么会闹鬼呢？越嚷嚷声音越高啊，越嚷嚷嗓门越大。邓九如跟江凡两个人全都起来了。邓九如心中暗想，我得看看，有鬼背不住，这里边就有冤情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这个水落石出。两个人一推房间的门出来了，过来问了问怎么回事啊，嚷嚷什么呀。这哥俩就把这情况跟你说，小二一再讲，他们看差了眼了，我们这儿从来就没闹过鬼，他们俩也不是新住这个店，以前闹过鬼吗？这俩说那我们不管，反正刚才我们看见了，这房子我们不住了，退我们房钱。邓九如在旁边微微一笑说，二位你们也别嚷嚷了，这么好不好，咱们换换房间，不是这儿闹鬼吗？哎，你们哥俩呀搬到我们那房间住去，我们两个人呢搬到你们这屋里来，我倒要看一看是不是真闹鬼，您看怎么样啊？弄得店小二挺不好意思的，哎呦客官，你看哪有这么办事，不不，就按我说的办，这哥俩看怎么样啊？那杨德福杨德禄哥俩互相看了看，点了点头，那行，您要是愿意换您可就换，我有话可跟您说明白了，这屋子里边可确实是闹鬼，放心吧，有鬼我也不怕，既然这样你们两家都愿意，那你们就换吧。江凡就拿着他们的东西往这屋搬，那哥俩呢就把这个大圆笼啊抬起来又往那屋搬，都搬干净了，两边就算换了房了。小二跟着也进来了，邓九如这么一看，这个房间跟他那个房间一样，都是两间屋子，有个里外间，外间屋呢这儿有张桌子，那儿呢有张床，桌子旁边呢有这么两把柳木的椅子，里间屋门口这挂着门帘，撩开门帘到里边这么一看， 仍然是有床，这儿呢还有这么一个炕桌，另外对面有个八仙桌，八仙桌子上面呢有这个灯，有这茶壶茶碗茶盘子，也是这些东西吧。把东西安置完了之后，小二告诉他们，您放心睡觉吧，这俩看差了眼了，这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么多年都没事儿，这俩人真是，这不是闹事儿吗？好好好，我们安心啊，你也走吧。好好好，我回去睡觉去了。小二走了，邓九如跟江凡两人来到屋子里边，再想睡觉也睡不着了。邓九如心里有事儿啊，就从那个包袱里边翻了翻找了找，拿出这么一本书来，也没带别的书，就是带了本《论语》。他呢拿着《论语》在这儿这么一看，有道是啊，半部《论语》治天下吗？正看着书呢，再一瞅这个江凡呐，就在这个里间屋门口这儿这么一站，这手啊攥着刀把，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个八仙桌的底下。邓九如乐了，江大哥，太爷，你这是干什么呢？啊，虽然说在外边是不是，咱们还立什么规矩呀？你啊愿意睡上外景屋睡去，不愿意睡觉呢，你啊就在椅子那儿坐着。不不不，太爷，我得好好看看。嗨，坐下坐下啊，这儿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是有鬼我也不害怕，心中无鬼哪儿来的鬼呢，是不是？放心吧。两个人呢这正说着话呢，就听到门外边咣当咣当咣当，嘿，有人咣当这门。相反钻刀把插楞把这钢刀就拽出来了，来到门前猛的就把这门这么一拽。啊，好啊，外边这人差点栽进来，一瞅是谁啊，不是别人，就是那哥俩里边那弟弟，名字叫做杨德禄，他进来了。江凡当时就一愣，哎，你过来干什么？不是啊，我过来看看，我不放心呐。您看啊，我跟你说，刚才我们哥俩可不是累悬，确实是有鬼，你们来到这屋这么长时间了，那火苗有变化吗？没什么变化呀，不可能，怎么能没有变化呢？你们还是得小心为妙，是不是？咱们可都是住店的，哎，互相得关照关照。说着话这人也不客气，这杨德禄啊从外间屋走到里间屋，就来到八仙桌子这儿。嘿，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嘿，这火苗瞅着啊，啊，还真没事。正说着呢，眼瞅这灯火苗啊立刻就燃起来了，紧跟着蹭蹭蹭蹭蹭窜起来啊，这就有这么一撮高。江凡拿着钢刀在旁边这么一站，瞪着眼睛就瞅着。邓九如呢把书也往旁边这么一撂，看着火苗。嗨，说也怪，一会儿功夫眼瞅这火苗啊一点一点往下缩，就缩成跟枣核似的，紧跟着就觉得八仙桌的底下这一下啊有火光还有浓烟。哎呦，眼瞅着这杨德禄啊，啊切，打了个踢粉，就在地下来回转这么两圈，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随着他呀胳膊腿伸了伸，往起一爬，就在邓九如面前这么一跪，梆梆梆直磕头。再一说话，这个声音跟刚才全都不一样了。太爷在上，冤鬼这厢给您磕头了，我求您给我伸冤雪耻啊。啊，看到这儿了，邓九如看了看跪在面前的杨德禄，又瞅了瞅站在旁边的江凡，江凡手持钢刀就在旁边站着呢。你到底有什么冤屈，你从实的讲来。就听那个杨德禄跪在地下，啊，我是一个冤魂呐，被害之后无处逃奔，今天巧遇太爷您大驾光临，我在您面前我要伸冤告状。哦， 那么你姓的名谁，家住哪里，到底有何冤屈呢？太爷，您听我跟您说，我名字叫做朱启龙，就是这个小朱仙镇的人士。这个店原本是我的，我是被人家给害了，我无处投奔，太爷您要给我做主啊。哎呀，你怎么说你无处投奔呢？难道说你就没有什么亲人不成吗？哎，亲人倒有啊，那就是我的弟弟，他叫做朱启峰。嗨，不提他还得罢了，提起我这个弟弟来实在可恨呐。哦，此话怎讲呢？太爷，我本应当跟您详细的述说我的冤情，无奈一劫呀，天马上就要亮了，实在是没有时间了，我只好说这么几句话，太爷您要牢记心中。快讲快讲。自是亲兄弟，然而非同气，害人未磨漆，此后无居地。太爷您要谨记谨记。这时候听见外边啊，金鸡报晓，公鸡这么一叫，眼瞅着杨德禄扑通一声又趴地下了，待了一会儿起来，揉揉眼睛，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哎，刚才是不是闹鬼？哎呦，这可了不得，我得赶快走，我得赶快走。站起来一转身，他出去了，又回内屋了。邓九如看了看江凡，江凡手握钢刀来到门口这儿，往外边看了看，又转过头来看了看邓九如。邓九如心中暗想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的，此处是必有冤情啊。于是两个人呢，看看天色还早，暂时的合衣而卧，先忍一会儿吧，有什么话天亮再说。于是江凡就把这刀啊往枕头下边这么一压，就躺在外间屋这个床上边，忍了会儿合衣而卧。邓九如呢在里间屋这个炕上边也是往在这么一歪呀，也迷糊着了。天光大亮了，门开了，店小二进来给他们打进来漱口水呀，洗脸水。哦，这两位全都起来了。哎呦，小二你起得够早的啊。是啊，没别的，就因为呢您看隔壁那两位客人呢，他们走得早啊。邓九如跟江凡一听，什么？哦，那两位客人全都走了。是啊，他们向来是住这儿，大清早赶快走，人家是江湖卖艺的，赶早啊外边去，哎，指不定奔哪儿那个码头啊，到那儿好挣钱糊口去。哦，哎，小啊，这会儿你有功夫吗？嘿，您看大清早的也没什么事儿，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咱们聊会儿天。哎呦，可爷您愿意跟我聊天，您说说这个您问点什么事儿啊？没别的，这个朱家老店啊，我给你打听一个人，您说吧。有个叫做朱启芳的。哎呦，嘿嘿，您问着了，那是我们这儿的掌柜的。哦，原来这个店就是他开的吗？这可不是，原来是他哥哥朱启龙开的店。那么他呢，他在隔壁有个楠木的作坊。哦，是这么回事。那么你们原来的掌柜的呢，得暴病死了。什么病啊？急心痛，还没等大夫来呢他就死了。哦，那么埋在什么地方？哎呦，客官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这么刨根问底的？到底您打算干什么？哎，咱们这瞎聊天嘛，随便问一问。哦，您要是这么问，我告诉您啊，我们这儿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五月六月天热的时候，要是死了人，都说这人生前呢没干什么好事。为什么说呢？这尸体这么一臭，实在难闻，怎么办？赶快的就把他的尸体给火化喽。我们原来那掌柜的，老掌柜的，哎，就因为这个就给火化了。哦，他没留下什么妻子儿子，妻子有，没儿子。哦， 你们掌柜的死的时候多大岁数？56啊。
7: 哦，
6: 那么他的妻子呢？你看您问的真够详细的。要说我们内掌柜的比我们掌柜的年轻多了，也就是22岁。22岁啊，是二婚，不是初婚。我们掌柜的50多岁还没媳妇呢，后来人家给说这么一家，虽然说家里边贫穷吧，人家本门也愿意，哎，就这么嫁过来了。
7: 哦，
6: 那么后来这买卖，你想啊，我们掌柜的这么一去世，自然的他那兄弟就这个朱启凤啊，外号叫朱二秃子，他呢过来也管管这样的买卖。那么你们这个二掌柜的他多大岁数啊？30啊，怎么差这么大的年龄？您看您不知道是不是？他是啊同父异母。哦哦，是这么回事啊。干脆我呀都跟您说了吧。要说我们这二掌柜的人可真不错。您想想啊，大掌柜的死了，就给他留下这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嫂子。都这个年轻的年纪，人家啊过来照顾这边的买卖，甭管多忙，结完账到了这么5更天了，仍然回到人家那边去睡觉去。嘿嘿，人家怕别人说闲话呀，特意的把后边这儿垒起这么一道长墙来。那掌柜的也就是从那个小门那儿买点针线呢，哎，买点东西用，不准他从前门经过，就分得这么清楚。哎，您看见没有？这后来呢，再一问呢，我们的内掌柜的也不愿意另嫁他人了，愿意守节。我们二掌柜的特意给他嫂子拿出来这么1000两纹银来，让他嫂子带着银子回娘家去守节去，就怕别人说三道四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哦哦哦哦哦，尽管这么说吧，邓九如的心里边啊，已经猜出个8-9不离10来了。哎呀，你看啊，也凑巧，我那个家里边啊有点楠木的家具，多年失修了，有的呢已经破损了，你能不能够问问你们这位掌柜的有功夫没有，跟我回家去看看这个家伙事儿，看看家具去，想办法给我修理修理呀。哎，这好办，回头我给您问问啊，您看头里有起来的，我得去忙着张罗买卖去了。哎，我一定给您问。行行行，一会儿你们二位吃点什么呀？这样仍然的给我们来点菜啊，来点稀的，来点馒头就成了，吃个早饭。行行行，您等着啊，我马上给您安排。功夫不大，把茶也给他们沏好了，粥啊馒头啊咸菜啊等等的吧，也都给上齐了。邓九如跟江凡两个人喝完粥了，吃得挺饱，又喝了会儿茶。正这会儿啊，就看见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也就是31-32岁，显得特别的年轻。哎，这个人呢一瞅这模样，邓九如一看，呵，满脸的横肉丝肉啊，扫帚眉，3角眼，酒糟鼻子，大嘴叉，进来了。哪位让我看这个家具呀？知道啊，这就是这儿的掌柜的朱二秃子朱启芳啊。邓九如赶快起身，哎呦，朱掌柜的，没别的，是我家里边啊有点楠木的家具，您看老找不着人修理，您是不是跟着我到家里去看看去？啊，行行行，正赶今天呢没什么事儿，二位怎么来的？我们骑着马呢。那好吧，我这有驴啊，我骑着驴，您看您这儿，我们也吃完了喝完了，咱们这就走。好好，这就走。吩咐一声，店小二从马棚那儿把邓九如啊江凡的2匹马都给拽出来了。江凡呢把这个褥套啊包袱啊拿出来，往这马背上这么一搭，两个人上马，再一看这朱二秃子呢有这个店小二给他牵过来啊这么一头葱白的大脚驴，他呀也是骑在驴上边跟着这二位就走出来了。他们呢顺着大道一直往那个县衙门这儿走，眼瞅的呀来到县衙门跟前了，邓九如一再跟他说，我的家呀就在县衙门旁边，您看到这儿了，我先到县衙门里边呢去找我一位朋友，他也懂点硬木家具，您看怎么样？好好，您去吧您去吧啊， 我呢恰巧在这个班房里边也有我的朋友，我到那儿也看看去，老没见面，行行行。他们是下马的下马，下驴的下驴。江凡牵着马来到衙门跟前，就冲着衙役使了个眼色，随着把马就给牵进去了。邓九如呢也往里边走，紧跟着班房里边出来班头，就招呼这个朱二秃子，哎呦，这不是朱掌柜的吗？来来来，您里边请，里边请。嘿，老没见面了，来来来，里边喝茶，里边喝茶。您怎么有功夫来到我们这儿来了？哎呦，就是那位客人呢，他让我看家具去。哪位啊？就是刚才进衙门里边，他说他找朋友的。啊，是那位啊。啊啊，您这坐着坐着，来来来，您喝茶喝茶。朱二秃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跟着人这正喝茶呢，猛然间就听见衙门里边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紧跟着这衙役的脸色可就变了，里边传出话来，老爷升堂带朱奇芳，这么一嗓子呀，班房里的衙役哗楞一抖锁链子，嘎噔把朱奇芳就给锁起来。哎，你们这是干干什么？太爷要审你，走吧。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一拽锁链子，就把这朱启放啊带进了大堂。来到大堂上边这么一看呢，刑房的书班早已经在旁边坐着呢，大人是稳坐大堂哦，衙役们分坐两边，各持毛竹大板，这个大堂啊显得非常的威武庄严。跪下跪下跪下，朱启放双腿往下这么一跪，邓九如在堂上啪的一拍公案，下跪可是朱启芳啊，正是小人，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朱启芳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才看明白，可能这位就是县太爷呀。哦，看家具是假，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太爷，我身犯何罪？身犯何罪？来人，给他当堂取掉刑具。衙役过来把锁链子去掉，太爷啪一拍公案，朱启芳，你把你怎样谋害死你的兄长，你又怎样斩罢你的嫂嫂，与我从实的招来。就这一问，朱启芳霎时间是丢魂落魄呀，显得特别的惊慌。尽管如此，他咬紧了钢牙，太爷太爷，您可是一线的父母官呐，您千万千万您可别听别人的言语，您这么一说笑得我可担待不起呀。 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您打听打听，我跟我的哥哥虽然说年岁差得多，我们是同父异母，但是从小的时候父母双亡之后，一直我的哥哥把我带起来的，我怎么能够对我哥哥下这样的毒手呢？我更不能够抹沾我的嫂子呀。您好好的啊，您查一查问一问吧，太爷，您怎么一说不要紧呢，您让我朱启凤将来还怎么做买卖，我还怎么样的为人的啊？太爷，您千万千万您口下留德呀。怎么问他也不着，当时把邓九如气坏了，哎呀，给我重责四十，啪啪啪四十大板这么一打，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还不招认，给我上家棍，不用重刑，两而不招。当王三木就往朱启凤面前这么一扔，他知道啊，这是重刑啊。衙役们把他的两条腿这么一拽，往家棍上边这么一放，皮条这么一拽，就眼瞅着大人呢。到这个时节了，衙役们心中明白，就看着大人伸出几个手指头来，如果说大人伸出三个手指头来，那是用三分刑，要是伸出五个手指头来，那就用五分刑。衙役们手持皮条全都看着邓九如，看大人到底伸出几个手指头来。邓九如啪的一拍公案，行行，随着呀伸出五个手指头，衙役全都明白，把这皮条用力这么一收，就听见朱启芳跪在这儿一阵惨叫，哎呀， 江凡在旁边看着，哎呀，这样用刑恐怕不妥。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太爷伸出五个手指头来，明白了，这就是五成星啊。衙役们过来，把朱启凤肩膀往下这么一摁，后边有人摁着他的腿，往这个夹棍里边这么一放，掌刑的明白，一收这皮条，哎呀，钻心的疼啊！朱启凤是不住的惨叫，邓九如啪一拍公案，朱启凤，直到如今了，你有招无招？哎呦，太爷，太爷，您听我跟您说，太爷详情啊，怎么能说我跟我嫂子有染呢？您想想啊，自打我的哥哥死了以后，我那个嫂子，她立志的要替我哥哥守节，是我还给了她1000两的银子，把她送回了娘家去守节去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啊。怎么能说我跟我嫂子有染呢？时时的冤枉小人了。哦，这么说你把你嫂子送回娘家可不是吗？我问你是何人送去的？这个当时的对答不上啊，旁边的衙役不住的喊叫，快说快说快说啊！太爷，您听我跟您说，是我把我嫂子送回娘家去的。哦，我来问你，他娘家在什么地方？你的嫂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呀？啊，我嫂子娘家就在这个吴桥镇，他姓吴，名的叫做吴月娘。哦，来人，有衙役立刻上前，太爷您有什么吩咐啊？赶快的到吴桥镇把那吴月娘给我提到当堂受审。是，衙役转身刚要走，朱启峰趴在地下又喊开了，你们可不用去了，您想我听说呀，我那个嫂子她又另嫁他人不在那儿了，你们去也是徒劳，是白去一趟。邓九如一听啊，这分明是个刁棍在此狡辩，啪，这一拍公案，胆大的朱启凤如此狡辩，哎呀，加刑，又伸了四个手指头，掌心用力一收这皮条，啊，就这一嗓子，朱启峰立刻昏厥过去，用凉水照他脸上这么一喷，苏醒过来了。朱启峰还敢狡辩吗？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哎呦，我千招万招，我是冤枉难招啊。啊，一看这朱启凤啊，他是至死不招，还要加刑。站在旁边的江凡一看，哎呦，可不能够再用刑了，赶快的就冲着邓九如使了个眼色。邓九如立刻会意，吩咐一声松刑收。衙役过来就给这个朱启凤啊戴上了锁链的脚镣子，暂时又把他关进了监狱。退堂之后，邓九如来到书房，江凡跟着也进来了，没有别人了，就他们两个人。江大哥，太爷，您刚才为什么不让我用刑了呢？哎呀，太爷呀，您可知道当初包相爷在定远县当知县是怎么丢的官吗？啊，那不是包相爷出为官放到定远县审乌盆的时候，把那个赵大给打死了，当堂杖毙，没有口供，被人家参了一本，这才丢去了官职。你想想今天呢，这朱启峰他是咬紧牙关至死不从，到现在了，您用刑已经用到这份上了，他的皮肉全都麻木了，您再怎么加刑他也能够挺得住，他不知道疼了。更何况呢，一旦他有暂避公堂的话，太爷恐怕您难逃干系呀。哎呦，邓九如一听这句话，可不是吗，真要是把他打死在当堂，连口供都没有，对上峰我也不好交代呀。哎，多亏您提醒了江大哥，那么依着您呢，凡是这样的犯人，您呢不如的暂时先给他关在监牢里边，让他呀
反过这行了，您瞧那

0: 滋味多难受啊，他是疼痛难忍。哎，到了明天了，您再升堂再一审他，还甭用刑，您只要一喊用刑，他呀就挺不住了，肯定的就能够实话实招。
1: 哦，
0: 原来如此。嗯，话是这么说呀，邓九如啊毕竟是年轻气盛，心想来到石门县以后，我审了不少的案子，而且呢都是让老百姓看着我审的，怎么样啊，没有一个案子像今天这样这么费劲的。这个朱启芳，难道说我就没有办法撬开他的嘴，让他如实的招供吗？哼，越想啊越生气，越想越上火。晚饭过后了，猛然间他吩咐一声升堂，梆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大人升坐二堂。您看衙门，你这些衙役呼啦一下都往二堂上跑啊，连这个刑房的师爷也赶快的来到二堂这儿伺候着。邓九如稳坐二堂，师爷在旁边有个矮桌往这儿这么一坐，衙役们两厢站立，江凡就在太爷的身旁边保护着大人。太爷吩咐一声，带朱启芳。朱启芳在监狱里边疼痛难忍呐，猛然间牢门这么一开，衙役过来把他往起这么一架，朱启芳知道糟了，又要过堂啊。来到堂上当堂松刑，他哪跪得了啊，就往这儿这么一趴，叩见太爷，啪。邓九如一拍公案，朱启芳你可有招。哎呀太爷呀，我还是那句话，千招万招我是冤枉难招啊。哼哼，来人扯下去重则四十。衙役们立刻上前，把朱启凤往地下这么一摁，退下中衣，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这就要用刑啊。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嗖一下从那个房上边窜下一个人来，这个人是夜行依靠，手里边啊拿着一样东西，什么呀，就是那个冷布细长的这么一个口袋，里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泼石灰呀、啊、那个矿石粉的粉的面。来到堂上就把这个口袋来回这么一抖，就这一下，掌刑的衙役的眼睛立刻全都迷了，所有的衙役眼睛都睁不开了。就他往下这么一窜的时候，江凡一看不好，伸手擦擦把刀拽出来了。当然了，他的眼睛也被迷住了，但是心里边明白保护大人要紧，赶快的就来到了邓九如的身旁。等大家伙啊眼睛里边这个眼泪啊把这个矿石粉的给冲出来了，眼睛能睁开了，睁开眼睛这么一看全傻了。怎么还甭说那个夜行人呢，就连那个朱启凤也是无影无踪啊，哪儿去了，这是肯定的，是让人救走了。邓九如赶快问了问，刚才来的是什么人，你们哪一个看清楚了，一问大家伙都说当时我们眼睛全都迷住了，到底长什么模样我们也看不明白，反正是个夜行人，你看现在我们睁开眼睛再一看呢、啊、唯独那刑房师爷，哎，坐在那儿点了点头，好像他看明白点儿，怎么回事啊，他经验丰富啊，一看有人窜进去了，还没等他抖着这口袋呢，这刑房师爷赶快用这袍袖把这眼睛那么一挡，把脸给遮住了。一问这刑房师爷，刑房师爷告诉大人说，我看这个夜行人呢，他不是个和尚就是个秃子。哎，你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和尚就是秃子呢？刑房师爷一再说呀，是我用袍袖挡住脸了，当然了、哎、我也隐隐乎乎看他们一眼。您想啊，就他戴那个头巾那个鬓角这个地方一点头发都没有，一般人戴上头巾不管怎么说鬓角这还有头发呀，所以我料定他不是和尚就是秃子。

0: 哦，
1: 邓九如听完这句话，立刻吩咐众衙役，你们从明天早晨给我分成几波，分头去找，一天的期限，马上得把这个夜行人还有朱启凤给我找回来。遵命，遵命。第二天开始，这些衙役们分好几波啊，就出去找去了。就是一天的期限呢，没找着，回来以后怎么办？当堂受罚，每人打500。第二天又是一天的期限，还得接着找去。找不着回来，又是每人500。这么几波衙役，可以说全县衙的衙役全都挨过打了。这一天呢，有一波回来了。还是没找着啊，当堂每人打了500，往堂外边走，正赶上有一波呢进来，一看他们这模样，都捂着大腿，明白了，怎么着，又挨打了。人家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哎，九天庙的和尚那是自然，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当地的这么一个歇后语。邓九如一听，什么，还敢说怪话？九天庙的和尚那是自然，什么意思啊？回来，把这波衙役又给叫回来了。刚才你们在外边说什么呢？衙役们赶快跪倒在地。哎呦，太爷太爷，我们什么也没说，我们那就是说这么一个这个歇后语，说一说我听听。太爷，你可千万别动怒。我不生气，我也不动怒。你们说清楚了，就没你们的事儿了。啊，没别的，你看我们不是老挨板子吗？刚才下去那波回来了，问我们是不是又挨了打了？我们当然就跟他们说了，那个九天庙的和尚那是自然，就这么一歇后语，就好像说呀，那个外甥打灯笼照旧一样，就这么个意思。哦，那为什么要说是九天庙的和尚自然呢？啊，太爷，您听我跟您说啊，就是离咱们这个石门县西门呐，有那么10里远的地方，那儿有个庙叫做九天庙，里边那个大和尚呢，名字叫做自然。哎呦，这个大和尚挺有钱的，在外边呢还结交官府，认识不少的人，甭管是阔的穷的啊，他全都认识，而且呢，他是一体相待。也就是咱们原来这个本县前任的太爷跟他也有过交往，他名字叫自然，所以呢大家伙就落下这么一个歇后语，说怎么样啊，啊，九天庙的和尚自然，就这么个意思。哦，邓九如听完了，把手一摆，你们下去吧，没你们事儿了，是谢太爷，谢太爷。退了堂之后，邓九如回到书房，赶快把江凡给找来了。江大哥，太爷，您有什么吩咐啊？不是，坐下坐下，咱们俩好好想一想。那天晚上在朱家老店，那不是闹鬼吗？是啊，这案子不是从那儿开始？是啊，那俩人不是江湖变戏法的，一个叫做杨德福，一个叫做杨德禄。对对对，说他们屋子闹鬼，咱们跟他换了房间了。然后呢，那个杨德禄过来看看情况。咱不是眼瞅着那个蜡烛那火苗有1尺多高，蓝色的，一会儿又缩成那么一个跟枣核似的。紧跟着，就好像这杨德禄啊，他中了邪一样，往地下这么一趴一滚，回头往那一跪，说话声都变了，不是向您告这个状子吗？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哼哼，他最后说的那四句话是什么来的？哦。啊，您看，我还记得呢，好像是自是亲兄弟，然而非同气，害人未磨漆，此后无居地。对，邓九如拿起笔来，在纸上刷刷刷，就把这四句话全都写下了，回头横着画了一道。江凡过来这么一看，哟，感情这四句都藏着头呢。一看前面这个字连在一起，那是自然害人啊！你看什么闹鬼，根本就不是，分明是杨德福、杨德禄在路上边认出本县来了，咱们住店，他们跟着也住店，这两个人呢，分明是知道那个朱启龙

0: 是怎么死的，特意的上这儿装神弄鬼前来告状。
1: 嗯，肯定是这么回事，
0: 要不然第二天早晨起来咱们还没起呢，他们急急忙忙的就走了呢。
1: 对，
0: 看起来啊这个毛病就出在了九天庙。
1: 嗯，
0: 在自然身上
1: 很有可能。
0: 既然这样的话，江大哥没别的，咱们还得换衣服，您跟着我再出去一趟。上哪儿去啊？九天庙啊。啊，九天庙啊。
1: 哎呀，
0: 太爷呀，你应该想一想，如果不是这个自然和尚的话，咱们白去一趟。真要是这个自然和尚的话，恐怕他一定是个凶僧，咱们冒冒失失的到九千庙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哎，
0: 江大哥，难道您怕了不成吗？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查个水落石出。江凡怎么劝这位太爷邓九如一定要去，也不好再劝了，只好两个人都换了服装了。邓九如仍然是这么一个文士的打扮，江凡呢还是壮士装束。两个人呢悄悄的就出了衙门的后门。出来以后，逢人就打听九天庙在哪儿啊？哎，人家给他这么一指，两个人就来到九天庙这儿。到庙前这么一看，上边有匾额，写着是九天庙。嚯，这个庙还真不小，中间有这么一座朱漆大门，两边呢还有两个角门。邓九如冲着江凡使了个眼色，江凡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一叩打山门，功夫不大，有两个小和尚把门开开了，看了看他们。二位，你们有什么事情叩打山门呢？邓九如赶快上前啊，小师傅，我们是前来还愿的。啊，前来还愿的啊？哎呦，您上我们这儿还的是什么愿呢？奉母命，我前来烧香。
1: 嘿，
0: 小和尚扑哧就乐了，真没想到啊，这老太太许的是雷斋，上咱们这儿雷神庙这儿还愿来了。邓九如这么一听，立刻，哎呦，他也面红耳赤，怎么？这是九天庙啊，那是九天应元普化天尊的雷神庙，怎么能上这儿还愿来呢？话已经说出来了，也不好再收回了。而且小和尚把手这么一摆，既然您是烧香还愿，您跟着我进来吧。邓九如跟江凡两个人跟着人家就走进了山门，一个小和尚在前面带路，那个小和尚呢赶快把山门紧紧关闭，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赶快往后边跑。邓九如江凡跟着前边这小和尚走进了佛殿，然后小和尚啊就从这个供桌上边拿起一股香来给划破了，江凡接过来把香点着喽，邓九如烧香磕头跪在这儿，一概的主告佛神呐、啊，求佛神保佑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助我一臂之力，将来每逢朔望我前来烧香。主告完毕之后，还特意的在这儿看了看佛像，小和尚又领着他们从佛殿出来，就奔着个课堂这边走过来了。也就是他们刚刚的走在半路途中，就听见西北方面，哎，怎么传来了女人划拳行令的声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邓有如赶快冲着江凡使了个眼色，江凡把头一点，立刻会意。小和尚把他们领进了课堂，给他们端上茶来。邓九如冲江凡使了个眼色，江凡出去了，就好像要在庙里边逛一逛啊，走一走啊。 江凡呢冲着北边就走过来了，迎面赶快过了一个小和尚。哎呦，这位施主，这位施主，嘿嘿，这边您可千万别去了。跟您这么说吧，张二和尚，有这个不少的太太小姐都是官宦人家的啊，来到我们这儿许愿来了，是不是？您如果去了以后呢，一旦撞上多有不便，我们师父会责备我们。再者说呀，真要是撞上人家，人家也不答应您呢。江凡到这时候这么一听，什么呀？啊，我非得看看去。为什么呀？你们这是庙，知道不知道？他既然怕人看见，就不必上庙里来。这庙本来啊就是男人游逛的地方，我非得看看去。他们两个人呢，一个拦着不让进去，一个非要走。正在这功夫，阿弥陀佛，迎面啊又走过来一个胖大的和尚。嘿，你这个人毫生无礼，不让你过去，你为什么要得过去呢？你到底是姓子名谁？江凡一看，嘿嘿，你管得着我姓什么吗？我今天非要看看。呵呵，也是一位汉子，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姓，你以为我就不知道吗？你是县衙里边的，你名叫江凡。啊，江凡一听，哎呀不好，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哎呦，恐怕太爷有事，我得赶快回去保护太爷要紧。江凡呐，赶快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就往课堂里边跑。到了课堂里边一看，邓有如还在那儿坐着呢，过来低声相告，太爷不好，好像人家有准备，咱们赶快走吧。邓有如跟这个江凡两个人起身刚要往外走，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有人高喊佛号，阿弥陀佛。随着声音呐，就在课堂的门前站着这么一个高大的和尚，晃荡荡，平身高9尺开外，头如麦斗，膀大腰圆，虎背熊腰啊，而且面似喷血，怒瞪二目。施主，只怕你们来得就回不去了。啊，两个人一看这是什么人呢？他哪知道啊，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别人，就是这儿的主持凶僧自然。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啊，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一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

您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 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哎，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啊，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界，灵鸟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从江西余干县偏远乡镇走出的创业者陈科德，他也是陈眠这个品牌的创始人。我们要讲述他是如何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敢于求变的魄力，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逆袭传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呢，供销社是人们日常生活物资供应的核心枢纽。那么在江西余干县的一个乡镇，陈科德的父亲作为供销社的一名普通社员，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倾注在这份事业中。那么在这样浓厚的商业氛围中成长，陈科德从小耳濡目染，对商品交易啊、店铺经营等商业活动也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他时常观察父亲是如何在与各客交流，学习货物的分类和摆放。其实商业的种子早已在他心中悄然地生根发芽了。这样独特的成长环境为他日后踏上商业之路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他与商业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7岁，本该是在校园里肆意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年纪，但是陈科德却不得不面临人生的重大转折。那个时候家里承包了供销社的店铺，父亲呢却饱受着痛风疾病的折磨，每年一两次的发作让父亲根本无法正常打理店铺的生意。姐姐们早已出嫁了，家中的责任呢自然而然就落到了作为独子的陈科德身上。面对家庭的困境，这个青涩腼腆和人说话都会脸红的少年没有丝毫的犹豫，毅然决定读完高一后退学回家，投身到店铺的经营中。初涉商海，他如同一张白纸，但生活的压力容不得他有丝毫的退缩。他紧紧跟随在父亲身边，一点一滴地学习经营店铺的各种门道，从货物的采购陈列到与顾客的沟通技巧，每一个细节他都用心钻研。尽管年纪尚小，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支撑着他在商业的道路上不断地摸索前行。上世纪90年代初，供销社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父亲和其他几位员工共同承包了供销社的店铺。起初啊，经营状况异常的惨淡，连续几年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到了1994年，其他的员工再也无法承受亏损的压力，纷纷选择退出，甚至想将所有的商品加价20%转卖给他人。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本亏本的买卖，根本无人问津。无奈之下，父亲只能独自扛起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个时候店里还背负着将近4万块钱的债务。在那个时候，4万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这笔债务就像一块巨石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但是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它的奇妙之处。1995年，市场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呢，在他们那里解放鞋库存积压严重，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呢，这个鞋的价格突然的翻倍上涨，店里积压的解放鞋瞬间成为了抢手货，不仅弥补了之前的亏损，还实现了盈利。与此同时呢，这个粮食价格的上涨也极大激发了百姓种粮的积极性，农药的需求量也随之大增，店里的农药供不应求，生意异常的火爆。就这样，凭借着解放鞋价格的意外上涨和农药生意的火爆，家里的生意啊逐渐走出困境，生活也慢慢有了起色。
这让陈科德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的变幻莫测，也培养了他在困境中寻找机遇的能力。在乡镇小店多年的经营中，让陈科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资金，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逐渐地意识到，若想让生意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走出村庄，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2005年，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悄然降临，镇上一家做百货批发的店铺因老板和房东产生矛盾，打算放弃经营。这位老板呢，和陈科德关系不错，他向他提议在乡下做生意啊，不如到镇上发展，并劝说陈科德来镇上开个批发部。这个建议呢，和他心中的想法不谋而合。然而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当时啊，他自己手里仅有3万块钱，这对于开设一家批发部来说远远不够。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向两位关系最要好的朋友分别借了5万块钱，再加上自己的3万块，终于凑齐了13万块钱的启动资金。解决了资金问题，接踵而来的是选址、装修、进货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经过多方考察和努力，他最终在镇上盘下了一家店铺，租金1年2万7。交完租金，购置完货架后，还剩下12万块钱。怀揣着这12万块钱，他将现金紧紧地捆在腰间的丝袜里，踏上了前往义乌进货的火车。在那个电子支付尚未普及的年代，携带大量现金出门充满了风险。一路上呢，陈科德提心吊胆，时刻警惕着周围的一切。但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他将恐惧抛诸脑后。抵达义乌以后，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他精心挑选，每一笔支出都经过深思熟虑，力求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经过一番辛苦筹备，他的三得利批发部终于正式开张了。开业初期，批发部的生意十分冷清，顾客寥寥无几，这让他非常的心急。但幸运女神啊，似乎总是眷顾努力的人。就在批发部开张3-5个月后，镇上迎来了一个重大的项目，黄金埠发电厂动工建设。这个投资50个亿的大项目一下带来了5-6千号的工人，这些工人的日常生活物资需求巨大，为批发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批发部的生意瞬间火爆起来，尤其是被子、雨衣、雨鞋等生活用品常常是供不应求，工地上动辄几百套甚至上千套的订单，让陈科德既惊喜又倍感压力。但他迅速调整状态，全力以赴满足客户的需求。在2005年剩下的8个月时间里，批发部的营业额就达到了近200万，实现了从十来万起步资金近20倍的增长，也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商业奇迹。随着发电厂项目的推进，批发部的生意蒸蒸日上，但陈科德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他始终保持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也时刻关注着行业的变化。到了2009年，发电厂的工期结束，批发部的生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做批发的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作为零售商在供应链中的被动地位。以恒安等品牌为例，代理商在进货价格、促销活动等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零售商只能被动地接受。面对这样的困境，陈科德和妻子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决定做出转型。他们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超市这种新兴业态开始兴起，并且做超市的利润可能比做批发更高。于是呢，在2009年，他们毅然踏入代理行业，开启了全新的创业征程。他们代理的第一个品牌是
福建一家厂生产的尿不湿石爽尿片。当时尿不湿这个品类在当地刚刚兴起，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因为刚开始做代理的时候，他们对县城的市场情况并不熟悉，不知道该如何打开销路。但是陈科德凭借着多年积累的销售经验和顽强的毅力，带着妻子一家一家的跑市场。他们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走进每一家超市母婴店，耐心地向店主介绍产品的优势和特点。尽管每天都会遭受无数次的拒绝，但他们从未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的不懈努力，他们的销售业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这半年里，销售额达到了70多万，石爽尿片在黄金布镇以及周边的几个大乡镇一车一车的销售，成为了当地的畅销产品。每当回忆起这段成功的经历，陈科德都认为主要得益于

于三个方面。首先，国家的人口红利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尿不湿的需求不断的增加。其次呢，当地庞大的人口基数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最后，他们精准地抓住了市场趋势，在纸尿裤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及时地推出相关产品，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商业的道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母婴店在全国范围内的加速扩张，从城市到乡镇的市场布局不断深化，陈科德的纸尿裤代理生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曾经热销的时爽尿片等产品销量一路下滑，市场份额也不断的被挤压。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陈科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不改变现有团队规模的前提下，究竟该如何带领公司突破困局，实现新的发展呢？经过反复的权衡和探索，他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拓展业务板块，进军纸品行业。凭借多年来积累的商业资源和人脉，他成功成为洁柔等国内四大纸品品牌的经销商和代理商。这次转型呢，不仅为公司开辟了新的营销渠道，更让陈科德在纸品市场中站稳了脚跟，也为他后续的品牌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陈科德的商业轨迹。当时呢，他的一位朋友在南昌负责兴盛优选社区团购的招商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为平台开展开发线下门店。陈科德的朋友邀请他一同参与市场拓展，在合作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兴盛优选的市场业绩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随后，他心中不仅萌发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兴盛优选对商品的需求量如此庞大，自己为什么不尝试将代理的纸品供应给这个平台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科德在2019年首次和兴盛优选展开合作。令人惊喜的是，产品一经上线便获得了消费者的热烈反响，销售业绩十分的亮眼。这次成功的合作让主人公看到了社区团购模式巨大的市场潜力。他进一步思考如何拥有自己的品牌，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空间，还能在市场竞争中掌握更多主动权，这或许是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于是在2020年5月，陈科德果然的注册了自己的纸品品牌陈眠。仅仅一个月后，首批产品正式推向市场。令人惊叹的是，首月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第二个月更正式飙升到了1000万元。在2020年期间，社区团购迎来了飞速扩张的黄金时期，兴盛优选作为头部平台，用户数量和订单量呈现几何级的数量增长。陈眠品牌搭乘着这股互联网发展的东风，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快速崛起。在短短2年时间里，陈科德带领公司完成了从传统经销商到品牌商的华丽蜕变，实现了从零到一，从一到百的惊人增速。这一逆袭过程不仅彰显了他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果敢的决策力，更证明了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唯有主动求变，敢于创新，才能抓住机遇，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今啊，陈眠品牌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但陈科德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迅速布局全渠道战略，从传统电商平台搭建旗舰店，到入驻抖音开启直播带货，从深耕社区团购的短平快配送，到铺设线下商超的实体货架。凭借多线并进的打法，陈眠在2024年实现了2亿元的销售奇迹，完成了从区域品牌到行业黑马的蜕变。在谈及陈眠这个品牌在兴盛优选的首秀，陈科德眼中依然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他说，当时一车车纸巾从仓库拉出去，

最多的时候一次就发15、17、50多辆大货车。整个江西兴盛优选的配送车几乎都在拉我们家的货。这个创纪录的销售成绩至今仍然是兴盛优选江西区域难以逾越的高峰，也让陈歌德坚定了深耕直品赛道的决心。站在新的起点上，陈歌德又将目光投向了私域直播这片蓝海。2025年初，他与江西头部私域直播平台百畅达成了战略合作。令人惊奇的是，仅作为直播活动的奖品采购，百畅就一次性下单十几万提的纯棉纸巾，这还没有算正式销售数据。纸巾简直就是私域运营的万能钥匙，陈歌德一语道破商机，家家户户都要用纸巾，天然高频刚需，用户用完就回购，复购率堪比快消品。更重要的是，没有商家会拒绝用纸巾做引流赠品，成本可控又实用，能瞬间激活私域流量。在陈歌德看来，私域直播和纯棉的适配性堪称天作之合，主播可以在直播间现场展示纸巾的柔韧性、吸水性，用直观的实验打消消费者的顾虑。社群运营呢，能够通过会员积分兑换、拼团优惠等玩法培养用户的忠诚度。而作为纸巾、作为赠品，更能串联起商家、平台、消费者的三方需求。商家借此提升销量，平台呢，吸引用户停留，消费者则获得实惠。别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我们已经跑通了模式。陈歌德对纯棉的未来充满底气。从社区团购的一鸣惊人，到全渠道布局的稳健增长，再到私域直播的创新突破，纯棉的每一步都精准踩中市场脉搏。这个诞生于市场变局中的品牌，正用实力证明，只要抓住用户真实需求，持续挖掘渠道潜力，小纸巾也能书写大商业传奇。在访谈的过程中，陈歌德语气平和地讲述自己的创业历程，仿佛那些起伏跌宕的商业故事都只是寻常日子里的流水账。他经常说，我运气挺好的，每次遇到坎儿都能找到新路子。他是笑着说的，言语间满是云淡风轻，但是透过这些轻松的话语，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是一位创业者对市场脉搏的精准把握和敢于求变的魄力。回顾刚刚我们讲的陈歌德他的创业轨迹啊，从乡镇供销社到批发部，从代理商到品牌商，每一次转型都像是提前预判了市场的风向。当母婴店冲击传统代理模式时，他没有固守阵地，而是果断地进军直品行业。当社区团购刚刚崭露头角，他就敏锐捕捉到其中的商机，让纯棉成为兴盛优选的明星产品。如今呢，在私域直播浪潮初起的时候，他又先人一步，和百畅平台达成了战略合作。这些看似幸运的选择背后，是经年累月培养出的商业嗅觉，也是对市场变化的深度观察和思考。如今的纯棉呢，已经从一个区域品牌成长为年销售额2亿的行业新星。但是陈歌德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依然保持着对市场的敬畏之心，持续关注着行业的新动态。在他看来，创业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变化的起点。正是这种永不停止求变的创业精神，让陈棉在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也成为无数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2024年的双十一是淘宝天猫的第16个双十一，也是南极人第16次参加。南极人在国内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品牌，但品牌所属的南极电商却是一家鲜有人真正了解的深藏于工厂和经销商背后的企业。从1997年创立至今，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南极电商主营着商标授权业务，按大众最熟悉的说法就是贴牌儿。他将自己的商标授权给上游的几千家工厂，又合作了20000多家经销商，在生产和销售之间撒开了一张大网，连接每一个可连接的生产和零售网点，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这张连接之网一度不设边界，几乎渗透一切低级中度消费弥散的品牌，甚至包括洗衣机、剃须刀等，以至于坊间笑谈万物皆可南极人。毫不夸张地说，每两个中国人就有一人曾买过贴着南极人标的产品。最最鼎盛的时候，南极电商仅100多人就能创造400亿的销售额，公司年营收超40亿，利润超10个亿，人效甚至超过一度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人效最高公司的拼多多。这家公司的发展历经几个阶段，均折射出创始人张玉祥的认知与判断。当国内各类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南极人是一个被刘德华代言过的保暖内衣龙头品牌。随着产能扩充，各行业的准入门槛降低，创始人张玉祥找到了新的战略决策，认为连接供应链，然后服务供应链，这才是最大的生产效率。于是南极人化身为南极电商，它更接近于一个先是垂直于服装行业，后扩散到泛服装、家居甚至是家电品类的电商服务商，一个又薄又轻的介于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小平台，面向上下游提供包括产品设计、材料研发、市场营销在内的全链路的服务。近日呢，南极人品牌创始人张玉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句话：我经常开玩笑说，南极人穷的只剩下现金了。我们乍一听啊，像是他在凡尔赛，但仔细一想，更像是一句自嘲。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南极人创始人张玉祥。南极人这家有着27年历史的国货品牌，如今呢，在年轻人眼里更像是一个杂货铺。如果你在电商平台搜索南极人这三个字，不仅可以看到衣服、床品，屏幕上呢还可能会跳出来泡脚桶、电热毯、保温杯、空调，甚至还有纸尿裤。近十几年来，依靠品牌授权赚得盆满钵满的张玉祥，也承受着贴牌带来的副作用。因为摊子铺得太大，品牌管控难，他经常被来自消费者的吐槽和差评淹没。张玉祥在60岁的时候突然宣布，我个人被刺痛了。他说将投入100亿元彻底改变南极人的业务模式，全面转型为一家自营研发

5亿元，将产品整体升级，势必要打破消费者对南极人的刻板印象。张玉祥说，今天并不是一个挣钱最好的时代，但一定是一个投资最好的时代。今年6月份，南极电商发布公告称，接下来的7个月要先花2亿元投放广告。电梯成为张玉祥的第一个阵地。他和分众传媒旗下的持众广告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双方敲定2024年的6月24号到2025年1月26号期间，要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100余个商业楼宇的电梯内投放南极人系列广告。在北京一家大厂工作的白飞感受很直观，他吐槽道，早上上班，我刚在小区电梯看完南极人广告，到了单位又来了，我以为南极人的品牌早就被卖掉了呢，万物皆可南极人嘛，但我可能不会轻易买了。不仅在电梯里，南极人还在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大量投放了大屏的广告。在品牌重塑方面，今年上半年，知名影星谢霆锋受邀担任新的品牌代言人。此外，南极人还计划布局线下中心化的门店，以实现线上线下的全渠道发展。转型真的很辛苦，不光要找对人，在品牌上投资，在营销上投资，也要在产品上做巨大的投资，更要在组织上做巨大的改变，前前后后都是一把手工程，我们全力以赴，非常辛苦。张玉祥在采访中坦言。那么在花甲之年突然折腾着要转型，内源动力是什么呢？张玉祥说，我看到很多人出国带回一些国外的品牌，生产制造都在中国，很令人痛心。中国是服装大国，暂时做不出奢侈品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没有让大家喜欢的国民品牌呢？张玉祥表示，在产品上他很有自信，他们的单品比优衣库质量更好，成本控制也更低，难点在于不仅要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还要改变社会的评价体系，这都需要很长时间。张玉祥并不是媒体面上的常客，他很少接受采访，外界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今年8月的时候，他坐到媒体镜头前的时候，穿着白色衬衫、白色裤子，戴着黑框眼镜，身体健硕，看起来完全不像60多岁的人。他说自己每天都刷小红书和各类社交网站，给新品牌定位轻奢。他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新的跨境电商独角兽沙音，明显看得出他不想和年轻人脱节。张玉祥是上海人，出生于196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之后呢，顺利进入国企，端上了铁饭碗。当国内兴起下海浪潮，年轻的张玉祥果断辞掉工作，一股脑扎进了创业大潮。他注意到女性的服饰正在发生改变，很多人都穿上了红裙子喇叭裤，因此他开设了一家专门生产女装的服装厂。可能是第一次经商没有经验，虽然他拿到的钱比上班时多了好几倍，但服装厂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1997年，上海一家名为赵林实业的公司，就是现在的余兆林品牌，推出了保暖内衣，当年的销量高达28万套，在国内大卖。在遍地巧裁缝的江浙沪，越来越多人开始盯上保暖内衣这一品牌。张玉祥深受触动，决定放弃女装生产，开始进军保暖内衣行业。为了快速在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急需资金的张玉祥想到了一个捷径，让经销商提前注入货款，自己保证提供产品与品牌。在他看来，这好比借鸡生蛋，不仅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还能实现多赢。于是张玉祥四处招商求钱，宣讲募资，好不容易才筹到了300万，迅速投入到了保暖内衣的生产中，由此南极人品牌诞生。短短4个月的时间，南极人总营业额就达到了1亿元，率先在上海打开了市场，冬天穿保暖内衣也成为那个时期的新时尚。张玉祥十分注重打造品牌，为打开知名度不惜斥

巨资拿下了央视黄金广告时间点，只入了15秒的广告。南极人不怕冷也成为70后80后熟知的广告语。后来南极人继续利用明星的影响力，请来了刘德华、葛优、袁咏仪、黄海波等明星担任品牌的代言人。他以舒适、贴身、保暖作为保暖内衣的卖点，在春节期间投放广告大加宣传。中国人向来有过年买新衣服的习惯，再加上过年走访亲朋好友都需要送礼，南极人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靠着强有力的广告攻势，南极人刚刚成立4个月，销量就突破了1亿元。南极人火遍全国，跻身4大内衣品牌之列。打响知名度后，张玉祥开始考虑保暖内衣的质量问题。他深知热度只是锦上添花，只有把产品的质量做好，才能走得长远。他斥巨资与美国杜邦公司合作，用全棉代替化纤棉料，研发出了棉加莱卡型的健康保暖内衣。与此同时，2000年有媒体爆料，于兆麟售卖的内衣中有塑料薄膜，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行业内的质量风波不仅没有打倒张玉祥，反而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期，张玉祥带领团队新研发的保暖内衣很快通过了国家认证标准，一跃成为了消费者信赖的健康产品。保暖内衣大获成功之后，南极人开始进军羽绒服行业，另辟蹊径推出都市羽绒服的概念，花300多万请来知名设计师进行设计和创新，成功从当时的羽绒服巨头波司登手中抢得了一杯羹。资料显示，到了2004年，南极人累计实现销售额达到10亿元，并全面进入保暖、休闲、羽绒、毛衫、家缝等纺织品领域。2008年是南极电商发展史上的转折之年，这一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南极人也未能幸免。厂商们的订单越来越少，价格越压越低，但劳动力的价格却在逐渐攀升。与此同时，保暖内衣行业产品单一、款式老化、供应链过剩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保暖内衣作为耐用型产品面临激烈竞争，市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疲软一次。而这次刚好撞上了金融危机，内忧外患下，南极人在狂奔的第10个年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风雨欲来，张玉祥思索再三，认为从保暖内衣到羽绒服虽然创收巨大，但是看不到未来。反过来，如果进行创新提高品牌效力，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多重的打击之下，张玉祥陷入销售困境，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张玉祥借鉴了老品牌恒源祥的经验，研发出了一套新的共同体模式，俗称品牌授权。生产商借助了名气，品牌商节约了成本，从而实现双赢。砍掉南极人生产和销售端自营环节，卖掉所有工厂，只保留南极人这个品牌。至此，南极人开辟了另一道通往财富的秘密路径，不卖产品，只卖品牌，使得张玉祥每年坐收10余亿，身家也是水涨船高，成为服装界的隐形富豪。2020年，张玉祥、朱雪莲夫妇以145亿元身家登陆了胡润百富榜。对南极人而言，而戏剧性的发展还在后头。只剩品牌的南极人迅速搭上了国内电商的快车。2012年，互联网产业不断发展，张玉祥再次抓住时机，将南极人转型成为一家电商服务型企业，为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一站式的生态综合服务。针对这一系列的动作，张玉祥认为，这样的模式既保留了南极人品牌的核心价值，又实现了厂或人的精准配置和资源的合理分工，从单一服装品牌运营升级为产业生态服务。在别人在卖产品的时候，我们卖品牌；当别人卖品牌的时候，我们

卖服务。同一年，淘宝 B2C 平台淘宝商城更名为天猫，阿里系电商平台的流量和资源开始向品牌商家倾斜。随着天猫店铺邀请制的推出，没有品牌资源的商家开始将方向聚焦到品牌方的授权，再加上已经得到市场验证的品牌，可以为店铺带来更多的订单和更高的溢价。这个时候，全品类授权的南极人成了香饽饽，品牌授权由此在业内兴起。不过，南极人的授权门槛并不算高。据南方周末2018年的一则报道显示，以天猫为例，恒源祥的合作工厂需要缴纳100万元的保证金，南极人却只需缴纳10万元。原本仅售79元的牛仔裤，在贴了南极人的吊牌后，可以在天猫南极人专卖店卖出129元的价格。除去给南极人的8元品牌授权费，商家仍然能从中获得42元的溢价利润。那段时间，张宇翔几乎没用任何成本就拿到了很高的利润，可谓躺赚。如何让这门挂牌行当变成真正的资本生意，借壳上市是最便捷的。2016年，南极电商作价 23.44 亿元，借壳新明科技成功上市，正式迈进 A 股资本市场，南极电商由此诞生。登陆 A 股后，南极电商更是狂飙猛进，屡创新高。公司上市之后，专注品牌授权、电商生态服务、供应商管理等业务，张宇翔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光是与南极电商合作的店铺数量就达到了5800多家。2019年南极电商年收入高达13亿元。上市至今，南极电商股价累计涨超550%，市值已经翻了5倍之多。特别是今年以来，南极电商股价一路见涨，从年初最低9元一路攀升至七月份的最高24.41元，市值从最低221亿元上升至最高599亿元，猛涨超370亿。靠着这张南极人招牌，张宇翔打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品王国。只要你能想到的日常生活中用得上的商品类目，几乎都可以申请授权。在各大电商平台，南极人的业务已经涉及到了内裤、乳胶、枕垫、口罩以及电热毯、内衣、纸尿裤和洗脚桶等等等等。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今年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中，南极人与小米、华为一起取代了耐克、雅诗兰黛和苹果等国际大牌，成为95后购物车里最常见的中国制造品牌。在历年的双十一电商大战中，南极人接连创下了令人内叹为观止的成绩。2014年双十一，南极人取得了单天 1.8 亿元的销售成绩，2016年双十一创收 6.3 亿元，2018年 11.6 亿元，2019年 15.4 亿元，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南极电商每年按每家店铺 GMV 的 3% 到 6% 抽成来收取品牌服务费，这庞大的数字为他带来了令同业艳羡的成绩单。据财报显示，2020年前三个季度，南极电商营业总收入约 27.72 亿元，同比增长 4.73%， 规模净利润约 7.22 亿元，同比增长 19.9%。 而在2019年度，南极电商实现营收 39.07 亿元，净利润达 12.06 亿元，毛利率高达 93.36%， 堪比茅台。这意味着在无工厂零生产的情况下，独独靠着挂牌授权，南极电商一年躺赚了12亿元。不过，由于合作商家太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财富之路上，飞驰的南极电商因质量等问题争议满满，南极人的口碑迅速下滑。近年来，南极人曾数十次登上国家质监部门及地方消费者协会不合格产品的黑名单。有一位市民，有一位消费者白飞，对南极人的不信任，最早是来自于一次泡脚桶的购买经历。他说，虽然当时感觉南极人做泡脚桶有点滑稽，但价格便宜我就买回来了，结果发现漏水，
退货换了一个，还是漏。2020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2019年第二批网售商品质量不合格名单中，南极电商的旅行箱包赫然在列。随后7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南极电商授权商标的彩棉和服装三件套婴幼儿内衣抽查不合格。有网友表示，南极人、北极绒等品牌卖吊牌后，质量要看运气。不过对于贴牌这门生意，张玉祥仍坚定看好。他常常说这样一句话，把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烧光，只要这个品牌还在，就能在一夜间恢复生产。从2021年开始，南极电商的股价就不断下跌，最严重的一次七天内下跌了 32%。 有网友留言，南极人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有人说，刚看到一款南极人洗衣凝珠极其便宜，上网一搜果然了。更有网友吐槽说，买的南极人除了吊牌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当人们谈到万物皆可南极人时，或许是说这个品牌什么都能买到，但或许也暗含了品质一般的笑话。我一个兄弟买了南极人授权生产的袜子，他说，我这是什么袜子，我他还没有穿就扔进垃圾桶了。当时我被刺激到了，人还是要面子的。张玉祥坦言，自己在过去的15年里几乎没有怎么出来说过话，一方面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没有做出让自己骄傲到值得出来说几句的产品。另一面，他坦然，虽然做品牌授权的企业很多，但南极电商是其中的老大，消费者对自己有颇多的怨言，甚至是骂声。如今南极人求变，按张玉祥的说法，我现在出来是被迫营业，但我必须营业，因为我不说，没人能够替我解释。他想要解释的是，以前的南极人究竟在做什么，犯了哪些错，但他更想说的是，未来的南极人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品牌。未来的南极人是什么？张玉祥称，是一个能让他为这个标感到骄傲的真香国货品牌。当然，他更多的是用行动来解释。南极电商曾从重变轻，将生产授权给工厂，把销售交给经销商。如今，张玉祥重新去设计产品，寻找工厂，铺设官方自营的旗舰网店、线下门店。甚至他直言，到今年年底，企业会将约 90% 的贴牌品清退完毕。张玉祥已经给了曾经和他奋斗过的伙伴们一年半的时间，于情于理，他觉得说得过去了。张玉祥说，自己和电视剧《繁花》里的宝总是同一代人，他和宝总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商场摆过柜台，跑过工厂，在商海里沉浮过，在60岁的年纪躬身入局，这样是他的第三次创业。他认为这次创业喊出了不好激进的口号，比如要把南极人做成优衣库的平替，或者是做出迪卡侬的价格、优衣库的品类、 Lululemon 的品质。他在电梯里、机场内密集地投放广告，广告语简单直白，轻奢品味，逆天价位。他还准备1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全产业链，持续重塑南极人。谁都会犯错，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坏小子变成好孩子的故事，一个黑转红的故事。我对于南极人这个品牌是有感情的，七亿买过南极人的用户也是，所以我不会甩甩手就了事的。什么是尊严？尊严就是不选择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的权利。我已经60岁了，不需要再去为了钱而做点什么。我这时候更希望自己能为行业传承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南极人的转型迫在眉睫。现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设计和创新性的要求日益提高，传统的品牌授权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品牌竞争力严重下降。江汉说，看得出南极人这次大刀阔斧改革，
希望通过自营研发，掌握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全部环节，以

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实现更长远的发展。记者发现，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向南极电商提出质疑。虽然转型口号喊得响，但南极人各个平台上依然有大量授权店铺卖同类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让消费者感受不到公司的变化，依然认为他们是在做贴牌产品。在江汉看来，南极人在转型之路上可能面临重重困难。自营品牌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等各个环节，这对南极人的资金实力和运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自营品牌意味着要直接面对市场竞争，需要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和客户关系，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从创业到躺赢再到重新创业，张玉祥仿佛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但这个起点不似当年，能否涅槃重生，消费者拭目以待。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2: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3: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近日呢，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一名年轻男性在空腹晨跑时突然栽倒在路边，后被路人发现并及时送医。不少人呢热衷空腹运动，觉得空腹运动能拉高代谢，加速燃脂，那么这种做法究竟可不可取呢？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答疑解惑。北京友谊医院代谢与减重外科主任张鹏解释，晨跑时晕倒的根本原因并非运动本身，而是空腹状态叠加了潜在的健康隐患，空腹运动是导致意外的诱因或导火索。当身体处于空腹状态时，血糖水平本就偏低，此时进行运动，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极易诱发低血糖，导致头晕、心慌、手抖、出冷汗，严重时甚至意识模糊、昏厥。他特别提醒，糖尿病患者固然要警惕高血糖，但对于这类人群而言，低血糖才是更凶险的急性意外。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左晓霞表示，空腹时脂肪分解加速，可能导致血浆内游离脂肪酸浓度过高，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可见空腹运动并非人人皆宜，糖尿病患者易或发低血糖，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及体质较弱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都应该避免空腹运动。即使是健康的成年人，如果想尝试，也必须遵循科学原则，绝对不能盲目跟风。一些人选择空腹运动，是相信这样能拉高代谢，更高效地燃烧脂肪。那么这种认知有一定理论依据，但要科学看待。张鹏解释，经过一整晚的睡眠，人体内的糖原储备低，此时运动身体呢，确实会调动更多脂肪供能，但是呢，短期内可实现减脂，因此空腹运动对身体状况良好的人群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空腹运动能不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率？张鹏表示不一定。空腹状态下容易出现糖原储备不足，身体呢也可能分解肌肉蛋白来供能，导致肌肉流失，而且身体更容易进入到能量保守的状态。左晓霞也表示，空腹运动增加的只是运动当下的能量消耗，而非永久性的拉高基础代谢。此前英国巴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联合的研究，选取了30名超重或肥胖的男性，要求他们参加为期6周的试验，一组人先吃早饭后锻炼，另一组人先锻炼后吃早饭。那么两组人的训练内容相同，食物摄入量也相当。研究发现，早餐前运动和早餐后运动的两组人在6周后身体脂肪少量并无显著的差异。那么这表明，长期来看，空腹运动的燃脂优势很可能被身体的代偿机制或运动后的饮食所抵消。但研究也显示，餐前锻炼的参试者肌肉中含有更多的关键蛋白质，那么这说明他们的肌肉能够更好地对胰岛素产生反应，有助于保持血糖水平的稳定。左晓霞表示，减脂的关键还是在于长期的能量负平衡，那么也就是热量消耗大于摄入。 空腹运动并非人人适合，而饱腹后马上运动则所有人都不推荐。一般建议普通人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后呢，应该在饭后1到1.5小时以后，剧烈运动至少要在饭后2小时。那么张鹏建议大家不要把过多的关注点放在代谢快慢上，而是要关注消耗了多少热量，以及对肌肉进行了怎样的锻炼，如何运动既安全又有效。专家们建议要因人而异，科学安排。那么关于运动强度，张鹏纠正了一个常见的误区，有时候呢过于温和的甚至心率都没有增加的运动，可能对锻炼心肺功能和减脂收效甚微。间歇跑是效率很高的方式，先慢慢跑，然后1分钟加速冲刺，再慢下来，再冲刺，这种挑战自身承受力的方式有助于逐步提升最大的承受力。对运动强度如何量化，张鹏建议对一般成年人而言呢，心率介于每分钟110到150次之间的属于有氧运动，超过150次则进入无氧阶段。那有氧阶段能量转化率是最高的，而无氧阶段人更容易酸痛疲劳，但对肌肉刺激和心肺功能增加是有好处的。关于运动时长，张鹏建议减脂的人群每次有氧运动最好超过半小时，45分钟到1小时更佳，运动要微微力竭的感觉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比如中等强度运动1小时大约消耗4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遛弯1小时呢可能消耗不到2000卡的热量。关于运动类型，张鹏认为有氧和力量训练的效果则有各有侧重，应当结合。长时间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有助于减脂，而主动的抗阻运动可以让肌肉更强壮，被动的拉伸运动让肌肉线条更加的明显。那么左小霞表示，运动是一场与身体的长期对话，倾听身体的声音，遵循科学的节奏，才是通往健康的可靠路径。我们来关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酷爱喝咖啡，喜欢咖啡的人可以说是能够享受到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但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只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知之甚少。最近呢，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堪称护肝的饮料。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呢，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降低20%。那我们说到啊，这个首先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呢？关键在于一升一降，好蛋白更多，坏蛋白更少。那一句话总结是，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是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叠叠增加。咖啡虽好啊，但是每天不要超过一个量，就是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要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就是相当于3到5杯，每杯240毫升啊，这是普通的黑咖啡。那么在这个范围内，适量的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啊，有一些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都相关。所以说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了。首先啊，我们喝健康的咖啡要注意4点啊，选对咖啡的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这些高能量的咖啡伴侣饮料，最好选择黑咖啡。第二就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来喝，建议吃完早餐或者午餐以后来饮用。第三就是把握好时间啊，咖啡呢，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小时。如果你15点喝了咖啡啊，那么19点到21点，咖啡就是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午睡前喝咖啡不影响晚上睡眠啊，这个提神效果会好一些。 还有就是胃不好的人群千万不要空腹喝，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这些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最好不要空腹喝啊。咖啡呢，不只是提神的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呢，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而想要真正的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检查。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啊。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条关于体彩的安全警示录啊，就是所有做任务才能买彩票的群，希望大家能够退出。刷到彩票推介短视频的时候，看评论区有人喊带我一个，哎，顺手也发了句求带。那几分钟呢，私信弹出来，亲，进群免费领彩票秘籍哟。哎呀，这心想，反正看看不亏，进吧。真的不亏吗？一个群，一个 APP， 几笔小额的返利，一次操作失误，一笔投资修复，几十万就这么没了。这不是剧本啊，是真实的案件。房山检察微信公众号呢，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件。小明在某彩票推介视频底下留言带我一起买之后呢，被拉入了一个群，对方声称群内中奖率在 80% 以上。然而真的能中奖吗？刚开始小明呢确实尝到甜头了，几个小任务做完，返利到账，哎，快过卖外卖，很快的就陷入了骗子的套路，一句操作失误让他不断往里砸钱，还按指示买了一堆品牌手机寄往指定地址当做实物注资，直到对方失联，小明才醒悟过来，但那时39万多元已经进了别人的口袋。经调查，小明购买的其中7部手机由董某按上线的指示接收并转移。那2026年1月，董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最终呢，董某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6000元。骗术解析，我们来关注一下高中奖绿的彩票作饵，3步套牢。小明深陷骗局，或许就始于试试也无妨的念头啊，一步试水，步步被套。首先，骗子利用彩票推介视频在评论区钓鱼，再用高中奖率拉高吸引力，最后呢靠真实到账的小额返利瓦解戒心。然后猎物上钩之后，立马安排操作失误啊，然后账户冻结，需要注资修复，无限循环套餐，加大成本的杠杆，让人不断的砸钱。等猎物没钱了，骗子会换一套话术，比如说实物注资也能修复账户等等，给人虚假希望，让人不惜通过银行贷款、支付宝借款等方式套取资金，继续投钱。防骗指南记住3条，少吃亏啊，10年啊。第一条就是，所有做任务返利的彩票群全是诈骗，从操作失误到注资修复都是骗子的套路啊。第二条，无论对方以何种理由要求购买贵重物品，交付现金寄往指定地点或者交给他人，无论借口是什么，全都是诈骗，一定要立刻报警。第三条啊，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别想着再等等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等来的只会是更大的窟窿。警钟长鸣啊，贪小利吃大亏，那些高中奖率、做任务返利提现、注资修复的连环套，最后呢都通往一个结局，就是自己的钱进了别人的口袋。所以一定要记住啊，天下没有白给的甜头，只有白给的跟头啊。同时在这里提醒大家，每买一张排列武器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喽。我们节目开始啦！快来听节目。还有就是啊，没有加我们微信群的，现在抓紧时间加一下我的微信啊，石蕊的全拼889啊，石蕊的全拼88。

欢迎各位啊，来打卡报道了，我们节目开始了啊。众所周知啊，定期的给车子做保养是能够延长用车寿命和提高用车体验的。但是呢，很多人说电车不用保养，用车成本几乎为零，这是真的吗？想给电车做定期的保养，具体流程怎么样呢？究竟都要保养些什么东西呢？我这样说有没有很奇怪？早早早，欢迎大家早啊。其实呢，我们说到就是现在大家不都开始这个着手要换电车了，或者已经开上电车了吗？那实际上还有一些人在观望啊。那么我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事儿呢，主要是给这些观望的朋友的啊。首先它的流程跟油车差不多，跟油车差不多啊，先预约，然后呢咱们到店之后呢，让售后给咱们开一张单子，就跟体验一样。哎，你要先找好合适的机构，然后打电话或者预约，到店之后呢找店员核销就行了。电车定期保养呢，比如说有车辆检查、电池健康的检测，还有换空调滤芯儿啊。

啊，第一项车辆检查，这里面就包含了高压系统的检查，他就是拿那个手电筒在高压线束那儿看啊，有没有破损什么的。如果说车子里面钻进小动物了，有可能会出现线束被咬破的这个情况，大家知道啊。所以说不能长期放着不管，它不只会自然老化，也有可能被破坏啊，被外在的情况破坏。底盘情况是一定要查的，轮胎有没有扎钉子，有没有偏磨之类的，这个一定要，就是有很多人他不太关注轮胎的那个叫什么，轮胎的就这种状态，比如说轮胎偏磨，有些人开了好久都不知道。梅老师，梅老师，我是你粉丝，能给我签个名吗？ Back. 我简直我荣幸之至啊，我。底盘一定要查啊，就轮胎有没有扎钉子什么这种啊，然后还有就是电池包有没有磕碰啊，摆臂啊，减震状态怎么样，这种都是要看的。然后第二个保养项目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不说，你们说吧。我不说了，我看谁说话呢，我看谁在下面小声蛐蛐我呢。哎，我最近那个学了一招，就比如说那个在一堆闹哄哄的孩子们中间，怎么样让他们立刻止住喧闹，谁有办法，就怎么样能够在一帮闹哄哄的孩子里面立刻止住喧闹的办法，谁知道？有人知道吗？你们先说啊，我来说第二保养项目啊，就是电池健康的检测，主要就是查那个电池的就是衰减的情况，可做可不做，不影响质保，反正呢不用每次都做，就是这种啊，不用每次都做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换空调，就是空调滤芯儿啊，性价比的问题。咋了，你忘词儿了？池老师生气了？我没忘词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就比如说那个地铁这个场景不太适合，不太适用，因为我坐过几次，不是，就是比如地铁啊，高铁啊，火车啊这种，我发现孩子们都很安静，然后家长都很有素质，然后都是非常的就是在管理的这种过程，就是他不会让你觉得说家长没有管孩子的那种感觉。我坐过几次高铁，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家长对于孩子这块管的，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有家教的感觉。小嘴巴要闭眼。不是这个。还有没有别的说法了？我知道答案，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别的说法了？一个字儿来啊，一个来字儿配合招手，孩子们注意力就牵过来了。哎，也不是啊，也不是。目前没有正确答案，还有没有知道的了？没有知道，一会儿我揭晓一下答案啊。百试百灵，绝对考试啊！我在我们院试过。空气空调滤都是自己换的啊，前些日子自己换的发电机单向轮，哎呀妈，你真厉害啊。桃桃说，谁说话呢？上讲台来讲来，接近。一般我有一次我试了一下，我怎么说呢，有一帮小孩他们骑自行车骑得可快了，酥酥的，骑老快了，然后呢就到我们院里那个就是滑梯的区域，就在扎堆嗷嗷喊疯叫啊，当时是一个中午，哎，下午吧，2点多钟啊。我一寻思啊，你说这院里就多安静啊，人有的老头老太太还午睡呢什么的，我不行，我得管管他们啊。然后我就插个手我就过去了。我说，我看他们，你们哪个班的都是，我看看哪个班的，你哪个班的，班主任叫啥？当时你知道，把他们就是整所有人都看呆了，就看我，所有人看呆住了，感觉就是，这是谁呀？是哪学校老师吧？
真的，毕竟他们是小朋友啊，毕竟他们是小朋友，这句话百试百灵，百试百灵，一下就不吵了，一下就不吵了。小嘴巴不讲话，大眼睛看老师。你这个幼儿阶段小学生不好使。我看你们哪个班的，我看哪个班的说话呢，班主任叫啥，过来我看看，我问问啊，你就一插手一严肃，俩眼一瞪，哎，一说这个话绝对好使，百试百灵啊，不信你们试试去。我说到哪儿了，一个字儿绝。好用好用啊。我说到哪儿了啊，换那个空调滤芯啊，然后这个是4S店主要创收的一个地方，就有的车呢换滤芯大概收600多块钱哈，这个钱实在没有必要给4S店赚，咱自己就能换啊。这个呢我觉得咱们到时候问一下超哥吧，问一下超哥啊。就是再一个就是你不用问的话，你网上能搜教程，可能70-80块钱，就是在600块钱跟70-80块钱这个区间就搞定了啊，就是其他的主流品牌的价格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据说啊，就是特斯拉常见车型内置的空调滤芯，官方的商店单个售价是119，换一次是238。比亚迪单个空气滤啊，网上卖是不到20啊，官方渠道不到100啊，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小米是100多啊，其他品牌像极客、理想价格都差不多啊，可能买车赠送大礼包里面会有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说了，除了检查和保养之外呢，车子啊就是使用的问题，一定就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咱们有很多人吧就觉得我遇到问题了我再去问，实际上你在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都跟咱们售后啊有一个紧密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啊，比如说方向盘手感跟新车怎么不一样了呢，哎，做一个就是四轮定位啊，是不是给咱们查查数据什么的。再一个如果说主驾啊有一些什么异响之类的啊碰到了啊，咱们就真的就是那个有车架号的视频啊，就是咱们就录个一镜到底，然后这样的话呢店里方便处理，你问题就处理完之后店里一般都会帮你把车子洗干净，哎，然后就开走就完事儿了。

能不能给孩子吓懵了。我不知道现在幼儿园真的会让小朋友说小嘴巴。

哎呀，换轮胎的时候就老实了。换轮胎怎么老实了呢？就好的轮胎，就是咱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好轮胎的价格它就是贵呀、啊，对不对？但是谁也没有说你开上电车了一定要换贵的轮胎呀，对吧？咱们现在也有一些国产的轮胎，也很有性价比的。国产轮胎很有性价比，你问问那个小谷，问问超，就问问咱们这些，就是常年就是经常换车有车的这些人，他们不可能一个车给换一个那么贵的轮胎吧，对不对？就是换国产的轮胎，这是用老好了。嗯，有的时候对那种超级就是有点贵的离谱的轮胎，咱得去魅啊。你能不能真的用到他的这个？比如说他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他既然卖这么贵，他有卖这么贵道理，对不对？比如说他的胶质啊，他的什么防侧滑能力啊、排水性啊等等，就花纹啊什么的，他一定有他的优势。但是你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能不能开出来啊？你就平时你就家用就在市区，而且你都不跑高速，对不对？不跑高速这种情况。你能看出来吗？这个纯看自己啊，轮胎有贵的有便宜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换轮胎一定就怎么着的，你就看自己预算啊。

电瓶是 EV 专用的，就是啊，这电瓶车就是电瓶车。说电瓶车，我怎么？你认真在说，就是即便是它这个专用胎，它也有贵高低贵贱中高低档吧，对不对？我说这个意思啊。大美，你现在怎么都不发视频了呢？发呀，只是频率变低了而已。

我把沃尔沃硬是给放坏了，95的油。该年也没去什么什么什么。啊，你的意思是一直开的电车是不是？油车没开。这冬天车吧真不能放啊，就是我能理解咱现在有了电车之后，尤其是夏天啊，有的时候大家开电车会觉得特别自在，但冬天呢可能就又开回油车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一定不要把车就一直那么放着，车放了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没事你溜溜它，你哪怕不开它你溜溜也行啊。哎，对，我发视频了啊，发了。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